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

0: 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0: 我们这就去吴队长那里，吴队长，你怎么安排？
1: 先在图书馆住下，等风声过后再走。就这么办吧。刘龙，命令弟兄们收拾好随身的家伙，任何人不准离开图书馆。
2: 是。
3: 喂。
4: 喂，老穆，是我，我是玉霞。于秀清，刚刚于秀清来了。
3: 什么？于秀清？哪个于秀清？
4: 还能是哪个？就是出卖老王爷，率军袭击青龙集的天王卫队的队长于秀清。
3: 是他，他还活着。
1: 怎么回事？
3: 于秀清，于秀清还活着。
1: 他在上海。
3: 大姐说他刚去了家里。
4: 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市市长，化名张啸天。老穆，他来到家里说是专程看望运瑶的，他一定是别有用心。怎么办？怎么办呢？
3: 大姐，你先保持冷静，你立刻叫运瑶下楼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们马上就到。
4: 好，要快，一定要快呀。
3: 放心，我们立刻出发。
1: 怎么办？
3: 先不要管别的，把他们母女安全接到图书馆再说。走
1: 走。
5: 弟兄们，运队出事了，抄家伙，立即出发。
6: 是。

0: 韵瑶，
1: 妈妈怎么了？
0: 快，赶快收拾东西，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哎呀，
0: 别再问东问西了，听妈的话，否则就来不及了。

0: 用的仍然是老办法，用盘尼西林提起素抑制溃烂，很快就会好的。
1: 刚才负责监视盐运姚家的76号特务报告，让小天和秘书方云凯去了严家，待了大约20分钟后离开。
0: 果然不出所料，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小天已经动起来了。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张小天到严云瑶家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是要见一见严云瑶的母亲，他要对严云瑶母女下手了。
1: 真的吗？要阻止他吗？
0: 不，沈君，这
2: 回公馆。

0: 卡车准备好了吗？
1: 就停在公馆后面。
0: 人都到齐了？
1: 放心吧，从警察局调来的30人都是老手。
0: 人都到齐了？
1: 放心吧，从警察局。

我们要到后院拿点东西。月心呢，你先休息吧，啊。

0: 妈，您能停一下吗？
1: 怎么了，韵瑶？
0: 现在您能不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离开？
1: 因为危险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0: 危险？什么危险？
1: 具体的，我现在也说不太清。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这种危险足以令我们母女送掉性命。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会告诉你的。
0: 安全的地方？
1: 嗯。
0: 安全的地方是哪里？
1: 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好了，不要再问东问西了，只要知道妈妈不会害你，这就足够了。
0: 那好吧，我要去打个电话。
1: 给谁？
0: 一个好朋友。
1: 好。
0: 喂，请接皇朝舞厅。

0: 喂，
1: 麻烦你，我找燕双鹰。
0: 你是谁啊？
2: 我姓严，是他的朋友。
0: 他不在这里。
2: 不在？哦，请问他去哪里了？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2: 那麻烦你告诉他，我家里出了点事，要马上离开，明天给他打电话。
3: 再给我瓶酒。谁的电话？
0: 啊，是打错电话的。
3: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
0: 啊？你说什么？
3: 你在说谎。

0: 喂，请进皇朝舞厅。什么？接不通？
1: 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吴队长呢？
2: 上！
3: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4: 妈妈！干什么？来人啊！
2: 走！
5: 大姐，玉娘，
2: 出事了！上楼看看，
5: 快，
2: 快点！
5: 我们还是来晚了，
2: 对吗？
5: 连他们去哪儿都不知道，怎么追呀？
2: 难道眼看着郡主被劫持，却束手无策？
5: 别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有人来了，会不会是余秀清又返回来了？熄灭灯火，大家快隐蔽！
1: 好像很安静。我看特使阁下一定是多虑了。如果真有情况，监视的特务一定会向我报告的。
2: 先找到监视的特务，询问一下情况。
1: 嗯嗯。

0: 怎么回事？
1: 刚
0: 混蛋，刚他妈什么？快说！
1: 十几分钟前，有几名大汉突然闯进门来，将我们扑倒在地，绳捆索绑。
0: 是什么样的人？
1: 看不出身份，但手脚很麻利，一看就是老手子。
2: 出事了！

0: 开刀！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放下武器！放下武器！

0: 是你，穆先生。
1: 哼，李主任，别来无恙啊。
0: 真没想到，穆先生表面上文质彬彬，谦恭有礼，暗地里竟然还是一位江湖豪士。真是人不可貌相。
1: 少废话，叫你的人放下枪。
0: 哦，就凭你们几个敢下76号的枪？
1: 哼，76号怎么样？不过是帮汉奸狗特务，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落入我们手中，再敢抵抗，就乱枪打死你们！
2: 别冲动，别冲动，
1: 把枪放下。
0: 我听你的就是。

0: 不会说中国话就别说。
1: 什么叫太荒唐了？
0: 应该说太猖狂了，懂吗？
2: 你们这些红头阿三，
0: 整天抱着美国主子、英国主子、法国主子粗腿，闻他们的臭脚，跟个三孙子一样。可见着老百姓呢，啊，你看看你们那副嘴脸，神气活现，摇头摆尾，
2: 吹牛皮，说大话，唬人。
0: 可一听到枪声，就吓得屁滚尿流，钻到车底下逃命。回去告诉你的上司帕百里警督，打你们的人叫李志群。还有，给他提个醒，上次我借给他的五根金条可还没还呢。
3: 是是。
0: 哼，怂货。上车，回76号。
4: 嗯，有这样的事情？
5: 是的，我和世先生到的时候，严氏母女已经不在家里，等候我们的是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枪手。
6: 没错，那些枪手训练有素，绝不是地痞流氓。
4: 依你们看，这些枪手都是些什么人呢？
5: 哦，领头的我认识，姓穆，是开纳路图书馆馆长。啊，前些日子严玉瑶被关押在76号时，此人来找过我，要我照顾那个女人。
4: 开纳路图书馆？
5: 是的。
4: 严玉瑶对我说过，她就在那里工作。
5: 因此我怀疑是姓穆的将严玉瑶母女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6: 我也同意李省的看法。
4: 既然如此，这些人为什么不和严氏母女一同离开，而要在那里等你们呢？
5: 也许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离开，我们就赶到了。
4: 不，此事恐怕没那么简单。世君，张啸天有什么动静吗？
6: 啊，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刚刚打来电话，说他在2个小时前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4: 哦，他已经回家了。
6: 嗯，
4: 再也没有出来。亲爱的世君，请你用大脑好好想一想，张啸天在夜晚到严韵瑶家，难道是为了走亲戚看朋友吗？
6: 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

请相信我的判断，如果我们现在到张啸天家去，看到的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情景。

0: 看到了。
1: 嗯，
0: 这个狡猾的老狐狸，
2: 看起来他早已发觉我们派人监视，这才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特使阁下，您的意思是，他绑架了颜玉苗母女？
0: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避开监视，深夜潜出公馆？又为什么精心策划这条金蝉脱壳之计？
1: 张啸天这种唯唯诺诺的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真是难以置信呢。
0: 你们两个太不了解张啸天的为人，平常看到的只不过是表象而已，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他的真正嘴脸。
2: 那现在怎么办？
1: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将他骗到76号，就地抓捕，严加审讯。
2: 啊，可他毕竟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啊。
1: 他这个市长，我们说他是就是，说他不是他就不是。
0: 是啊，李藏说的有道理，目前日中亲是线索，因此不能操之过急。世君，
1: 阁下，
0: 你好像对我说过，监视张啸天的特务发现他去了郊区的一座院落。
1: 不错，
0: 我看这座院落大有文章。回去以后立刻命人监视这座院落。
1: 是。
0: 对付张啸天我们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大盗应之。这一次我们双管齐下，关键时刻使出杀手锏，迫使张啸天就范。
1: 特使阁下，
3: 特使阁下，
1: 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3: 怎么回事？
1: 快开车送大侠回医院，快！特使阁下，你怎么了？
3: 特使阁下，
1: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

0: 李主任，张小姐，你怎么在这儿？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尝试各种办法挽救他的生命。院长，释先生，你也在？是特使阁下。
1: 金睛无父阁下因脸部皮肤严重的溃烂发炎，导致高烧昏迷不醒。由于他长期注射盘尼西林提取素，因此身体中的细菌对药物已经产生了抗体。鉴于这种情况，只能为他进行外科手术，清除皮肤上的溃烂之处，再服以强力消炎针剂。
2: 也许可以抑制住病情的发展。张小姐，我与土壤院长仔细研究过，此事绝密，不能走漏任何消息。鉴于您的父亲张啸天市长以及您个人都与大日本帝国关系亲善，因此有资格为特使阁下做手术的医生，就只有您了。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1: 但是在炎症还没有消去的情况下进行手术是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会引起败血症一类的致命病症。土壤院长已经对我说过了。
3: 是的，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不立刻手术，让溃烂继续蔓延，很可能会危及特使阁下的生命，因此我与释先生经过紧急磋商。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很年轻。

0: 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小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级。

0: 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您。

0: 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级。

0: 听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上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您

0: 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

0: 新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

0: 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3: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老师，不能冒险的。
5: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6: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7: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9: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9: 个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1: 不上。杨爸，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1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4: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27: 哎，那你展开说说。
26: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
27: 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
26: 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
28: 拜托了。
29: 好吧，我尽力而为。

0: 是先生，怎么样？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张小姐，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不用谢。
0: 啊，谢谢。
1: 立刻送到重症监护病房，我马上就来。
2: 是，
0: 辛苦了。

0: 张小天来了，立刻向李主任报告。
1: 好。
2: 啊，师长，
3: 怎么样？
2: 一切正常。刚刚我去送水，老太太还在问我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绑架他们。
3: 他马上就会明白了。

0: 韵瑶，喝点水吧。韵瑶，韵瑶，你在想什么？
1: 妈妈，这些人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0: 我怎么知道啊？
1: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早就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否则昨天夜里你为什么要突然搬家，又为什么打电话叫穆馆长来接我们？这些日子我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被人蒙在鼓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对我的态度都非常异样，从那个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到上海市长张啸天，见到我的时候就像看到了鬼一样，意外，震惊，似乎我应该是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们认识的人。你和穆馆长的表现更令我感到诧异，你们似乎很害怕我知道些什么，更在乎我接触的人，这是为什么？
0: 韵瑶，你想多了，我们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1: 不，绝不是，你们有事情瞒着我。还有，我可以100%地断定，你和穆馆长绝不是因为我才认识，而是很久以前便已经非常熟悉，甚至我到开纳路图书馆工作也是你们一手安排的。妈妈，请您告诉我，我是谁？我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0: 韵瑶，你问的这些问题答案我都知道，但是

0: 我却无权回答你。
1: 无权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2: 让我来回答吧。
0: 于秀清，真的是你？
1: 市长阁下，是你？
2: 严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啊，雨霞大姐，你终于认出我了。想不到事隔20年，我们又见面了。
0: 啊，于秀清，你究竟想做什么？
2: 20年前，我为什么反出青龙集？
0: 你还在觊觎天国宝藏？
2: 说得对极了。这些年我隐姓埋名，遁迹蛰伏，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夺回宝藏。几天前，当我看到严大小姐，我知道机会来了。
1: 我？
2: 是啊，你。这位一定就是大郡主吧？
0: 于秀清，你别再痴心妄想了。韵瑶是我的女儿，不是什么郡主。
2: 不，她不是你的女儿。她的样貌与叶琴长得一模一样，她就是红英春的长女，大郡主月娇。
1: 郡主，
0: 于秀清，亏你还有脸提起永王妃，提起郡主。想一想吧，他们是怎么死的？如果不是你引来孙殿英的军队，抢夺财宝，洗劫青龙集。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吗？像你这样禽兽不如的畜生，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2: 给我住嘴！我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是看不到的。你现在心里一定想着吴永忠和为什么会来救你，是吗？呵呵，别做梦了，他们已经完蛋了。怎么，不相信？昨天夜里你一定是认出了我，我料到你一定会打电话给吴永忠，请他来保护郡主，我说的没错吧？哼，可你不知道的是，日本人和76号为了宝藏也在盯着我。
0: 日本人也知道天国宝藏？
2: 是的，当时孙殿英军中有一位日本高级军事顾问，名字叫做冈原信吉。他回国后将这件事秘密上奏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特意派遣特使金井武夫前来寻宝。奇怪的是，这个日本特使对我的身份和当年发生在青龙集的事情非常的了解，用尽方法想在我身上找到有关天国宝藏的秘密。昨天上午我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立刻想到一定是我在76号时对严小姐的态度惊动了金井武夫。于是昨夜我故意来到你们家里，让你认出我。我料想惊慌之下你必定会叫来吴永忠及卫士吧，而金井武夫得知我夜探严家，也一定会想到我要对你们娘俩动手。果然他派来了特高课课长室和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其结果就是吴永忠和卫士们遇到了76号的特务。哼，想一想吧，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1: 这
0: 老吴他们，
2: 昨天夜里你们家发生了激战，死伤数十人，吴永忠和卫士们完蛋了。
0: 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
2: 青龙集事发之后，吴永忠率领天王卫队的余孽四处追杀，不到一年的功夫，孙殿英遇刺，马厚才遇刺，参加那次战斗的很多人都被刺身亡。我在江湖上东躲西藏，逃避追杀，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市政府工作。

0: 日本人来了，他们推举我做上海市的市长，这一点你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吧。现在天王卫队完蛋了，你就不要再奢望有人来救你们了，只有跟我合作，才会有出路。你究竟想要什么？青龙脊东南的龙虎山顶有一座聚义堂。 是第一代永王洪万里率人兴建的。据说堂下是一座巨大的墓穴，宝藏就藏在那里。20年前，青龙脊破后，我率军进入聚义堂，挖了3天3夜，却连墓穴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1: 这才愤然而返。
0: 听说永王洪迎春留下了一份藏宝图。
1: 详细会明了墓穴的位置，以及宝藏的存放地点。这份图纸，在郡主的手里吧？啊，什么图纸？什么天国宝藏？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于秀清，你刚刚自己也说过，就是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宝藏的下落，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天国宝藏根本就不存在。 当年你为了所谓的宝藏，害死了王爷和王妃，害死了青龙脊数百名同袍兄弟。时过20年，你竟然还不死心，又对月琴唯一的女儿运瑶下手。于秀清，难道为了钱，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你都没有了吗？
0: 为了得到这笔宝藏，我苦苦的守候了几十年。为了他，再卑鄙的事情我也做得出来。我再问一遍，藏宝图在哪儿？
1: 根本没有什么藏宝图，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妄想。
0: 你要做什么？
1: 你开枪吧。
0: 这些事儿与运瑶无关，要杀你就杀我吧。
2: 哼，给你们一天的时间考虑。
3: 交出藏宝图，就可活命；否则，我杀了郡主。运瑶，你不要紧吧？经历过76号刑讯室之后，我已经不再害怕了。果然，为了天国宝藏，我已经想到了。
4: 你知道宝藏的事情，
3: 妈妈，我不是小孩子了。面对你们这些奇怪的表现，我会无动于衷吗？我所知道的，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我不但知道天国宝藏，知道青龙脊，还知道这笔宝藏是当年永王洪万里随李秀成东征大军出发时从天津带出来的。李秀成担心无法保护宝藏。 分兵一万，护送永王和宝藏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我还知道，开纳路图书馆下面有一座圆形密室，放置着天王、中王和永王的雕像。雕像下面是3条密道，每条密道的石碑上都刻着一段谜语。你连这个都知道？是的，我不知道的只是自己的身份。
1: 刚刚张啸天说我是郡主，这是怎么回事？妈，到了这个时候您还不说实话，您难道让我死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死的？难道希望我做个糊涂鬼？运瑶，当年青龙脊被攻破后，我和吴永忠保护你逃出龙虎山，来上海找到老穆，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三人发下毒誓。
3: 隐瞒天国宝藏的秘密，隐瞒你的身份，让你平安长大，让你安静的生活。可现在日本人知道了我的身份，张啸天知道了我的身份，再隐瞒下去还有意义吗？你们这样做，受害的只能是我。
1: 你说的不错，
3: 你们总是在用自己固执的方法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周围的人，比如燕先生。

0: 你们觉得他接近我是为了觊觎宝藏，可你们知道吗？他为了我只身闯入龙潭虎穴，大闹76号，这才致使日本人最终决定将我放回。
1: 我说呢，头天穆先生找到76号主任李志群疏通关系，他还说案件涉及太大，不可能很快放人，可第二天你就出来了。原来事情竟然是这样。燕先生现在在哪里？
0: 他还不知道我再一次被绑架了。
1: 这样的人，我们真是应该好好感谢他。
0: 妈妈，太平天国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根本没有复国的可能，你们在死保着宝藏的秘密又有什么意义？于家于国于我们个人又有什么好处？现在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一切都改变了，你们不能再用老眼光对待事物。妈妈，您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这批宝藏，捐给前方抗战的将士，这不是一件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吗？我想天王洪秀全在天之灵也会赞同我们的做法。就算我们不把宝藏献出，最起码也不能让它落入日本鬼子手里吧。
1: 天国宝藏，天国宝藏，说句实话，没有人能够说清它是不是真的存在。
0: 哦，
1: 这件事情已经隐瞒了几十年，现在要讲还真不知从何处讲起。就从宝藏的由来说起吧。大约60年前，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末期，天王洪秀全感到大厦将倾，天国将无法保全，为了能东山再起，徐图复国，他诏令最小的儿子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领1000名武艺高强的天王卫队的卫士，携带着大批的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之中，离开了天津。李秀成率部将上海重重包围，进攻之前他担心进攻失败，乱军之中无法保全洪万里以及这批天国宝藏，于是他上书天王，派遣10000铁甲军护送永王和财宝，秘密地离开军中，驻扎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后来忠王攻击上海得手，与当地的洋人达成协议后撤军，洪万里这才与之会合，率领铁甲军及卫士随东征大军一路开拔，向苏皖交界而去。
0: 我从图书馆的密室中得到了一本忠王密奏，上面记载了这篇奏章。李秀成说要遣精兵送永王之他所，这个他所就是您说的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
1: 是的，后来洪万里随忠王大军来到了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在那里他秘密脱离大队，率卫士潜入山中，建立了一座小镇，取名青龙集。他亲自率卫士在龙虎山顶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建造起了一座聚义堂，传说宝藏就埋藏在聚义堂下。
0: 刚才张啸天说聚义堂下有地下墓穴，指的就是那里。
1: 是的。
0: 妈妈，这些情况您怎么会知道得这样详细？
1: 当时我17岁，是忠王李秀成东征大军中女甲营的女兵，奉忠王之命，全体女甲营随同永王留在了青龙集。
0: 这都是您亲身经历的。

0: 正是。
1: 妈妈，您见过永王？
0: 当然。我们女甲营的女兵几乎都嫁给了天王卫队的卫士，只有我和另外两人被选到了永王身边，照顾永王妃。当时永王妃身怀六甲，于两个月后分娩，剩下的就是你父亲，第二代永王洪迎春。
1: 我是永王之后。
0: 这就是于秀清叫你郡主的原因。
1: 也就是说，第一代永王洪万里是我的爷爷。
0: 一点不错。
1: 您是看着我父亲出生的。
0: 你父亲出生的时候很有意思，结结实实，虎头虎脑的，因此他的小名叫虎头。
1: 那我母亲呢？
0: 你母亲的名字叫华月琴，是永王军师华云凯的女儿。她端庄大方，美丽贤惠。她与你父亲两小无猜，青梅竹马。
1: 是这样，妈妈，您继续说吧。
0: 大约是民国八年，老永王洪万里病逝，你父亲继承王位，娶月琴为妻。她便成为了第二代永王妃。我作为王府内院总管，老王妃的心腹，被派到你母亲身边照顾。一年后，她生下了你，当时取名叫月娇，所以你的真名应该叫洪月娇。
1: 洪月娇，这是我的名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是天国后裔。天王洪秀全，永王洪万里，竟然是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妈妈，我长得是不是很像我的亲生母亲？
0: 是的，你与母亲月琴长得一模一样。
1: 难怪张啸天会失口叫我月琴，难怪他一见到我就马上断定了我的身份。
0: 你出生后一年，你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小玉。
1: 我还有个妹妹。
0: 是的。
1: 她现在在哪里？
0: 她死了，和你的父母一起死在了青龙集。那个道貌岸然的所谓的市长张啸天，他的真名叫于秀清。当时他任天国卫队的队长，此人便是一切祸患的罪魁祸首。他暗恋永王妃，并觊觎传说中的天国宝藏，曾多次无理调戏你的母亲，并暗中潜入青龙集的禁地聚义堂查看。当时很多亲信都要求你父亲处死他，以绝后患。然而你父亲念及同袍之情，非但没有下手加害，反而派人给他通风报信，让他赶快离开。就这样，于秀清逃离了青龙集，投入到大军阀孙殿英的麾下。几个月后，他引领孙殿英的军队攻打了青龙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整个镇殿沉浸在安详和宁静中。我刚刚哄你入睡，想去看看你母亲，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炮声响起，杀声震天，转眼之间王府变成了一片火海。我抱着你冲出房间，在吴永忠和几名卫士的保护下逃出府去。街道上的情况极其惨烈，毫无防备的卫士们被于秀清率领的装备精良的孙殿英的部队

0: 具屠杀，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当时吴永忠和卫士们拼死保护我们，杀出了重围，逃进了深山。几天以后，当我们再次返回青龙集的时候，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听幸存的卫士说，你的父母和妹妹都死在了乱军之中。青龙集被攻破后，我们无处栖身。此时我突然想起，东征大军离开上海前，你爷爷曾经留下了一名部下，此人原是英国教师，后来投入太平军，就在你爷爷麾下，名字叫穆约翰。
1: 是穆馆长吗？
0: 不，是他的父亲。当时不知永王为什么要将此人留下，但我记得很清楚，穆约翰的身份是马歇尔教堂的神父。于是吴永忠率卫士保护我们来到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马歇尔教堂。当时穆约翰已死，他的儿子穆克文做了教堂的神父，就是现在的穆馆长。我对他说明身份和来意，他立刻出钱购下了法斯宾路三号的住宅，将我们安置在那里。由于神父的身份出入我们孤儿寡母的家中很不合适，因此他将教堂改成图书馆。几年之后，马歇尔路更名为开纳路，图书馆也就正式定名为开纳路图书馆。
1: 法斯宾路是富人聚集区，穆先生哪来的这么多钱？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0: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菜。

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穆先生对我说，永王临行前为他父亲穆约翰留下了大批黄金白银，要他全力维持马歇尔教堂，等待中王之印的到来。
1: 中王之印？
0: 嗯，这就与天国宝藏有关了。我曾经听你父母谈论过，天国宝藏并不是完全掌握在你父亲的手里，开启他的钥匙分为阴阳两部分，掌握阴术的是你的祖父老永王洪万里，他的手中有一方中央凹陷的羊脂玉大印，上面用阴文刻字就是永王之印。
1: 那阳术呢？
0: 这是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嗯，
0: 包括那位燕先生。
1: 好，我答应。
0: 阳术部分掌握在中王李秀成手中。
1: 哦，
0: 据你父亲说，李秀成手中有一块中王之印，上面用阳文刻着几行篆字，将中王之印插进永王之印的凹陷中，再将两块玉佩插进中王之印印钮的开口处，便可以打开通往天国宝藏的大门。因此，想要得到宝藏，除了要知道宝藏确切的藏匿地点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必须要有永王之印、中王之印以及两块玉钥匙同时到齐。
1: 妈妈，中王之印是不是两寸见方，羊脂玉雕成，印钮雕着一只张嘴的雄狮，雄狮头部有两个长方形小开口，上面用篆字刻着款制。
0: 这块印章我也没有见过，但听你父亲形容应该就是的。哎，韵瑶，你是从何处得知的？
1: 这块印章现在就在燕双鹰的手中。
0: 燕双鹰？
1: 就是燕先生。
0: 什么？中王之印在燕先生手里？
1: 嘘，这就是他为什么托我调查天国宝藏的原因。
0: 这个燕双鹰是什么人？他怎么会有中王之印呢？
1: 燕双鹰的师父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名字叫钟天祥。
0: 钟天祥？他的师父是钟天祥？
1: 怎么，您知道钟天祥？
0: 当然，钟天祥是中

0: 王的亲信，左军前营将军。此人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得忠王的信任。
1: 太平天国失败后，钟天祥辗转来到上海，加入了青帮，成为了钟社的创始人。临终前，他将钟社和忠王之印都交给了晏双英，让他等待圣杯的到来。
0: 圣杯？圣杯是什么？
1: 由于这些话是他师父弥留之际说出的，因此断断续续，很难连贯。
0: 韵瑶，忠王之印真的在晏先生手中？
1: 是的，我亲眼见过。
0: 真想不到晏先生是钟天祥的徒弟。哎呀，如此说来，他与我们一样，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天国后裔，是自己人呐。
1: 他从金井武夫那里偷听到，日本人正在四处寻找宝藏，为了不使国宝落入日军手中，他这才委托我调查宝藏的事情。谁知道我们两个竟然都是局中之人而不自知。我真的很佩服他，很多天前他就曾经说过，天国宝藏离我们很近，也许近得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
0: 关于宝藏的埋藏地点有很多传说，最多的一种就是刚刚张啸天所说的聚义堂地下的墓穴。

0: 是的，我听你父亲说起，当年老永王和忠王李秀成为怕双方的后人贪心私欲，将宝藏归为己有，因此设立了一套非常繁复的辨识方法。这套方法是由一条条谜语组成的，必须破解了所有的谜语才能找到藏宝的地点。必须永王和忠王的后人全部到齐，才能打开通往天国宝库之门。
1: 您说的不错，前几天我偷偷进入图书馆地下密室，看到忠王和永王的密道中各有一条谜语。
0: 是的，穆先生一直想要搞清谜底，却始终不得其法。
1: 如果有他在身边，那就好了。
0: 他，燕先生。看样子你很喜欢他。
1: 妈妈，对一个舍命救你的男人，你会怎么样？
0: 但愿你没有看错人。
1: 双鹰，你在哪里？
2: 老板，泡壶茶。
3: 好好好，来了来了。
2: 好，老板，松江县附近能看到黄浦江的是哪里？
3: 松江县城的东北方向就是黄浦江，说到码头可就多了，老新港、许金码头、早西码头。
2: 哦，我指的不是码头，是看江景最好的地方
3: 啊。原来的北城墙外丹凤楼下有一片临江的断崖，那里修有栈道，从那里看黄浦江是最好的。
2: 哦，谢谢。
3: 先生慢用啊。

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悠扬的钟声。

钟声。钟声在哪里？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一点没错，就是这里。

为什么要强调钟声呢？在江边能够听到钟声。这条谜语的谜底是小庙，山顶的

0: 你是什么人？我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你是干什么的？
1: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燕双鹰，你呢？哦，我叫傻巴。傻巴？这名字有意思。刚才是你在敲钟。哦哦，我天天都敲钟。你住在这里？别人不让我住。
0: 不要我，我只能住在这里，这里没有别人，只有养羊。<笑>养羊是谁？
1: 哦，他。<笑>好，他就叫养羊。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0: 这个庙已经荒废了，是吗？荒废。
1: 哦，
0: 就是没有人，没有人，只有我和洋洋。来，这些钱给你。
1: 这是袁大头。
0: 怎么？你还认识袁大头啊？
1: 哦，认识，能买好多好吃的。这些袁大头是给我的呀。
0: 是啊，拿着它去给你和洋洋买些吃的东西吧。
1: 好哎，好哎，啊！小巴，我能不能在你的家里四处看看？啊，看什么呀？
0: 哦，没什么，只是随便看看。
1: 哦，你看吧，看吧。袁大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
1: 妖魔，
0: 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吊起巨马，烈焰焚烧山河，这些是什么意思？这座红金庙与这段谜语又有什么联系？
2: 嘿，哈哈哈哈！你看，
0: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儿捡的？
2: 嘿，我的，我的。
3: 哎呀，走，我们去买好吃的喽。

0: 先生，
1: 哦，对面出什么事了？昨天夜里，对面的房子里发生了大火并啊！大火并？
0: 是啊，打死十几个。你看，这不巡捕正在抬尸体吗？
1: 这家的主人呢？
0: 这家主人是母女两个，刚刚听到捕房的人说，让歹人给绑架了。这歹人还没来得及离开，76号特务就赶来了，双方发生了枪战。76号特务？
1: 这可是租界。
2: 特务怎么敢跑到租界来闹事？哎呀，76号特务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横行霸道，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做的？那倒也是。哦，不知与特务发生枪战的是些什么人？
3: 不知道。嗯，
2: 多谢。
3: 好。76号都跑到租界来闹事，我看这块正土啊，也长不了了。
4: 这些穿黑队金的都是些什么人啊？
3: 看这装束，好像不是本地人。
2: 嘿，倒像是滇缅里边的飞贼啊！
3: 是啊，
2: 你可别说，还真没准。这年头啊，啥事儿没有，乱了套。咱们能怎么着啊？躲着远点吧。你看地上这些人，死的可真够惨的啊！
3: 是啊，
2: 以后少出门吧。

Thank you.

0: 工作的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有一座圆形的密室，当中立着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永王洪万里。我无意中触碰雕像，地面竟然缓缓打开，露出了下面的密道。
1: 地下密室

0: 燕先生，是你。
1: 你是穆馆长。
0: 你怎么知道这里？
2: 当然是韵瑶告诉我的。
0: 你利用韵瑶究竟有何目的？
2: 这话说得不好，我并没有利用韵瑶。
0: 哼，是吗？你让他替你调查永王洪万里的出处和天国宝藏，这难道不是利用？我问你，你为什么对天国宝藏这么感兴趣？
2: 因为

0: 日本人对他感兴趣。
1: 这，你说什么？
0: 日本天皇派出特使金井武夫来沪，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天国宝藏。
1: 日本人怎么会知道天国宝藏？
0: 这内中的原因，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有时间我会向你们解释。今天我来是想问问二位，运瑶母女究竟出了什么事？
1: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0: 严运瑶是我的朋友，我不能眼看她遇到危险而坐视不理。
1: 哼，说的倒是好听，我看你是假仁假义，别有用心吧。
0: 你这样说话令我很失望，你应该学会相信别人。
1: 哼，我当然会相信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你不是。
0: 多疑会使人变得愚蠢，就像你这样。
1: 你老实点。
0: 我平生最恨人用枪顶着我的头，但却总有人这么做。
2: 哼，你平时会说这样无聊的话吗？我用枪顶着你的头，你很生气，可你能怎么样呢？啊？
0: 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枪从你的手里夺过来，顶在你的头上。
1: 你放开他！
0: 你猜猜，我会不会听你的？
1: 你想怎么样？
3: 你别乱来，
1: 都别动！你放开穆先生和吴队长，有话好说。
0: 别紧张，我没有恶意。我说过，我是运瑶的朋友，不会难为你们。运瑶出事了，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你们也希望尽快找到他，是吗？既然如此，希望你们实话实说，我们共同努力找到运瑶，好吗？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4: 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运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1: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运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运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 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

0: 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

0: 凭着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4: 你闺女真孝顺啊，
7: 让我带着给她。
4: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7: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

0: 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

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韵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1: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韵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韵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韵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2: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韵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1: 这
0: 老穆，讲实话吗？
1: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韵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现在化名为张啸天，是上海市市长。
2: 张啸天？
1: 怎么，你知道这个人？
2: 当然，昨天夜里他到了韵瑶家。
1: 是的，当时韵瑶妈妈非常惊慌，要我们立刻前去保护韵瑶离开。可是没想到，等我们到达的时候，韵瑶母女已经不见了。
2: 韵瑶对我说，张啸天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见到他时，就像看到鬼一样，而且这二人不停地追问韵瑶的身世。
1: 张啸天见过韵瑶？
2: 是的，在76号。

0: 我说他怎么知道运妖母女的住处呢？
1: 这个狡猾的狐狸，他一定早料到玉霞姐会打电话招我们来，他则引来了76号特务，借李志群之手消灭我们。
0: 不错，一定是这样。
2: 你们能够肯定运妖母女不是76号绑走的？
0: 这一点可以肯定。李志群和特务们比我们到的还要晚，不可能绑架运妖母女。
2: 张啸天。

0: 什么？李志群认识你？
1: 啊，是啊。
0: 那你们怎么还敢住在这里？
2: 圣殿团下属的弟兄众多，除了这个地方无处可以容纳，而且这间密室的机关是前辈大师精心设计的，我想就算李志群来了也未必会发现。
0: 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李志群派人监视这里，你们要怎么出去？
3: 穆先生，吴队长，李志群率人闯进来了。
2: 啊！

0: 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住了。
1: 可是我们人多，目标太大，住到别处去更容易暴露啊。
0: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住到烂泥帮码头，那里是青帮的地盘，没有人敢骚扰。
1: 可是我们在码头上没有熟人呢。
0: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至于韵瑶的下落也包在我的身上。
1: 哦，哎呀，太好了。燕先生，刚刚的误会请你别介意，我们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
1: 啊，对对对。
2: 这么着急叫我们来做什么？
3: 哦，燕子哥说有一批外面的弟兄需要安排，还让我派了一辆卡车到开大路图书馆门口接人。
2: 开大路图书馆？图书馆的人为什么要安排在码头上？
4: 一定出事了。你想，码头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便于隐蔽。
2: 呵，你什么时候聪明起来了？真是成精了。
4: 咱这脑子本来就不比别人笨，就是用的比较少。

0: 燕子哥。
1: 这三位是我的朋友，雅叔、小江和红三兄弟。
2: 啊，
1: 穆先生、吴先生都是我的客人，红三兄弟，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
0: 啊，燕子哥，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把码头上最好的院子腾出来了，就等大家来呢。
1: 嗯，好极了，穆先生，你们在这里先住下，等待我的消息。
3: 好，
0: 要我们帮忙吗？
1: 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会来找你们的。带大家去休息吧。
0: 好，各位请。
2: 好，多谢了，
4: 多谢了。
5: 少英，究竟出什么事了？这些人是谁啊？
1: 严小姐被绑架了。
5: 什么？
3: 她又被绑架了？
1: 你想说什么？
5: 嗯，没什么。
3: 谁干的？76号，
1: 张小天。
3: 张小天，上海市市长。他为什么要绑架严小姐？
1: 此事说来话长，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必须立刻救出严玉阳。
3: 你说该怎么办吧？
5: 对，无论如何也要救出严小姐。

0: 进来。
1: 特使阁下，你好。啊，
0: 张小姐，刚才图让院长来过了，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我。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很难度过危险。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特使阁下不需要道谢。
2: 张小姐的技术十分高超，昨晚手术时我一直在旁边观看，实在很难将如此复杂的手术与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
1: 史先生过奖了。一小时以后再换一次纱布，一定要保持伤口的洁净，否则会再次感染。
3: 好。
1: 好了，特使阁下，您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好好休息，护士会照顾您的。
0: 谢谢。

0: 世君，你很喜欢他是吗？
1: 是的，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妻子，将是我一生的幸福。
0: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1: 啊，但愿吧。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是的，监视花京镇的特务打来电话，张小天果然去了那座小院子，在里面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0: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燕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那里。
2: 啊，李主任。
3: 张小姐，特使阁下醒了吗？
2: 正和施先生说话呢。
4: 谁？
5: 是我，李志群。
4: 请进。

0: 特使阁下，你好些了吗？你在开纳罗图书馆有什么收获吗？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想必他们早已转移。我搜查了整个图书馆和馆长办公室，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1: 银之小姐有消息吗？
2: 还没有。命令特务严密监视。 张啸天和郊区的那座院落，
3: 是。
1: 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3: 对张啸天吗？

0: 灵芝小姐，
1: 啸天在吗？
0: 老爷不在家。哎哎，老爷真的不在家。嗯，
1: 他这两天似乎很忙，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老爷这两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1: 他去了哪里？
0: 哦，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下人该问的。
1: 你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我，对吗？
0: 不敢。
1: 好了，你去忙吧，我在这儿等他回来，我倒要看看他想躲到什么时候。
0: 好吧，我去给您请。

0: 喂，请接霞飞鲁医院。喂。
1: 哦，吴妈呀，有事吗？
0: 小姐，那个日本女人又来了。
1: 爸爸呢？
0: 老爷出去了，那个女人撬开老爷的书房门溜了进去，东翻西找的。
1: 我马上回去。

0: 这个人撬开我父亲的书房门入室盗窃。
1: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2: 怎么，你们要抓我吗？
1: 张小姐，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警官，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她，趁主人不在的情况下潜入主人锁闭的房间就是盗窃，我说的对吗？
1: 您说的很对。
2: 书房的门并没有上锁，
0: 除非是你把它撬开。
3: 你血口喷人。
2: 巡捕先生，我是他的继母。
1: 啊？
0: 请问你用什么来证明？
1: 小姐，请你出示证件。
2: 我没有带任何证件。
1: 那就对不起了。
3: 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公民。
1: 对不起，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控区，你必须跟我们去巡捕房。
3: 不，我要控告你们，我是日本人。

0: 爸，刚刚那个坏女人又来了。
1: 英芝，
0: 她偷偷潜入你的书房东翻西找，幸亏我及时赶回，叫来了巡捕。她现在哪里？我对巡捕说，她入室盗窃，巡捕将她抓了起来。
1: 她都发现了什么？
0: 我带巡捕来到书房外时，里面锁着门，我们用力敲门。
1: 大岛英之才把门打开。月心，你做的对，也非常好。不过，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0: 什么后果？
1: 大岛英之号称是帝国之花，连金井武夫都对他另眼看待，而你却把他送进了捕房。你想一想，他会善罢甘休吗？
0: 哼。 不善罢甘休能怎么样？

0: 杀了我。
1: 你可真是个孩子，他们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们的目的是我，是天国宝藏。
0: 爸爸，你答应过我，要将天国宝藏的事情告诉我的。
1: 哎，是啊，来，太平天国国破之时，永王洪万里将一笔巨大的宝藏带出了首都天津，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藏到了深山之中。然而永王死后，就没有人知道这笔宝藏的下落了。
0: 金井武夫说，您曾经引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难道宝藏不在镇上？
1: 傻丫头，如果那时就找到了宝藏，现在还会有这些事情吗？
0: 也就是说，您并不知道宝藏的下落。
1: 当然，如果我知道，径直把宝藏挖出来就好了，还用费这么多周折，等待这么长时间吗？
0: 那日本人派大岛英之三番五次的潜入我家，到底在找什么呢？
1: 月心呐，我手中掌握着一些有关天国宝藏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而日本人却固执地认为我知道天国宝藏的确切地点，这才派大岛英之前来。
0: 日本人的眼睛真是比绿豆还要小，就知道钱，只要知道哪里有钱，是削尖脑袋都要去的。哦，对了，您刚才说您一直在等待，您在等什么呢？
1: 在等待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对了，我听说金井武夫突发疾病，被送到你们医院了。
0: 是的，他是因为脸部皮肤大面积溃烂感染引发的高烧，手术是我做的。
1: 脸部皮肤溃烂？
0: 非常奇怪，手术当中我发现金井武夫发际下的皮肤与额头上端的皮肤是用手术线缝合起来的，质感颜色都不一样。
1: 哦，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的脸很像是两种排异的皮肤缝在一起，用一种简单通俗的说法就是他将别人的脸扒下来缝在了自己的脸上。我只是说说而已，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再说了，也没有这样的技术。爸爸，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忧。日本人现在还有耐心与你周旋，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手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如果总是得不到结果，他们早晚会失去耐心，到时候图穷匕现，您可就危险了。
1: 我知道，乖女儿，爸爸会小心的。好了，月心，我累了，咱们改日再说。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

0: 掺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

0: 吃得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 鲍多飞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0: 王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市九院，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永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6: 对，
7: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6: 是的，
7: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6: 对。捏酥了，
7: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6: 是的，
7: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6: 对，
7: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6: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4: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

0: 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滋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11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用不坏，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多功能保温杯直接免费送。
8: 是真的，是真的，多功能保温杯扫码真的免费送。我就是扫了一下，没几天真就送到家门口了，一分钱没花。直到用上这个水杯，才明白水跟水真不一样。
9: 这杯子看着普通，门道全在里面，杯底和杯壁嵌入了高科技，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在家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
7: 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10: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11: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7: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2: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
7: 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3: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7: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2: 趁着现在不花钱。

好，云台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云台，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嗯，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

0: 请进。
1: 祝医生，您的电话。
0: 好，谢谢。喂，是我。哦，月心呢？嗯，好，一会儿见。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月心，事情绝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轻描淡写。在天国宝藏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父亲张啸天一定是个知情人，而且这一点日本人同样知道，否则他们绝不会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
0: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多次用话套问爸爸，他却矢口否认。
1: 这件事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指示要你尽快摸清整个事情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我用尽办法想从爸爸嘴里套出真话，可他是铁嘴钢牙，就是不说。即使被我逼得没有办法，也就是像今天这样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姐，你看能不能改用其他办法，或是让别的同志去做。
1: 月心啊，你的身上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不彻底，遇到挫折就想回头，缺乏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0: 我，
1: 月心啊，你知道组织接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迟迟没有批准？就是因为你在这一点上还没有通过组织的考验，就连一个合格的革命者都很难称得上，就更不要说共产党员了。
0: 我说为什么写了入党申请书却如石沉大海，原来竟然是这样。大姐，我革命怎么不坚决了？这些困难都是实际情况呀。
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他需要对共产主义理想执着。

0: 弱的追求，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能够战胜困难。所谓的困难，80%都是精神作用和心理原因，是懦弱的人推卸责任的借口。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迎难而上，有决心，有信心去克服困难。
1: 有时候我是有点怕麻烦，可自从加入组织以后，我都改得好多了。
0: 你的工作热忱，人所共建，是好的，但在工作上还要多动动脑子，不要死教条一根筋。从你的父亲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要去想别的办法，利用自己市长千金这一特殊身份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从别处入手，循序渐进。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1: 好吧，我再试一试。
0: 说到你父亲张啸天，我要多说几句。他是投降日寇的大汉奸，这一点你应该最明白。想要拯救自己的父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张啸天拿出中国人的良心，不要再与日寇同流合污，与我们合作保护好天国宝藏，绝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否则他就是民族的罪人，罪上加罪，早晚有一天会受到人民最严厉的惩罚。
1: 大姐，可爸爸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阳。
0: 他的这番话无论说给谁听都没人相信，不过是用来欺骗你这个小孩子的。月心，作为一名合格的革命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成熟度和分辨能力，这样才能够在目前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做好工作。
1: 可爸爸说他一直在和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他们。
0: 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利益的契合点，一旦有了共同利益，你父亲马上就会和日本人沆瀣一气。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这样吧，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看事态的发展。
1: 明白了。
0: 燕双鹰怎么样？
1: 哦，燕双鹰他很好，上次他提出要加入组织，正在等待消息。前两天我利用关系替他摸清了76号的地形，第二天他就闯入了76号特工总部，大闹了一场。
0: 我听说了，这个燕双鹰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好了，你回去吧，这些日子继续注意张啸天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
1: 好，
0: 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有什么想不通的就来找我。

0: 双鹰，所有车辆都准备好了。
1: 天黑后，准备行动。好。双鹰，有件事，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2: 什么事？
1: 昨天夜里，严小姐来电话找你。
2: 我说你不在。我已经想到了。
1: 是的，今天得知允瑶被绑架。 我就想到昨天晚上那个电话，哼，还有你紧张的表情，我早就说过，你不会撒谎。 对不起。好了，天黑后准备行动。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3: 月心，我心里难受，想见见你。
2: 你在哪里？霞飞路。好，我马上过来。

0: 怎么了？
1: 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
0: 什么叫有点傻？
1: 就是遇事不动脑子，而且见到困难就退缩。
0: 我明白了，一定是上级要批评你，是吧？
1: 你真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要是有你的脑子就好了。
0: 想听实话吗？
1: 当然。
0: 你的上级说的一点都没错，不仅如此，你还有些冒失，太没有城府。就拿我们第一次见面来说吧，几句简单的谈话，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当时我就对你说过，幸亏你遇到的是我，如果在你对面的是李志群那些老奸巨猾的特务，不出十分钟你就已经被抓进76号了。对于隐蔽工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1: 你们说的对，这一点我确实需要注意。可他说我就是不动脑子，一根筋。我不是不想动脑子，不想想办法，而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太难了。
0: 比如呢？
1: 还记得我上次对你提起的天国宝藏的事情吗？
0: 怎么？
1: 上级命令我想方设法搞清天国宝藏的真相，阻止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可我几次跟爸爸聊天问及此事，他就是不说实话，我能有什么办法？
0: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问一个贼你偷东西，他会怎么回答？
1: 他一定不承认。你说我爸爸是贼？
0: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爸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做了汉奸，连贼都不如。

0: 为什么你们都这样说他？
1: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0: 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没有可能是卧底在日本人内部？
1: 你最了解他，你认为呢？
0: 不像。
1: 你是一个喜欢意气用事的人，这样的情绪会害了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上级批评你的原因。而且你自己非常清楚，你父亲张小天肯定与天国宝

0: 葬有着紧密的关联，只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因此你并不是不动脑筋，而是不想做这件事情，不想伤害自己的父亲，对吧？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不仅是我看出来，你的上级其实早已看出来，因此今天才会为你请。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到了井中，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给你留了面子，没有揭穿。而我则是实话实说。
2: 不错不错，上级对我说，想救爸爸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让他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否则
0: 不仅是共产党，我们也会动手的。现在你明白上级对你说的话了吧？你做的事情是在帮助你父亲，而不是监视他，更不是伤害他。
2: 是的，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只想到如果他不说出宝藏的秘密，日本人会对付他，却没有想到还有我们，还有你们。
0: 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的，不分我们和你们，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
2: 是的，我清楚。
0: 因此你能救你的父亲，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
2: 可我该从何下手呢？上级对我说，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的路，可另外的路又是什么？哎，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父亲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2: 对了，前两天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有座暗室，便趁他不在的时候潜入进去。暗室里面放着很多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东西。
0: 哦，都是什么东西？
2: 金银器皿、花瓶、腰刀。腰刀上还刻着“亲赐威远伯于秀清”。
0: 于秀清？
2: 是的，你知道这个人？他是谁？他的腰刀怎么会在爸爸手里？
0: 于秀清就是你的父亲张小天。
2: 你说什么？
0: 几十年前他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任永王洪迎春的卫队长。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好了，你继续说吧。
2: 哦，暗室里还有一座保险柜。
0: 里面有什么？
2: 我没有钥匙，打不开保险柜。哦，对了，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与那个被日本人抓进76号的严小姐长得一模一样。
0: 哦，
2: 如果不是因为照片已经发黄，我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0: 看起来第一次见到严玉瑶的时候，你父亲就已经猜出了她的身份。
2: 他们见过。
0: 你继续说吧。
2: 而且爸爸最近的行踪有些奇怪，他以前从没有在9点钟出过门，更没有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可最近却总是早出晚归的。前天夜里我看见他搬着梯子从后墙翻出去，到了凌晨10分又爬梯子跳墙回到家中。
0: 有这样的事情？
2: 而且这段时间他的秘书方云凯也总是神神秘秘的，这两天更是不见了踪迹。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可问起爸爸他又总是在敷衍我。对了，今天我在医院偷听金井武夫和世谈话，也说到了爸爸。
0: 金井武夫住进了医院？
2: 是的，说起来这也是怪事一件，他的脸上平白无故地突现大面积溃烂，以致感染，手术是我做的。
0: 这可真是怪，好端端的脸上会起溃烂。
2: 还要我继续说吗？

0: 当然，对不起，打断你了。
1: 当时我假装在病房外看病历，其实是偷听金井武夫与世谈话。我听到金井武夫问世道：“张啸天有什么动静？”
0: 看起来，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你的父亲。
1: 哦，对了，他们还谈到严小姐母女。
0: 哦，都说了什么？
1: 他们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严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那里。
1: 事情就是这样。
0: 你没有听到严小姐母女被关在哪里？
1: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门前又有守卫的特务，我不能靠得太近。怎么，严小姐是不是又出事了？
0: 你想不想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1: 当然想，不然找你做什么？
0: 好，那我们就互相帮助。
1: 哦，怎么帮助？

0: 胤之，你还好吧？
1: 怎么说呢，还好，我在巡捕房待了两个小时。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可是阁下，今天早晨我趁张啸天不在家中，潜入他的书房，在西墙内找到了一间密室。
0: 哦，找到了密室。
1: 是的。
0: 那你有什么发现？
1: 那间密室里陈放着很多金银器具、古董花瓶，款式都是天国圣库。
0: 天国圣库？
1: 对。
0: 还有什么别的发现？
1: 另外我还发现，在那间密室里还有一个铜铸的保险柜，但是为了怕打草惊蛇，我没有将那个保险柜打开查看。
0: 胤之，你考虑得非常周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惊动张啸天。
1: 然而就在我走出暗室时，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带着巡捕赶到，说我入室盗窃，不由分说便将我抓到了捕房。
2: 我与世先生赶到巡捕房时，英之小姐已经在那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巡捕房的人说她入室行窃，要放人需要通过工董局。我直接找到他们的上司帕百利警督，这家伙欠着我五根金条，我一张嘴啊，他二话没说就把人放了。
0: 张月心，
1: 特使阁下，请你下令立刻除掉张月心这个绊脚石，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的任务将很难顺利完成。
3: 胤之小姐，正是这个张月心昨天夜里救了特使阁下的命。
0: 是的，昨夜我突发急症，他为我做了紧急手术，效果非常好。
3: 如果杀了张月心，万一特使阁下的病症反复，由谁来为他主持治疗呢？
1: 可是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讨厌了，几次三番与我纠缠，令我非常被动。
0: 想要找到宝藏，必须要有张啸天的合作，而张月心是她的女儿，如果贸然行动会激怒张啸天。胤之，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好，目前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张啸天手中掌握着有关宝藏的关键秘密，因此我们要尽快令其就范。
1: 哦，对了，特使阁下，在那间密室中我还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很像曾经关押在76号的严小姐。
0: 那个女人

0: 李嫂跟踪监视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下手的人是张啸天。
1: 那他绑架严小姐母女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当然是为了天国宝藏。
1: 你的意思是，严小姐母女知道天国宝藏的下落？
0: 目前详细情况无从得知，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1: 怎么行动？
0: 双管齐下。

0: 爸爸
1: 啊，
0: 这么早就要出去啊？
1: 是啊，有些急事需要处理。哎，你去上班呢？
0: 是啊，爸爸，我走了。
1: 啊。

0: 进了警察局。
1: 他去警察局做什么？
2: 爸爸与警察局长黄一山是好朋友，两个人没事就待在一起喝茶下棋。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饼。

0: 朗维诗飞轮计算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 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 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

0: 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君赞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

0: 是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
1: 哎，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6: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7: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6: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8: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9: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10: 我是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9: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1: 老师，不能冒险了。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12: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3: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缘分长。
8: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我省紧紧锚定就业、医疗、托育等民生关键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一笔笔民生投入，一项项暖心工程，把民生愿景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兰州市七里河区构建政策扶持加技能培训加精准服务三维就业服务体系，针对就业困难人员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并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帮助创业人员解决资金短缺难题。截至目前，兰州市七里河区已安置就业困难人员140人，为1110名在岗人员发放岗位补贴647.29万元，社保补贴242.33万元。
2: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持续，打造我们的这个360服务之家，压缩办公时限，提高效率，继续落实中央省市的各类扶持政策，为经济发展做好贡献。
1: 山南县聚焦妇女就业增收，举办巾帼家政创业创新训练营，围绕养老护理、母婴护理等技能，提升妇女就业竞争力。
3: 进一步帮助参训学员系统掌握专业化家政服务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民生之基，更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在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居民李巧芝手腕上戴的文曲暖阳智能手环，是社区联合医院打造医康养服务圈的暖心举措。手环及心率监测、定位追踪、一键呼救等功能，为独居老人筑起隐形安全防线。
4: 戴上这个手环，能查心率，能定位，还能一键呼救孩子们和社区网络员，走到哪儿他们都放心，我自己心里也踏实。
5: 继续进入盆芒辖区的失智、失能、独居等有高性需求的老人，分批次免费配发智能手环，争取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这份安全的守护。
1: 托育无忧，幼有所育是民生所盼，城市温度所在。今年，金昌市将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市列重点民生实事，构建公办引领、民办补充、社区嵌入、托幼一体的联动模式，托育机构数量、托位供给稳步增长，普惠托位实现全覆盖。
6: 2026年，托育民生实事加快推进，将新增普惠托位390个，打造智慧托育平台与15分钟社区托育圈。
1: 金塔县把残疾人关爱帮扶作为民生保障重点，联合社区医院为残疾人免费体检，依托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康复指导，联动民政残联设立助残服务窗口，网格员全程帮办代办，让残疾人办事少跑腿不费心。
7: 我们每天都穿梭在网格里，不仅要摸清每一位残疾人的真实需求，还要当好残联、医院和残疾人之间的桥梁，把好政策、好服务精准送到残疾人身边。
1: 今年一季度，甘肃省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达80.4%，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城镇新增就业8.13万人。从就业帮扶到养老守护，从托育扩容到残障关爱，我省用心用情把民生工作做细、做实、做深，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0: 群众，甘肃台报道。
1: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全国区域性现代制造业基地被列为七地之首，七加一条重点产业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不是纸面目标，而是挺起我省产业脊梁的四梁八柱。
2: 制造向新，向的是什么新？第一，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这些甘肃的看家产业正在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创新实现转型发展，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让老底子焕发新生机。第二，新兴产业新苗成大树，新能源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数字信息，这些赛道甘肃有独特产业优势和应用场景。第三，未来产业沃土育新芽，航空航天、核产业，这些国家在甘肃布局的战略产业已经通过市场化方式带动上下游产业生根发芽，三线并进的格局正在同步推进。
3: 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这九个字是甘肃产业新省的总体思路。强龙头不是保大压小，而是培育一批有市场话语权的链主企业和领军企业，让龙头带动整条产业链跃升。补链条不是搞大人权，而是精准补齐关键缺失环节，让产业链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通过产业在空间上集聚，推动技术位移和创新协同。十五时期建设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每一个都有明确的培育路径和具体的时间表。
2: 怎么干？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九个字是关键。强龙头就是要培育一批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补链条就是把产业链缺失环节补上，让上下游在省内配套，聚集群就是让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
4: 作为在甘肃深耕了70余年的装备制造企业，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的部署落地见效，让产业链配套实现了质的飞跃。过去部分关键核心部件主要依赖省外甚至是国外的一些采购，成本高、周期长，如今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沿链的政策推动下，一批核心原材料配套项目先后在省内落地，我们生产急需的核心部件调拨周期也因此缩短，采购成本有效降低。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当好沿链、补链、强链集群发展的主力军，联动上下游搭建协同平台，以实干举措为全省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蓝池动能。
2: 从石化到算力，从有色冶金到生物医药，甘肃制造的版图正在优化，量的增长背后是质的跃升，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1: 眼下陇原大地繁花似锦，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产业，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花经济持续释放新动能。
2: 一朵牡丹串联起赏花、餐饮、乡村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产业链。眼下2026河州牡丹文化嘉年华正火热开展，临夏市满城牡丹竞相绽放，百里牡丹长廊、牡丹文化公园等各大赏花点游人络绎不绝，当地将花卉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5: 现在不是那个开牡丹花的季节吗？就是专门过来看一下花。牡丹种类很特别特别多，没白来一趟。
6: 这两天也是天天爆满，包厢都不够用，都在加桌子，客人一波接着一波，翻台都不止两三次。
2: 一花引客来，万花促振兴。在陇南澧县宽川镇，连片的油菜花海在微风中翻涌起层层波浪。当地依托万亩油菜花海资源，串联周边乡村风貌、民俗文化与田园体验，打造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场景，让赏花经济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有力支点。
7: 赏花经济有效提升了乡村旅游人气，增加了群众经济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实现了春赏花海、秋收菜籽的产业良性发展。
2: 赏花旺旅游，种花稳增收。在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双河湾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园内，棚内各类花卉竞相绽放，色彩斑斓。 目前，产业园鲜切花种植面积达100多亩，年

0: 产鲜切花超500万枝。这里创新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常年提供采摘、包装、物流等稳定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 我家就是这附近的，现在不是花成熟了吗？我们过来这边捡花来了，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
2: 扩大优质花卉种植面积，完善产销链条，把这片花海真正做到能带动乡村增收，助力产业振兴的特色产业，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
0: 从地方特色种植到规模化产业集群，我省花卉产业不断向经济化、智能化、国际化迈进。走进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花卉产业基地内，工人忙碌有序地采摘、分拣、包装玫瑰。基地全套引入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温湿度、光照、水肥的自动化精准调控，让鲜花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全天候、全季节稳定生产高品质鲜切花。
3: 我们采取了增加它的光照、工人倒班制度，就一系列的措施，提高产量，保证市场的供应。
0: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鲜切玫瑰繁育基地，这里种植30多个品种的鲜切玫瑰，日产鲜花超30万枝，年产鲜切花近1亿枝。鲜花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成为我省外向型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甘肃台报道。
4: 5:20，新闻继续。近日，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就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进行再安排、再部署，要求各地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采取断燃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要求，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全链条安全管控。
5: 据了解，我省虽无烟花爆竹生产环节，但部分地区存在零售布点规划缺失、隐患整改不到位等现象，安全严峻复杂。针对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存在的突出短板，我省将协同联动压实全链条监管责任，拉网排查，科学规范零售布点，铁腕执法，严格对标安全规范，依法监管，严禁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宣传培训，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同时，严管批发环节，堵住源头漏洞，严控零售环节，规范末端网点，严查运输环节，强化全程管控，确保5月底前完成批发企业安全风险监控预警系统建设。甘肃台报道。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记者从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完成发电量920.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26%。其中，4月份全省完成发电量220.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10%，电力生产保持稳健较快增长态势。截至4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12,587.81万千瓦，同比增长21.17%。近日，在甘肃省武威市天柱藏族自治县祁连山腹地一处险峻崖壁的天然岩洞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筑巢安家，繁衍生息。巢中栖鸟静静伫立守护，四只毛茸茸的雏鸟相互依偎，憨态可掬，绘就了一幅灵动温馨的生态画卷。黑鹳是珍稀濒危鸟类，体态优雅，素有鸟中大熊猫美誉。它们对栖息环境比较挑剔，钟情于水质清澈、生态优良、人为干扰稀少的自然秘境。近年来，天柱县持续推进祁连山生态保护与修复，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改善，引得黑鹳驻足安家，从罕见过客变为山间常客。甘肃台报道。
4: 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5:00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5: 今年一季度，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政策活动双轮驱动，赋能带动作用不断强化，国际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实现良好开局。 一季度，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8.0%， 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4.8%。 2026年4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8%， 环比上涨 1.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3.5%， 环比上涨 2.1%。一至四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0.5%。 教育部等九部门5月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七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甘肃省教育厅近日印发《深入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规定，切实做好减负赋能工作的12项措施》，严禁向教师摊派巡河护林、汇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不得以打卡留痕、填报总结等方式验收活动。参与情况不与考核评优、选先推荐挂钩。教师管理服务方面，从严管控违规抽调借用教师，规范社会考试承接和教师培训安排，并优化校园值班值守模式。甘肃第八批国家工业遗产申报推荐工作近日启动，本次申报推荐与复核全程采取线上方式开展，统一通过国家工业遗产数据管理平台完成资料填报与审核。申报推荐环节明确，申报主体需在我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符合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条件。2026兰州马拉松小满市级摊主名单近日揭晓，本土美食、城市文博、非遗匠心等板块摊主齐聚，将在赛事期间为八方跑者与市民呈现一场兼具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的城市市级盛宴。本次小满市集将于5月21号至24号精彩开市，诚邀广大市民与参赛选手共赴美好之约。甘肃台编辑报道。
4: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近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温度达到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同时该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三高的4月。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4.89 摄氏度，比1991到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0.52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3 摄氏度。近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当天包括英国内政部政务次官杰斯·菲利普斯在内的多名官员相继宣布辞职，呼吁英国首相斯塔默设定有序过渡时间表。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数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2025年8月，美国阿拉斯加州发生超级海啸，浪高达到近500米，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海啸。研究人员结合实地考察、地震数据和卫星数据，重建了整个阿拉斯加州超级海啸事件，并计算出波浪高度。《科学》分析表明，当地时间2025年8月10号早晨5:26。特雷西阿姆峡湾上方山体发生滑坡，滑坡岩石总量达6400万立方米，相当于24座大金字塔。坠落的岩石在特雷西阿姆峡湾中掀起巨浪，最高达481米。阿根廷埃吉迪奥费鲁利奥古生物学博物馆和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近日宣布，在该国中部丘布特省发现了一种新的草食性恐龙化石。这些化石由当地一位农民兼向导首先注意到，经研究人员考察后初步推测，这些化石来自一只体长约15至20米、体重约20吨的草食性蜥蜴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1.55亿至1.6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
4: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 近日在临洮县凤凰山，首批经过航天诱变育种的紫斑牡丹首次对外展出。这批曾搭乘航天器遨游太空的牡丹种子，历经多年驯化培育，成功实现性状优化变异，绽放别样芳华。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叫王玉，是兰州石化公司炼油二部催化区域工艺工程师。从中国石油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兰州石化，28岁便获得了全国催化裂化专业技能大赛金牌，成为企业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得主。从业的6年间，他从懵懂青涩的职场新人快速成长为高级技师、青年创新带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王玉的故事，感受这份奋斗的青春力量。
1: 卢师傅给我们说是坚持，全国那个选手都在坚持，你们这会如果呢再咬牙挺住，你们最后就有好的收获。
2: 师傅的话深深地印在王玉的心里，那是他第一次站在全国催化裂化大赛的赛场上。在历经长达1年的日夜备战的煎熬中，他从全国各单位147人中突围，以过硬的技能水平获得个人赛金牌第一名，成为兰州石化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全国大赛金牌获得者，破格晋升为高级技师。
1: 24年的那个10月6号，我们那个珠峰基的那个叶片断裂，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就是无法预料的这个事儿，毕竟是生产一线嘛。
2: 从主峰基叶片断裂到外取热气爆管，从三旋膨胀机泄漏到多次紧急停工，短短1年时间，6次重大生产异常，每一次都是与风险的博弈。这是王玉入职以来第一次经历的多次重大异常生产。
1: 就是我们这个装置啊，它是生产的这个主要生产这个汽油、柴油和这个液化气，还有就是副产品，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易燃易爆的。然后停工之后，就是要装置到一个退守的这个状态，保持它这个安全，不是设备不损害，人员不受伤。再一个就是最大化的是减小这个就是经济的损失。
2: 易燃易爆的生产环境里，油气交织，风险暗藏，恐惧与慌乱缠绕。6场硬仗常常惊心动魄，这是每个新手都要经历的淬炼，更是王玉成长路上最严苛的考验。
1: 这样反载系统的话，就是反应这边是油气，然后那边再是那边是这个风嘛，然后这边需要把两气进行切断，因为空气和这个油混合之后就会发生这个燃烧或者爆炸。
2: 看似简单的开庭工作，却关系着整个检修过程的安全与之后正常的复工环节。在长达1年的高强度高压工作环境中，王玉紧密配合检修步骤，没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在每一次的检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 还是挺紧张，然后每个细节啊，都有时候人在那个慌乱中，他好多细节他都想不出，就是想不到，尤其是

0: 对于新手的我们，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就是会发生什么，就是心里面也很害怕。刚来的时候就这个见卢师傅那工作室，卢师傅那工作室，说实话就是奖状都是用那个箱子装的，真的。低得很震撼。我们催化的精神就是，有第一就战，有抬头就挣，有红旗就扛，一直这个激励着我，就说，是金子总会发光，就是有努力就会有回报，只要你往前蹦，它自然就会好了。
1: 如今，王玉已从过去跟在师傅后面的小学徒，变成了企业技术的领军人。他牵头组建青年工作室，汇聚40名骨干，以技术模拟优化工艺，以数字化升级提效，以匠心传承育人，把自己的所学所悟毫无保留地传递给青年一代，让匠心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0: 我将继续扎根炼油催化一线，勤学苦练，过硬技能，攻坚克难，破解生产难题，立足岗位，创新创效，护航装置安稳运行，以青春赴使命，以技能铸匠心，运实干与担当，为企业发展奉献青春，创造价值。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受到冷空气和高原低涡的先后影响，我省将迎来两轮明显的天气过程，降温、大风、沙尘、降水、降雪是接连登场。十二号夜间到十四号清晨，河西五市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温、大风、沙尘天气，当地气温累计下降4到6度，部分区域降幅可达8到10度，局部地区最低气温将跌至4度以下，出现寒潮天气。14号到16号，我省大部呢将迎来第二轮的降水过程，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14号夜间到15号夜间。陇东南以及甘南州降水强度较大，有中到大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定西、陇南、天水、平凉、酒泉等市州以及白银市南部为多云，部分地方阴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另外，河西5市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局部地方伴有沙尘天气。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浮沉13到29摄氏度，酒泉阴转小雨6到18度，嘉峪关阴转小雨6到17度，张掖多云转小雨8到21度，金昌晴转阴7到25度，武威晴转阴9到27度，白银晴转多云10到26度，临夏多云转阴11到23度，丹南晴转阴3到20度，定西多云9到23度，陇南阴转多云16到29度，天水阴转晴13到26度，平凉阴转多云12到24度，庆阳阴16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浮沉9到23度，甘肃矿区小雨转多云7到1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小雨12到21度，辉县多云转晴13到25度，临潭晴转阴4到20度，康县阴转晴11到25度，两当多云转晴12到26度，兰州浮沉13到29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4: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

0: 这样的活动，
1: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谢谢。

0: 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

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给你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哎，这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在家是雅叔欺负我，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唠叨叨个没完。
2: 哎，是不是要出来了？

0: 我们中计了，
1: 中什么计？那辆卡车。什么卡车？还记得轿车进入警察局后不久，开出的那辆六轮卡车吗？六轮卡车怎么了？你是说，我爸爸进入警察局后，将自己的轿车留下，换成卡车出去了？一定是这样。
0: 难道没有？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行走线路，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跟踪。后面有没有人都会这么走。哎，冤枉！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哎，这个老狐狸！
1: 你才是狐狸，那是我爸爸。
0: 切，你这个爸爸，给日本人当奴才，做汉奸，做卖国贼，还要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实在是不怎么样。
2: 小江，
1: 你好，你好。
2: 瞧你那副德行，长得像个大混沌。
1: 是，我长得是不那么英俊，可我没当卖国贼呀，没帮日本人破坏自己的同胞啊。你，
2: 好了，
1: 你，
2: 都少说两句吧。叶欣，我看这样，你先回家，看一看你父亲那边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
1: 是的，你呢？
2: 事到如今，我只能先回舞厅，再想一想别的办法。
1: 那好吧。
2: 窝囊。

0: 走，进去是。
1: 你们要干什么？怎么样，想好了吗？想好什么？不要再装糊涂了。我最后再问一遍，红英村留下的藏宝图到底在哪儿？于秀清，你已经财迷转向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藏宝图，那不过是你的幻觉。现在你已经是年过半百，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我劝你，趁早醒一醒。
0: 别为了虚无缥缈的宝藏，让自己的后半生不得安宁。哼哼，好，说得好。嗯，哎，你们，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说实话，我就开枪杀了他。我倒要看看是藏宝图对你重要，还是郡主重要。
1: 于秀清。
0: 当年你率军攻破青龙集，杀光了所有的人。
1: 永王府更是被你洗劫一空，我带着韵瑶只身逃了出来，怎么可能会有藏宝图呢？一，你放开他，你放开他！韵瑶什么都不知道，要杀你就杀我。
0: 二，
1: 我说，
2: 妈妈，别告诉他。
1: 让他开枪！你不想活了你！姓张的，开枪吧，看看你能得到什么。你千万别开枪！我说，妈妈，我才是宝藏的守护人，也只有我才有权道出秘密。韵瑶，你不了解于秀清，他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棍。
2: 妈妈，不要再说了。
1: 你这个阴险小人，无耻的叛徒，为了钱，你害死我的父母妹妹，害死青龙集上所有的人。现在，你又仗着日本人做靠山，不惜出卖祖先充当汉奸，继续你那点卑鄙恶毒的私欲。实话告诉你，天国宝藏的情况我知道，怎么找到宝藏我也知道，但绝不会告诉你。<笑>
0: 好，好极了，真不愧是红迎春的好女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严玉霞把你抚养成人的吧？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来换一换。
1: 姓张的，有种你就杀我，放开我妈妈！韵瑶，别管我，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还怕死吗？于秀清。
0: 拿出点男子汉的痛快劲儿，开枪啊！
2: 妈妈，
0: 哦，真是一对好母女，我都舍不得下手了。
1: 张啸天，你要杀妖怪，冲我来！
0: 刚刚你说的非常好，哼，你才是宝藏守护人，那也就是说，严玉霞已经没用了。那么我现在毙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二。
1: 杀了他，你永远别想得到藏宝图。
2: 不杀他，我也得不到。不是吗？三。
1: 等等。
0: 怎么，改主意了？
1: 先放开我妈妈。
0: 放开他。
1: 韵瑶，你要做什么？
2: 宝藏的秘密，并不是隐藏在藏宝图内，
1: 而是通过一连串的谜语来破解的。韵瑶。 妈妈，听我说，
0: 什么意思？

0: 想听吗？
1: 哼，那要看你想不想说了。
0: 说可以，答应我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第一，保证我妈妈的安全。
1: 这一点不成问题。
0: 第二，我要打个电话。
1: 打电话？打给谁呀？
0: 给我的爱人。
1: 打电话干什么？求救吗？
0: 本来我们说好昨晚要通电话的，我只是要告诉他我没事，要他放心。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听着。
1: 好吧，我答应你。
0: 现在就走吗？
1: 哎，你要是敢耍花招，我就杀了他。慢，
2: 李主任，他们离开了，要不要动手啊？
3: 跟上，看看他们要去哪里。
2: 好，

0: 他们要做什么？
1: 搞不懂啊，要不要过去看看？
0: 不能靠得太近，张啸天是个老狐狸，搞不好就被他发现了。
1: 嗯，
2: 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你母亲就没命了。
3: 我明白。
2: 嗯。
3: 喂，您好，请接4763。

0: 喂，
1: 请找你们老板。
0: 是严小姐吗？你在哪？严小姐，是你吗？
1: 请你们老板听电话。
0: 好，你稍等。
2: 是谁？
0: 好像是严小姐。
2: 喂，月瑶吗？
1: 是我。
2: 月瑶，你在哪里？
1: 我很好，你放心吧。你要多开门，纳一点新鲜空气。
2: 月瑶，月瑶，月瑶，
0: 怎么了？
2: 电话断了。

0: 该说的已经说了，现在该告诉我谜语了吧？
1: 谜语藏在一座圆形地下室中，里面有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我的祖父永王洪万里。在三尊雕像下面分别有三条密道，密道中的石碑上刻着谜语。我想你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对吗？
0: 那是当然。
1: 这个地方只有我带你去才能够找到。
0: 好吧，如果你敢耍我，那我就要你的好看。
1: 哼，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不是你那样的人。
2: 声音很乱，应该是在街道上，他一定还控制在张啸天的手中，可他又怎么能够给我打电话呢？
3: 他都说了什么
2: 啊？他说他很好，要我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是什么意思？
3: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
4: 是哪跟哪儿啊？全挨不上啊。
2: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多开门纳一些，开纳路图书馆，
4: 开纳路图书馆，
2: 立刻召集人手到开纳路图书馆。
3: 好。

0: 进来。
1: 小姐。您的参茶。
0: 五妈，爸爸还没回来吧？
1: 还没有，老爷这几天总是早上8点多离家，到晚上10点钟以后才回来。
0: 好了，谢谢你，去忙吧。
1: 是，小姐。

0: 特使阁下，是先生，你们要做什么？
1: 对不起，张小姐，让你受惊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与你无关，请你不必害怕。
0: 你们手持武器闯入我的家中，却说与我无关。
2: 你这个讨厌的女人，再敢多事，我就一枪毙了你。
3: 哼，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这个小贱货，
3: 难道不该打吗？
2: 你这个愚蠢的女人，
3: 能把我怎么样？

0: 臭女人，我一枪打死你！
1: 有种就开枪！
2: 英芝小姐，张小姐是特使阁下的救命恩人，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英俊，我们还有事要办，把枪收起来。英俊小姐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张小姐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很不友善，或许这也算是报应吧。

0: 对于一个进入你家中行窃的盗贼，你的态度会友善吗？
1: 张小姐，你和你的父亲一样，没有搞清楚目前的形势。上海滩是我们的，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家，你们的家是我们的，是大日本帝国的。
0: 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并不代表占领了我们的家。特使阁下，你忽略了一点，我们的家里还有40000000同胞，他们的心是不会被侵略者征服的。
1: 张小姐，你的言论很危险了，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对日中友好的破坏。虽然你救过我的命，但是这与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比，你对我的这一点小小的恩情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你选择了与大日本帝国对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的下场只能是毁灭。
0: 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患的是排异性皮肤溃烂症，换句话说，你脸部的皮肤会随时溃烂，导致白血症、白血病等多种血液并发症。如果没有我为你进行手术，你的下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
1: 张小姐，这是在威胁我吗？
0: 强盗还怕威胁吗？
2: 哦，特使阁下，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吧，也许张小天很快就会回来。
1: 给我看住他。

0: 林镇，张小姐的书房在哪里？
1: 二层。

0: 我们已经到了特使阁下里面就是密室。你做得非常好，不愧是军部的王牌间谍，帝国之花。
1: 进去看看吧。

0: 特使阁下，这些摆件的底部都印着“天国圣库”四个字。这些东西我见过，都是扫荡青龙集时从永王府内抢出来的。哦，特使阁下，袭击青龙集的时候。
1: 您也在场？不，我是听港元君说起的。啊！特使阁下，这里有一个保险柜。
0: 立刻把保险柜打开。
1: 是。

0: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就
1: 是这里。来图书馆干什么？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如果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说话了。好吧，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敢耍花招，我毙了你们俩。
0: 哼，
1: 走。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命令弟兄们包围图书馆，准备动手。
2: 是。
3: 走。

0: 等等，
1: 怎么？
0: 铁门里面是什么？
1: 是一间密室，谜语就在密室中。
0: 你率几个人守在这里。
2: 是，一小队，你们
3: 走。
2: 二小队，跟我守在门口。

0: 站住！为什么把我们引入死路？
1: 紧张什么？对准镜子，打开手电。

0: 怎么样，满意了？
1: 嗯，
0: 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1: 你们看好这两个女人。
2: 是。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
5: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

0: 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2: 生，没错，
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要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
2: 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7: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元十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飘香浓郁，曲香绵稠，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
2: 9.9元十瓶，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7: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7: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
8: 外，在礼赠的过

0: 过程当中，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十瓶，
1: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
4: 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7: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
6: 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7: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7: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
6: 通知，紧急通知，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7: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9: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吴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老师，不能冒险啊。
2: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0: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3: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0: 怎么样，满意了？
1: 嗯，
0: 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1: 你们看好这两个女人。
2: 是。

0: 什么声音？
1: 没听到。
0: 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随我去看看。
2: 是。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

0: 怎么回事？为什么关灯？弟兄们，弟兄们，你们在哪儿？谁？谁在这儿？于秀清，真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武阳征，你还活着？
1: 是的，没想到吧？当年拜你所赐，青龙集化作一片火海。
2: 500名弟兄惨遭非命，今天轮到你偿还的时候了。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当然是我告诉他的。哼，怎么样？没想到吧？你是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的？当然是那个电话。
3: 你这个利欲熏心的恶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电话里用暗语将行踪通报给我们的人。就这样，他们提前埋伏在这里，等候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叛徒。20年前的旧账是该清算的时候了。
4: 吴队长，杀了他！
2: 让我来。
3: 我要为死去的父母。 妹妹报仇，郡主，郡主，等等，怎么，像你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死心塌地的做日本人奴才的汉奸，还有脸求饶？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听我说，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找天国宝藏，对吧？
2: 死到临头，就不要再想着宝藏了。还是想一想，你到了那边，怎么面对我的父母、妹妹，怎么面对那些被你害死的同胞兄弟吧。
3: 别开枪，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韵瑶，听听他要说什么。哼，
2: 无论你说什么，都是白费力气。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3: 好，好，我说完。
2: 你再开枪也不迟。说，
3: 我的手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哼，
2: 哦，我们需要的就是杀死你，为死在青龙集的所有人报仇。
3: 不，永王之印，永王之印在我手上。永王之印在你的手里。
2: 正是，只要你们放过我，我立刻带你们回家，亲手将永王之印交给你们。哼，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棍，为了钱不惜残害亲人朋友，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说一方小小的永王之印，就是天国宝藏都在你手里，我也不会动心。
4: 韵瑶。 你来一下，
5: 妈妈，
4: 怎么？我和穆馆长有话对你说。怎么了？韵瑶，如果你现在杀了张啸天，天国宝藏的线索便会彻底中断。你知道，永王之印是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没有了它，宝藏便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
2: 韵瑶，
4: 君主，即使要杀他报仇，也要再拿到永王之印后。宝藏真的有那么重要？韵瑶啊，前天你还说过，要把宝藏取出，送给前方抗日的将士。可如果你现在杀死于秀清，永王之印就再也没有下落，天国宝藏也随之被淹没了。
5: 郡主啊，杀掉于秀清不过是报了你的家仇私恨，可令大批国宝沉入地下，不见天日。

0: 依你们看，张啸天该如何处置呢？
1: 先让他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至于如何处置他，待永王之印到手后再说。
0: 好吧，就这样。
1: 嗯。
0: 听着，你没有权利跟我们谈论任何条件，想要活命就立刻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
2: 是是，现在就动身吧。
0: 嗯，
3: 走。带走。

0: 走。走
1: 走。
2: 怎么回事？门徒外跑。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保护郡主。
3: 别动，别动。
4: 真说得上是一网打尽呢，啊！
5: 李主任，他们绑架了我，快救我，快救我呀！

0: 师长阁下，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我从花京镇一直跟踪你的卡车，直到开纳路图书馆。
1: 你们早就知道花京镇那座院子？
0: 从前两天深夜，你第一次到那里。
1: 是特使阁下让你们跟踪我的？
0: 说的一点不错，日本人是越来越不信任你。师长阁下，我想提醒你，得罪日本人是没有好下场。
1: 李主任，我愿意与日本人合作，请您现在就把我带走。我
2: 无耻。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
1: 我这就过来。
3: 别动，
0: 放下武器，否则就打死你们。
3: 弟兄们，放下武器。
1: 李主任，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余孽，他们掌握着天国宝藏的秘密，快把他们抓起来呀！
0: 穆先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4: 哼，是啊，李主任，真是有缘。
0: 你们是自己放下武器跟我们回去，还是要我动手啊？
4: 如果我两样都不愿意呢？
0: 那就只有死了。
4: 李主任，你恐怕还没有搞清形势，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
0: 现在的形势就是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你们，你还想解释什么？带走，
3: 全交出来，拿了，
5: 走，
6: 走，
7: 快点，
8: 走，走，
9: 快点，
10: 走，
11: 快点，
12: 走。

0: 快，快啊，快！老五，开枪！
1: 好。

0: 林暗杀队怎么和他们在一起？
1: 林主任，事情不妙啊！
0: 要立刻向特使阁下报告。

0: 坐下，坐下。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我们在开纳鲁图书馆遭到了猎鹰暗杀队的伏击，颜云瑶母女被救走。猎鹰暗杀队怎么会和严氏母女在一起？
1: 特使阁下，我不得不说。 现在看起来，事先生的判断并没有错。颜玉瑶很有可能就是猎鹰暗杀队的一员。特使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师长阁下，是你让目前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不明白。 特使阁下的意思，事到如今，师长阁下还在演戏啊。好吧，那就让我来说一说。本来我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大岛银之小姐。
2: 竟然在你的家中被租界的巡捕公然逮捕关押！啊，是的，是的，是小女月心不懂事体，得罪了英之小姐。
0: 师长阁下，关键问题不是你的女儿张小姐，而是你师长阁下本人。 怎么说呢？我可是给过你不少机会，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可是，你的表现却令我非常失望。请问，你是怎么坐上市长宝座的？当然是在我们的大日本帝国的扶持之下。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扶持你，当然也可以毁掉你。对于你来说，失去帝国的权力支持，丢掉的不仅仅是市长的位子，还有市长阁下你的生命。你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天国宝藏并不存在，这只是一种幻想和猜测，根本就没有勇往直应吗？这是在你书房密室的。 保险柜中找到的，他就是勇王之印吧。当年偷袭青龙吉得手后，你率人查抄永王府，得到了这枚珍贵的勇王之印。本来你应该将此印交给孙殿英将军，然而你却把它隐瞒了下来。
2: 我说的不错吧，市长阁下。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市长阁下，是与我们合作，还是选择毁灭？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严云瑶、穆先生、吴永忠等人逃走，这就意味着。 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这些天国余孽一定不会放过我，必须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小田一定与特使阁下全力合作，找到天国宝藏。
3: 爸爸，你不能！
2: 你给我闭嘴！还嫌自己惹的麻烦不够多吗？ 特使阁下，请你相信我，啸天绝不食言。
0: 使长阁下，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2: 请你相信我，绝对不会的。现在我就将我所掌握的情况对你和盘托出。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才是我想看到的。
2: 有关突袭青龙集的情况，特使阁下已经基本掌握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天国宝藏的守护人不仅仅是永王，还有忠王李秀成。
0: 哦，
2: 是的，特使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开启宝藏的钥匙不只是一块永王之印，还有一块忠王之印。哦，您看到了吗？我们必须找到忠王之印，将之插入这块凹陷之中，才能够开启圣库之门。
0: 原来是这样。

0: 目前首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两方印章，而是如何找到天国宝藏的埋藏地点。在青龙级任卫队长时，我曾多次偷听洪迎春的谈话，龙虎山聚义堂的地下似乎有一座墓穴，宝藏就藏在墓穴之中。然而突袭青龙级得手之后，我率领部队进入聚义堂，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墓穴。这座小山就是龙虎山，标着红箭头的便是聚义堂的位置，而墓穴就在聚义堂的地下。今天我从严运瑶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找到藏宝地点必须要破解一连串的谜语。
1: 哦，是什么谜语啊？
0: 谜语一共有两条。第一是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第二条是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1: 这些谜语是什么意思呢？
0: 母亲，我也不太要领，但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1: 什么王牌？
0: 李先生。
1: 李先生？
0: 嗯，这是他的代号。
1: 啊，是他。妙啊！你不愧是位狡猾的老猎人，这才叫你们中国人常说的放长线钓大鱼。师长阁下，那么从今天起你正式为我大日本皇军工作，我向你保证，只要找到天国宝藏，我会奏请天皇陛下分给你师长阁下该得到的一份。
0: 谢谢特使阁下，小田一定竭尽全力。
1: 还有啊，大岛英知小姐作为我的特派员就跟在师长阁下的身边。
0: 那是当然。哦，英知啊，过去的一些误会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对你。
2: 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宝贝女儿，我实在无法与她相处，请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0: 当然，当然。月心呐，从今天起你就搬到医院去住，再也不要回来了啊！
3: 爸爸，你真的要赶我走？
0: 已经长大了，不再适合住在家里了。好，今天夜里我会让人将你的行李送到医院去啊。英芝啊，这下你满意了吧？
1: 师长阁下，从现在起驻沪日军的所有人力物力你都有权调动，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报告。
0: 谢谢特使阁下的信任，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师兄，
1: 肖老大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2: 嗯，在码头西侧的大院里，燕大哥也在那儿。
1: 啊，怎么，师兄？
0: 你不放心啊？肖老大的仇家不是日本鬼子，就是76号的特务，没一个好惹的，不能不小心啊。
1: 放心吧，有我呢，您歇着吧。
0: 走。

0: 终于见到你了。
1: 你受委屈了。
0: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想到你，心里就甜滋滋的。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6: 就是、啊、就是、啊、
2: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8: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9: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科技产品就是牛，
8: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 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3: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3: 见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2: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3: 哇，口感怎么样？
2: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3: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3: 清甜好喝。
2: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0: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2: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10: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2: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

0: 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吹孔，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一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1: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深，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好戏压轴，宁夏赛区精彩收官。

0: 点在线，行当缤纷齐登台，初心不变，古韵新生齐绽放。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2: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1: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5: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4: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6: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

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哎，哎，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哎，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嘿，不过也挺好。

0: 这多多少少有点用嘛。啊，你看你，哎呀叔啊，行行行啊，怎么样，我肩膀还挺宽的吧。啊，行了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你哭的干，好了好了啊。哦，
1: 啊，你干什么呀？
0: 这芥末杀驴啊，这。

0: 大姐啊，你应该放心才对啊，郡主的眼力不差，看这位燕先生不仅智勇双全，武艺超群，而且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1: 是啊，大姐，他几次三番出生入死，搭救运妖，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而且他还是众王之印的持有人，我们应该算得上是一家人呐。

0: 这块玉佩好特别啊。
1: 这块玉佩从我出生就一直戴在我身上，它长得很像个奖杯。我问过妈妈这是什么，她好像也说不太清。
0: 哦，
1: 双音，你知道吗，这次被张啸天绑架，我一点都没有感到害怕。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救我。
0: 我让你失望了。我们跟踪张啸天，却中了他的诡计。若不是你打来电话，恐怕现在还忙无头绪。云瑶，我真是佩服你，在那种情况下竟能想出这样的巧计。连狡猾多诈的老狐狸张啸天都被你骗过。
1: 自从被关进小院，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我想到了用暗语通知你，却苦于无法将消息传递出去。然而张啸天的贪婪最终让我找到了机会。
0: 云瑶，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1: 只可惜让张啸天这个畜生逃走了。
0: 放心吧，他跑不了。几十年来他处心积虑想要得到宝藏，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你想一想他怎么可能放弃。相信我，早晚有一天他会落在我们的手里。
1: 你知道吗，永王之印在他的手中。
0: 我听穆先生说起了。
1: 我引他进入密道，看到了中王和永王碑铭上的谜语，现在他所掌握的秘密几乎与我们相同。
0: 云瑶，我们去看看你母亲和穆先生他们，商量商量下面该怎么做。

0: 好，大家都来了。
1: 燕先生，我们屡次蒙您出手相救，万分感激。之前的一些误会，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0: 穆先生说哪里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云瑶用生命保护了我，保护了猎鹰暗杀队，其实我们早已是一家人了。
1: 对对，一家人。是是，
2: 对对。
0: 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二位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猎鹰暗杀队的骨干，我最得力的助手林小江、郑雅书。
3: 我们早就认识过了。
1: 燕先生，听玉霞大姐说中王之印在你手里。
2: 燕先生，我是听韵瑶对我说起的，是真的吗？
0: 一点不错。我师父钟天祥曾是中王李秀成的部将，他临终前将中王

0: 之印交到我手中，要我等候圣杯到来。
1: 圣杯？
2: 圣杯？圣杯是什么？
0: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当时师父他老人家已在弥留之际，说话断断续续，只留下了这几句。今天我特意将众王之印带在了身上。
2: 哦，
0: 我们到屋里说话吧。
1: 走吧。
2: 好
1: 好。

0: 真的是，真的是众王之印呐、
1: 啊！穆先生，你手中这枚印章的款制是从何而来？
2: 老穆，我们也从没有听你说起过。
0: 大姐呀、啊，这就是我们父子两辈人留守在开纳路图书馆的原因呐、啊。哦，
1: 穆先生，现在可以说一说了吧？
0: 当然了，燕先生，我和父亲等了将近70年。今天终于把你盼来了。
3: 等我？
0: 是啊，当年郡主的祖父15岁的永王洪万里率1000名卫士携带大批金银珠宝混在忠王李秀成的东征大军来到上海。攻城前夕，鉴于第一次进攻上海的失败，忠王担心战乱中无法保全永王以及这批天国宝藏的安全，于是上书天王，派遣1000名铁甲军护送永王及财宝秘密离开军中，在上海附近的某处地方驻扎下来。这件事情郡主应该知道吧？
1: 是的，妈妈对我说过。
0: 他们驻扎的那个地方便是开纳路图书馆。
1: 哦，什么？当年我祖父的藏身之处就是开纳路图书馆？
4: 也就是说，天国宝藏曾在图书馆留住过。
0: 没错，开丹路图书馆原本是座教堂，忠王李秀成第一次进攻上海的时候便将大本营设在那里，那座拱形地下室便是他的战地指挥所。
1: 原来是这样。
0: 当时永王与卫士们全部化妆成平民，将宝藏藏于地下密室之中。后来忠王攻击得手，与洋人签订了协议，撤军之前他与永王将天国宝藏起初带走，将随军携带的大批天国秘档藏入地下密室中，请高手匠人设置暗道机关，并将寻找宝藏的谜语留在了3座雕像下的密道之中。
1: 穆先生，您是说那3座石碑上都有指示天国宝藏的谜语？
0: 不错。
1: 可只有忠王和永王的2座密道中有谜语，天王密道的石碑上什么也没有啊。
0: 是啊，这件事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父亲临终前明明对我说，秘密就在这3座石碑上。这些年来每当闲暇之时，我都会到密道上转一转，待上几个钟头，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1: 穆先生，您继续说吧。
0: 东征大军撤离上海前夕，永王将我父亲穆约翰留在了那里，他的任务就是驻守教堂，等待持有忠王之印的忠王传人和持有永王之印的永王传人的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谜语，再将一柄短刀以及暗语交给他们。就这样，我父亲独自留守上海，等待了40多年，终因年老多病撒手人寰。临终前，父亲将秘密告诉了我，让我继续留守。几年之后，玉霞姐带着1岁的郡主来到，他们虽然没有带来永王之印，却带来了证明身份的文书和服饰，而且
5: 与他们同来的天王卫队副队长吴永忠
0: 也证明了他们的身份。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我总算是等到了永王的传人。今天时隔20多年，我终于又迎来了忠王的传人。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永王和忠王的传人竟然能鬼使神差地走到一起，可真是天意，天意呀！看起来是到了天国宝藏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2: 刚刚还说到一家人，现在我们可真是一家人了。
0: 对对。
4: 哦，穆先生，刚刚您说有一把短刀和暗语要交给我们。
0: 哦，哎呀，只顾着高兴了，差点把正经事都忘了。

0: 这刀怎么没有刀鞘啊？是不是刀鞘丢了？
1: 暗语是什么？
2: 刀入鞘，鞘内刀，对故人方可交。
1: 刀入鞘，鞘内刀。可是这刀已经没有鞘了，穆先生，刀鞘是不是丢了？
2: 当年永王将这柄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就是没有刀鞘的。
3: 可，这是什么意思呢？穆先生，你父亲临终前没有对你说起这柄无鞘短刀的用处。
2: 啊，郡主，这些就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了。当年永王将短刀交给我父亲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他的任务就是留守教堂，等候取宝人到来，然后将他们带到密道中去看碑铭上的谜语，再将短刀和暗语交给他们。

0: 哎，你看，
1: 这是一把刀鞘，你从哪捡的？
0: 嘿，我的。
1: 傻巴手中的刀鞘。
2: 少英，你说什么？什么傻巴？什么刀鞘？
1: 明天一早，我们赶到洪金庙。

0: 少英，这是什么地方？
1: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
0: 中王谜语的提示是这里。
1: 嗯。
0: 可钟声在哪儿啊？钟声，钟声，
2: 听到了，
3: 就是这里啊，
2: 大姐啊，
0: 太好了，
2: 一条谜语终于破解了。
4: 傻包，傻包，傻包。傻包，
5: 又是你，怎么又是你啊？他们是什么人啊？
1: 傻包，你乔装傻子隐姓埋名多少年了啊？
5: 洋洋，

0: 我和师父苦等了将近70年，你们终于来了。
1: 你们一直守候在红金庙中。
0: 嗯，我师父王俊就是中王的军需官，专门负责大军的兵器甲仗，而这座红金庙就是当年的甲仗库。东征大军撤离之前，中王命人将甲仗库改为红金庙，将我师父剃度为僧留在了红金庙中，交给他一支刀鞘，并要他每日早中晚撞钟3次。中王告诉他，数年以后会有两个人手持无鞘短刀前来，与他的刀鞘相对，并说出暗语，便带着二人到正殿的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70年。10几年前我师父去世，临终前他将秘密托付给了我，要我继续撞钟等待。然而乱世之中，这座小庙就像汪洋中的小船一般风雨飘摇，连年战乱，小庙一阵儿被上海督军占领，一阵儿又被护国军征用，我也只能东躲西藏，装成傻子赖在这里。当兵的见我是个傻子便不再轰我，我这才得以留在这里继续撞钟等待。天星，你们终于来了，这可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
1: 啊！真是难为你们了。
2: 是啊是啊，天国宝藏若不是有这些天国的忠臣良将誓死守护，恐怕早已烟消云散，难以重见天日。
3: 你的真名叫什么？
0: 何忠。
3: 何忠，刚刚你说要带我们到北墙下用短刀启动机关。
0: 哦，是的，诸位请随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0: 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双鹰，你看墙面上的花砖，不正是这些图案吗？
1: 对，这就是永王的谜语。
2: 可这些图案都是单摆副歌，比如谜语说
3: 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
2: 可这组图案上雄狮是雄狮，
3: 妖魔是妖魔，
2: 二者并无关联。而且现在墙面上除了这组图案之外，似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吗？

0: 洪金庙，又设立机关前人守候，就是为了这副眼镜。
1: 眼镜一定是用来看什么的，可看什么呢？
2: 您说的有道理，这副眼镜一定是让我们看什么的。
0: 可看什么呢？

0: 是副眼镜啊。
1: 哎呦，费这么半天劲，感情找了副眼镜啊？嘿，这可真邪了，一副眼镜藏这么严实干嘛呀？

0: 看起来，洪秀全的密道中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如果有，你会迫不及待地说下去，不会转换话题。
1: 你真是太聪明了，一点不错。洪秀全的密道也立着一块石碑，但石碑后面是空的。

0: 是这样。
1: 大姐，你说得很对，我爸爸果然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他实在是太卑鄙了。
0: 月心，别伤心，这件事情早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是当局者迷呀。
1: 大姐，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你看下面该怎么办？
0: 刚刚你对我说，燕双鹰也介入此事，对吗？
1: 嗯，我觉得他对宝藏的事情似乎非常了解，甚至比我知道的还要多。
0: 是的，地下党的同志从兰尼邦码头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燕双鹰救出了一批太平天国的后裔，安排这些人住在人设控制的码头上。
1: 哦，
0: 看起来燕双鹰也是此事的关键人物。月心呀，上级已经批准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你要尽快安排我与他见个面谈一谈。
1: 太好了，大姐，我回去后马上找他。
0: 嗯，
2: 立刻准备，十分钟后出发。
3: 好，
4: 好，你就住在这里。
2: 是的，
4: 这里像是一座大厂房，
2: 准确的说是军火库。
4: 我们要去哪儿？
2: 暂时保密。
4: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2: 怕你问东问西。
4: 好，我就不问，知道了也没用，反正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0: 喂。
1: 喂，我是月星，听说你已经救出了严小姐。
0: 是，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月星，你那边有动静吗？
1: 说来话长。哦，对了，朱大姐要和你见面。
0: 好，明天上午10点，法斯汀电车站。再见。
1: 谁呀？
0: 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
1: 张啸天的女儿？
0: 嗯，她和她的父亲不一样，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好了，我们该出发了。小江、雅叔都准备好了吗？咱们走。

0: 怎么跑到图书馆来了？
1: 不是说好了不问问题吗？
0: 好，不问。
1: 亚叔、小江，你们在这儿警戒，我和韵瑶进去。
2: 好，
3: 我也要进去。
1: 你进去做什么？
3: 那你们进去做什么？
2: 还能去做什么？那不就是去查宝藏的下落吗？真是，
3: 有你什么闲事儿？给我闭嘴！
2: 真受不了，
3: 受不了就滚远点。谁让你像臭年糕一样天天贴在我身边，甩都甩不掉。
2: 嘿，哎，这个当口说这些干什么？
3: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贱骨头，疼你们爱你们，你们拿人家的心当成驴肝肺随便糟蹋，不搭理你们吧，倒舔着脸往上贴，真不是东西。
2: 哎呀，你听我说，你
1: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亚叔跟我进去，小江留在这儿。
3: 不，谁稀罕和你们进去啊？我留下。
1: 走。
3: 哎，哎，你们，
2: 哎，
3: 哎，你笑什么笑？
2: 这叫自作自受。
3: 你说谁自作自受？
2: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亚叔，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燕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纸没等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

0: 声音。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

0: 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你们听说过西方的庞贝古城吗？这一集我来带你们了解东方庞贝喇嘉遗址。1981年，在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喇嘉村，考古发现一处超过2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喇嘉遗址。它被毁于4000年前的地震、泥石流和洪水，是我国罕见的综合灾难遗址。古城为东方庞贝。地质学家认为，古地震引发的积石峡山体滑坡崩塌，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堰塞湖又发生溃决，造成大洪水，将整个聚落毁灭。地震学家认为，史前古地震造成了房屋发生严重倒塌，随即而来的黄河大洪水裹挟着泥流摧毁了整个聚落。喇嘉遗址揭示出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上游的史前复合灾变事件，反映了极端的人地关系，对黄河上游地区史前文明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好了，这就是对东方庞贝喇嘉遗址成因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你说谁自作自受？
1: 哎，说我，我说我自己，行了吧？我这不贱吗？要说，其实我觉得你也挺贱的。人家燕双鹰和严韵瑶两个人情投意合，怎么了？人犯哪家王法了？反过来你看看你吧，纸没瞪眼，咬牙切齿，你还在这哭天抹泪的，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不叫犯贱吗？切，我这话糙理不糙，愿意听你就听，不愿意听就当我是放屁。

0: 少爷，雅叔好像脾气很大。他呀，就那样，从小让我师父给惯坏了。
1: 前几次，我从家里给武厅打电话找你，就是他接的吧？
0: 嗯。他好像很喜欢你，是吗？问你话呢。是的。林瑶。
1: 你别往心里去，他……我为什么要往心里去？像你这样的男人，谁不爱呀？我只是想对你说，今后咱们俩在他面前注意一些，不要让他心里不舒服。
0: 谢谢。
1: 我们走吧。

0: 我实在不明白，到这里来究竟要做什么？
1: 这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塑像，对吧？
0: 是的。
1: 下面密道中的石碑
2: 后面
1: 是空白的。
0: 正是。
1: 打开密道。

0: 你在看什么？这空白石碑有什么可看的？
1: 把眼镜给我。
0: 眼镜？

0: 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所记。
1: 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这石碑上的字。
1: 你骗我。
0: 来，你自己看吧。
1: 看到了，看到了，天王巨擘，指引迷津，古墓藏谜，暗图所记。
0: 眼睛给我。

0: 怎么样？有什么？看到了什么？
1: 你看，是藏宝图。
0: 是藏宝图，是聚义堂的藏宝图。双鹰找到了，我们找到了。
1: 哎，看把你高兴的，别把眼镜搞坏。
0: 双鹰，你真是太聪明了。你是怎么想到怪眼镜是用来看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的？
1: 你想一想，中王李秀成为什么将这样一只不起眼的眼镜如此郑重其事地保护起来，又为什么费尽心力建造庙宇、设立机关，还派专人守候在那里？这一切不难看出，这只眼镜的作用一定是非同寻常。
0: 有道理。
1: 你母亲说得很对，眼镜是用来看东西的，那么它是用来看什么的呢？于是我联想到这座密室，密室之中有三尊塑像、三条密道，其中中王和永王密道中的石碑上都刻有谜语，唯独只有天王洪秀全密道中的石碑
2: 后面是空白的，
1: 这合理吗？再有，依太平天国的尊卑秩序，天王洪秀全的权力地位至高无上，按道理讲，他的密道中才应该藏有最多的秘密，而事情却恰恰相反，这正常吗？
0: 不错。
1: 于是我断定，这只怪眼镜一定与天王密道有着某种关联。想到了这一点，我突然记起在很多年前曾经遇到过一位艺人，传授给我一种密写的方式。
0: 什么叫密写？
1: 密写就是用隐形药水将字或图案写在纸上或其他地方，阅读之时用显影药水涂抹，隐形的字便会显现出来。
0: 有这样的药水？
1: 是的。当时我就想到，这只怪眼镜会不会是看密写字图的？而天王密道中的空白石碑也很有可能是被人用隐形药水写过。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你来到这里。
0: 果然，你的判断得到了印证，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宝图。

0: 这是永王之印和忠王之印的款制式样，还有两印相接，成为开启宝库大门的钥匙。
1: 嗯，妈妈曾经对我说起过。
0: 第一张图是两方印章，第二张图是中国象棋的棋盘，棋盘上摆着残局，第三张图绘着天王洪秀全的画像。这几张图是什么意思？

0: 上面是两方印章，下面有些匪夷所思，象棋残局是什么意思？
1: 云瑶，用纸笔将图画下来。

0: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藏宝图啊？
1: 图纸就画在天王密道石碑的背面，必须要戴上这只怪眼镜才能够看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宝藏真的藏在聚义堂下面。
3: 大家看一看藏宝图吧，图纸上标注得非常清楚，聚义堂右侧的立柱上安放着机关，按下按钮启动机关后，立柱上打开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入立柱，继续上行，进入上天台。上天台上面是各种机关，图上标注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每一种机关都能够置人于死地，因此必须按照图纸标示，走左边的456号灰砖才能够到达通往宝库的暗门，就是这里。从南署第6块灰砖便是启动暗门的消息石，打开暗门后进入藏宝库。
2: 难怪20年前余秀清掘地3尺也没有找到宝藏，原来藏宝的地点是要通过暗门进入立柱后向上走。
3: 伯母，这里只有你和吴队长到过龙虎山聚义堂，是有个上天台吗？
2: 是的，上天台就在聚义堂的上部，没有路能够到达，从下面看去就是一座普通的平台。当年聚义堂落成时，有很多人就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要在聚义堂的上面建一座大平台呢？原来是老王爷为了藏匿宝藏用的。
4: 是这样的，我曾经守卫过聚义堂，却从没到过上天台，只是从下向上能看到。
3: 目前只有一件事情非常棘手。
1: 什么事？
3: 永王之印。
1: 不错，永王之印在张啸天手中。
4: 当年张啸天率军突袭青龙集，血洗了整个镇殿，并将王府洗劫一空，所以永王之印应该就在他手中。
2: 对，没错。
3: 这件事情恐怕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1: 请进。

0: 是你？
1: 都这么晚了，小姐还在吗？
0: 有事吗？
1: 非常抱歉，那天发生在你家里的事情，大岛英之实在是太过分了。
0: 不要再说了。
1: 小姐还在生气是吗？
0: 谈不上，生气是对人而言的，对禽兽不需要。
1: 如果你仍然觉得气愤，我再次替他们向你道歉，请张小姐原谅。
0: 你来就是为了向我道歉的？
1: 是的。
0: 看起来你至少比你的特使阁下好一些，他用枪声报答了我的救命之恩，
1: 请小姐多多原谅。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走吧，我要去查房。

0: 我们已经约好了，小姐，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我们共进晚餐？有时间吧？啊，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拒绝我呢。
1: 进来。
2: 特使阁下，张医生来查房了。

0: 好了。
1: 好，请吧。
2: 石俊。
1: 啊。
2: 张小天那边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马上告诉我，他到英池定居一线。张小天这家伙可是个老狐狸呀。
1: 是。
2: 我们要加快脚步，迟早生变。

0: 袁心，朱大姐呢？
1: 老地方，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座。
0: 你怎么样？还好吗？
1: 真的让你说准了，我爸爸与日本鬼子勾结在一起，开始对天国宝藏下手了。
0: 我早就想到了。
1: 为了怕我碍事，他将我轰出家门，现在与大岛英之住在一起。
0: 这一点不光是我，你的上级也早已预见到了。也许你应该有思想准备。
1: 道理我都懂，可他毕竟是我父亲，对我有几十年的养育之恩，我没能挽救他，让他落入了日本人手中。
0: 不是你，是他自愿的，他宁可相信日本鬼子，也不相信自己的同胞。你一直试图帮助他，可他并不需要。
2: 燕先生，你来了，请坐。
0: 燕先生，燕先生叫得多变。朱大姐，你就叫我双英吧。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双英，我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吸收你和猎鹰暗杀队加入组织。
0: 太好了。
2: 但是有几个条件。
0: 你说。
2: 第一，从今天起，猎鹰暗杀队改名为猎鹰行动小组，所有组员的代号不变。
0: 这不成问题。
2: 第二，加入组织后，一切就要听党的话。换句话说，你的行动将受到我党地下工作纪律的约束，这一点你能够接受吗？
0: 通过多次合作，我能够切身地感到，共产党是真心抗日，你们说的话不会错，我答应。
2: 好，燕双英同志。
0: 朱大姐，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孤魂野鬼，乱打乱冲。猎鹰暗杀队终于有了奔头了。
1: 你是猎鹰行动小组？
0: 对对，行动小组。
2: 双英同志，其实你的身边已经有了很多共产党员。
0: 哦，除了月心还有谁啊？
2: 帮助你搞到机枪和炸弹的红三、方阿虎都是中。

0: 什么？洪三和方阿虎兄弟都是共产党员？
1: 是的，他们隶属于吴淞区委，但是目前接受我的领导。当然，帮助你运枪也经过了我的批准。
0: 那老爷说秉根，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却知道洪三和方阿虎的身份。在人社中，有一半以上的码头工人都是我们的人。
0: 原来是这样。
1: 双英啊，我听月心说，你与天国宝藏渊源很深。
0: 是的，当年天国宝藏的守护者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永王系，另一个是中王系统。我师父钟天祥是中王系的传人，他临终前将开启宝库的钥匙、中王之印和天国宝藏的秘密传给了我。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天国宝藏中王系统的第三代传人。
1: 是这样，双英啊，今天约你来，另一个目的便是为了天国宝藏。我们并不想染指天国宝藏，但绝不允许宝藏落入日寇手中，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0: 我懂了，从今天起，燕双英不仅代表中王传人，更是代表党组织来保护天国宝藏。
1: 你说的非常正确，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宝藏留在中国人手中。
0: 我向你保证。
1: 目前寻找宝藏的工作进展得怎么样了？
0: 昨夜我们在开纳路图书馆地下找到了藏宝图。
1: 哦，
0: 但是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恐怕需要月心帮忙。
1: 哦，是什么？
0: 永王之印。
1: 永王之印？
0: 那是开启宝库的钥匙，应该在你父亲张啸天手中，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1: 啊，是不是一块用羊脂玉雕成的大印？印的模样很奇怪，中间有一块正方形的凹陷。
0: 是的，那就是永王之印。
1: 哦，这块大印我见过两次。

0: 事情就是这样。
1: 哦，也就是说，大印现在在金井武夫手中。
0: 是的，前天金井武夫闯进我家，锯开保险柜，拿走了这方大印和一张图纸。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前天在我家里，我听到爸爸对金井武夫说，对付天国余党，他手里有一张王牌。
1: 哦，
0: 他说这张王牌代号叫李先生。
2: 可是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3: 什么王牌？
2: 李先生。
3: 李先生？
2: 嗯，这是他的代号。啊，
3: 是他。
0: 当时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听到了这些。
1: 李先生，李先生是谁呀？
4: 从张小天的话里不难听出，这个李先生很可能是混在你们当中的内奸。
0: 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还有什么别的？
0: 其他的就没有了。
1: 金井武夫还住在医院里？
0: 是的，他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医院。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有时我正想用手术刀割断他的喉咙。
4: 月心，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朱大姐说得很对，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0: 哦，是什么？

0: 摸清永王之印的具体存放地点。
1: 好，
0: 我现在住在兰尼邦码头西大院，有消息立刻与我联系。

0: 特使阁下在吗？
1: 在。哦，张小姐，有事吗？
0: 啊，我要看一看特使阁下的恢复情况。
1: 好，请进吧。特使阁下，张医生来了。
2: 张小姐，你来有事吗？
0: 特使阁下，我要看一看你伤口的恢复情况。
2: 啊，请吧。

0: 嗯，搞好了。
1: 看看怎么样？
0: 好啊，好啊，运瑶，这方永王之印仿的几乎可以乱真啊！
1: 我让穆馆长帮忙，找来了沙尔斯路博物馆最好的篆刻师傅，花了20块大洋。
0: 不多不多，这样的手艺就是花200也不多。
1: 怎么样，我能干吧？
0: 了不起，
1: 双英，我还没有问你，仿制永王之印做什么？
0: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
1: 又卖关子。
0: 哈、啊。

0: 纺织大印的事情你没有对穆馆长说吧？
1: 没有，我只是对他说要刻点东西，需要一位金石方面的高手。
0: 这就好。
1: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0: 张月心告诉我，张小天曾经对金九五夫说，对付我

0: 趣味，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啊推荐推荐。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里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澳洲。

0: 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嗯、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1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也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5: 哇，
6: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2: 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6: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5: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0: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有骨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四九院，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

0: 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5: 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4: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安椒盐，安睡润椒盐，岁月亦温柔。
1: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8: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9: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
7: 免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7: 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

0: 怎么了，双英？我发现你好像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1: 张月心告诉我，张啸天曾经对金九五夫说，对付我们，他的手中有一张王牌。
0: 王牌？什么王牌？
1: 这张王牌叫李先生，据我分析，应该是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
0: 内奸？我们当中有内奸？
1: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对伯母也不要说起。好，伯母，
2: 上英，
1: 你们来了。
2: 我们是来问问，咱们是什么时候出发到青龙集？
1: 哦，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准备和安排。
2: 哦，
1: 待一切就绪后，我们就动身。
2: 好，
3: 永王之印怎么办？
1: 我会想办法。

0: 特使阁下，那边有电话来吗？没有。是。怎么到现在张啸天还没有消息？他会不会又在耍什么花招啊？特使阁下，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他现在是孤家寡人，除了我们，他还能依靠谁呢？再有。 他的身边还有大岛英之，即使他耍花招，英之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一定是对方还没有行动。
1: 天国宝藏的事情，一定要加快步伐。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特使阁下，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些电话赶到，脸部皮肤和肌肉像是。

0: 要爆裂开一样。世君，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仅仅五夫这张脸很快就无法再用了。
1: 什么？无法再用？
0: 还记得半年前的今天在东京发生的一幕吗？
1: 当然记得。天皇特使金井武夫的副官冈原信吉与贴身保镖室谋杀了金井武夫，在怪异麻人的主持下揭下了金井武夫脸部的皮肤，缝在了长相接近的冈原信吉的脸上。从那以后，冈原信吉摇身一变就成为了特使阁下。
0: 当时怪异麻人说过一句话，如果三个月后脸部发生溃烂，便说明金井武夫的皮肤与我的皮肤发生了排异现象，这张脸便无法继续保存。
1: 没错，但我还记得马人告诉我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便从金井武夫的尸体上取下后背的皮肤，再次缝合在你的脸上。这就是我们冒着暴露的危险将金井武夫的尸体随身携带的原因。现在他的尸体就存放在华中联络部的地下冷库中，随时可以取出。至于缓腹手术，张小姐完全可以胜任。
0: 话虽如此，可你想过没有，从手术到恢复至少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三个月的等待对于我们来说太长了，中间会产生太多的变数，因此宝藏的事情必须尽快解决。
1: 明白。
0: 你立刻给大岛英治打电话，要他催促张小天行动起来。
1: 是。

0: 什么？金睛武夫是假的？
1: 嗯，我爸爸早就怀疑他不是金睛武夫，而是与他一同攻打青龙籍的孙殿英的日本顾问冈原信吉。
0: 哦，
1: 他们谋杀了特使金睛武夫，在一位怪医的主持下，将金睛的面部皮肤揭下，缝合在了冈原信吉的脸上。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偷听了他和士的谈话。
0: 看起来这个冈原信吉乔装金睛武夫的模样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抢夺天国宝藏。
1: 嗯，
0: 你想一想，冈原信吉和你父亲张啸天一样，深深的知道天国宝藏的价值，更明白寻找宝藏的艰难和危险。如果能够利用天皇特使金睛武夫的身份，寻宝行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金睛武夫是天皇特使，权力何等巨大，岂是冈原信吉一个小小的副官可比？有了他的身份，不仅可以到处畅行无阻，更可以调动侵华日军的所有力量为其所用。我想这就是冈原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乔装金睛的原因。
1: 有道理，要不要揭穿他？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无凭无据不会有人相信我们的话，更不会有人为了中国人的几句话去得罪堂堂的日本特使。
1: 那倒是。
0: 别泄气，我们虽然奈何他不得，但是有人能够治得了他。
1: 啊，是谁？
0: 海军。
1: 海军？日本海军？
0: 是的。
1: 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0: 日本海军与兴亚院和陆军矛盾重重，如果善加利用，是有文章可做的。

0: 但不能操之过急。
1: 嗯。
0: 哦，说说永王之印吧。
1: 金金武夫这个狡猾的家伙，他将永王之印随身携带，平时在病房里塞在枕头底下，出去的时候便带走了。
0: 也就是说，永王之印平时放在他的枕头底下。
1: 是的。
0: 明天他会在病房吗？
1: 明天上午我要为他换药。
0: 月瑶、雅叔，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月心小姐。
2: 我知道。
0: 哦，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郑雅叔。
1: 啊，你好。
0: 这位是严小姐。
1: 啊，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这次终于见到你本人了。严小姐，你真漂亮。
3: 你也是啊。
0: 月瑶，东西带来了。
1: 嗯。
0: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1: 哦，什么意思？
0: 来。
1: 只要我让他起身，你就动手，记住了吗？
2: 嗯，记住了。

0: 给特使阁下换药。
1: 好的，进来。施先生，张医生要为特使阁下换药，请他进来。张医生，请吧。张小姐。
0: 怎么样，特使阁下，感觉好些了吗？
2: 原来溃烂的部位有些发胀，像是皮肤要爆裂开一样。
0: 这就说明炎症还没有完全消退，需要继续使用抗生素。记住，从今天开始，每天加一支盘尼西林提取素。特使阁下，我要为您换药了。
2: 请吧。
0: 请您坐直身体。

0: 好了。
1: 谢谢你，张小姐。
0: 不客气。告辞了。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拿到了！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我一点都没有察觉。
2: 要是连你都察觉到了，还不得让日本人发现了？
1: 那倒是。
2: 大印到手，我们马上离开。
1: 出来会不会出事了？
3: 别着急，他们进去没多久啊。
1: 我怎么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
3: 这就叫心里越紧张越觉得时间过得慢。
1: 有道理，我发现不论做什么你们都很从容，双鹰也是这样，好像从来不着急。
3: 多练练，你也会的。
1: 如假包换，

0: 亚叔真是了不起，不动声色就将大印换了，我还以为他没有动手呢。
1: 若不是你，就是想换，我们也不知道大印放在哪儿，更进不到金井武夫的病房。
0: 你们两个都是一般的侠女，一般的了不起。
2: 藏宝库的钥匙已经拿到，我们明天出发，赶往龙虎山聚一趟。小江雅叔，你们立刻赶回舞厅，召集卡车、钳子、护身符、抱喜鸟，带起武器，准备到这里集合。
3: 是。
1: 好。
2: 月瑶，你去告诉伯母、穆馆长、吴队长和何忠，我们明天出发。
0: 嗯。哎，那我呢？
2: 你不能再回医院了。我看这样，你与我们同去龙虎山。
0: 太好了，我早就不想伺候金井武夫那个日本老鬼了。
2: 你立刻回城，将我们下一步行动方案向朱大姐汇报。
0: 好，我马上去。
2: 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吗？
1: 哦，阿虎，
0: 哎，
1: 你先带他们去厢房休息。
2: 好嘞，几位大哥，这边请。
3: 啊，你的神色有些紧张，出什么事了？
1: 离开舞厅之前，接到了重庆金特百元的电话，马青云跑了。
3: 跑了？
1: 啊，
4: 这些人真是一群废物。
1: 特派人说，马青云逃走，很可能去投靠日本人，因此皇朝舞厅不能再用，他让我们立刻转移。
3: 嗯，所幸的是，弟兄们已经提前撤出。
1: 金特派员，请你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到法乐陶路酒吧见面，商议对策。
4: 哎，人都跑了，还商量什么对策？少英，别理他，等我们从龙虎山回来再说。
3: 不，马青云知道的太多了，一旦投靠日本人，对我们来说将会是非常不利。这件事要马上解决。
1: 那宝藏怎么办？
3: 我先去见一见金特派员，听听他怎么说。
1: 哎，我跟你一起去。
3: 又不是去打仗，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们留在这儿，安排一下弟兄们的行程。

0: 马先生。
1: 李主任，这位是重庆方面派来的金特派员。
0: 我听于时报说，马先生有重要的消息向我报告。
1: 正是。我知道李主任一直在寻找抢劫黄金、炸毁假钞厂的猎鹰暗杀队，是吗？
0: 不错。
1: 我可以告诉你们猎鹰暗杀队的核心是谁，当然也可以协助你们抓住他。
0: 哦，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黄金。
0: 二位请。马先生，谈一谈你的具体条件吧。
2: 这么晚了，谁呀？
3: 哎，是你。是我知道。明天早上出发到龙虎山。好，我知道了。赶紧挂电话，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啊，
2: 是谁？
3: 李先生。
2: 是不是那边有动静啊？
3: 严云瑶在开拿路图书馆的密道中找到了藏宝图，明天一早便要赶往龙虎山聚一趟。
2: 明天？
3: 事不宜迟，应该马上向特使阁下报告。
4: 严双音，是他。
1: 正是。
2: 是他。
1: 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就是燕双鹰。
4: 真的是他。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3: 石先生，果然被你说中了。
5: 那个燕双鹰的身上杀气腾腾，我早就说过他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可你们不肯相信，一次次让他从我们手中溜走。
4: 并不是我们不肯相信，而是这个人太冷静太镇定了。他曾经不止一次接受试探，却都是从容不迫，化险为夷。当时连你也被他瞒过了，不是吗？

0: 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1: 猎鹰暗杀队是由青帮分子组成的，其核心共有六人，他们的代号分别是伯爵、舞女、飞人卡车、护身符、抱喜鸟和钳子。伯爵便是燕双鹰。他们几个人经常活动的地点是皇朝舞厅地下大车间。
2: 非常好，这是中国的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的成语就是说他最终还是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3: 进来。
0: 啊，特使阁下，
2: 是不是对方有动静了？
0: 特使阁下，他们找到藏宝图了。
2: 找到了。
0: 是的，李先生传过话来说，燕双鹰他们找到藏宝图了，明天一早出发前往龙虎山聚一趟。
2: 他们的动作好快呀。
0: 哦，李先生还说那个中王之印就掌握在燕双鹰的手中，现在他和严月瑶一伙就藏在烂泥帮码头的西大院中。
2: 中王之印在燕双鹰手中。真是天助我也，立刻抓捕燕双鹰。

0: 来了，坐吧。
1: 究竟怎么回事？
0: 马青云逃走了。
1: 怎么逃走的？你笑什么？
0: 别动！
1: 干什么？你们投降了日本人，
0: 一点儿也不错。在回重庆的路上，马青云说服了我，放他回到上海。
1: 用什么？用黄金吗？
0: 聪明。他对我说，只要帮助日本人抓住你，我们就能够得到价值上亿法币的黄金。果然，日本人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1: 真想不到，一个堂堂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为了钱竟然能够做出这种出卖国家、出卖祖宗、出卖自己灵魂不要脸的勾当。我以为马庆云已经很无耻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更有过之，简直是禽兽不如。
0: 你，我他妈先毙了你。

0: 怎么样，叶双鹰？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竟然会是杀人越货的恐怖分子。
1: 特使阁下，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脸红吗？这就像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强盗，反而说保护自家财物的主人是恐怖分子。

0: 群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1: 把他抓起来。
2: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湘英，你已经完了。

0: 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顾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

0: 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

0: 十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没想到这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1: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

0: 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

0: 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
2: 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省运相约定西，五十一个项目燃动陇原，七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千里陇原，热血沸腾。5月15日，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临夏打响揭幕战。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视听甘肃 APP 现场直播，逐梦陇原迎栏而上，16支球队，一颗冠军心，5150下，滨河北陇 BA 给你好看。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近日，兰州新区开展首期企业街访式活动，由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局、城乡发展局等多部门联合现场办公，面对面听取宝航新能源、爱玛产业园、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诉求，重点就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中的用水用电等要素保障问题进行现场协调，全力推动投诉直达、接诉即办，让企业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1: 在兰州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的首期企业街访日活动现场，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朱世贤反映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2: 我们企业是主要是从事贵金属的精炼加工业务以及这个贵金属制品的加工业务。公司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遇到日常这个自来水供应的这个问题，造成企业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些这个生产经营困惑，打乱了我们公司的这个生产经营计划。
1: 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是东吴黄金集团在兰州新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其贵金属精炼加工项目总投资2.4亿元，生产用水的稳定性对企业连续生产至关重要。收到企业诉求后，兰州新区政务服务和营商环境局立即启动接诉即办机制，

0: 联合企业服务中心城乡发展局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1: 我们举办企业街访日，是为了畅通政企沟通，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收到企业反映停水影响生产的问题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与企业服务中心、城乡建设局对接沟通，协调研究解决方案，推动问题快速处置，切实减轻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0: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兰州新区城乡发展局迅速组织供排水公司对京七路以西区域进行管网摸底和用水需求分析，尽快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
2: 我们组织新区供排水公司对这一片区的用户用水需求的总量进行一个摸底，对管网的布置情况进行摸排，然后合理的进行分区，进一步组织改造工程，把自来水的供应能力全部释放出来，用于保障企业和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0: 仅用一周时间，兰州新区就完成了对企业所在区域供水管网的改造，有效保障了企业生产经营用水需求。现如今，在甘肃耀灿贵金属工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水流稳定，生产顺畅。
3: 非常感谢政府的这次改造，现在已经完全达标，我们企业运水现在已经没有问题，压力正常。
0: 水压稳了，心也更定了。从街访日的面对面沟通到供水管网的快速改造，兰州新区用行动诠释了企业无小事。这种改变不仅解决了企业生产的燃眉之急，更打通了政企常态化沟通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诉求有门，发展有路。
1: 接下来我们将建立诉求台账，分类县市办结，全程跟踪督办，双反馈并做满意度评价，闭环落实诉求办理。
0: 首期企业街访日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兰州新区接诉直达、接诉即办、闭环管理的政企沟通机制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通过面对面听诉求、实打实解难题，兰州新区正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4: 5月9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当前重点工作。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全链条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要建强应急处置硬支撑，推动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力量资源下沉基层，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持续提升防灾减灾领域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弘扬劳模劳动工匠精神，加强队伍建设，为新区产业升级、城市提质治理增效筑牢人才根基，汇聚奋进动能。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扎实开展主题活动，奋力开创新区各项工作新局面，要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持续擦亮生态底色，要锚定生态环保示范区建设目标，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5月8号，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召开党工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新区“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对标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十五五”规划编制的部署要求，以全局视野、科学态度，高质量编制好“十五五”规划纲要，确保规划契合新区实际，引领新区发展，顺应群众期盼。紧扣国家赋予兰州新区的战略定位，把新区发展放到全国大局、全省布局中审视谋划，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发展目标，不断增强特色优势，加快补齐发展短板。会议强调，要紧扣1100万奋斗目标，全力构建3+5+X 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产业创新、城市改革、民生五大关键，真正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把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为新区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高质量发展提供清晰指引和坚实支撑。近日，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带队赴蓝石集团调研，并与蓝石集团总经理王志民座谈交流。兰州新区表示，蓝石集团作为国家能源化工行业核心装备研发制造骨干企业，

0: 一路书写着共和国长子的赤子情怀和使命担当，成为新区产业发展的顶梁柱、压舱石。新区高质量发展急需蓝石集团这样的龙头企业赋能护航、聚力支撑，希望蓝石集团一如既往深耕新区、支持新区。新区始终秉持蓝石的事就是新区的事这一理念，在要素保障、市场开拓、政策争取上全力跟进保障，共同打造政企携手、产城共兴的示范标杆。蓝石集团表示，将聚焦新区所需，发挥企业所能，进一步加大产业布局、项目建设力度，全力稳增长、促发展，强科技、驱动能，谋改革、激活力，兴产业、促转型，精管理、提质效，与新区携手并进，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共同书写地企合作、产业共兴的新篇章。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致敬全体护理人员的坚守与奉献。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庆祝及能力提升活动，全力营造尊医重卫、关爱护士的浓厚氛围。
1: 本次护士节系列活动全方位地锤炼了护理队伍的综合能力，在前期呢，医院也有序地开展了护理礼仪与互换沟通技巧的专题培训，通过纠正护理服务细节短板，引导全体护士以更加规范的言行、更专业的素养、更温情的服务来对待我们的每一位患者，切实地提升了服务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满意度。
0: 在以专业培训助力护理队伍能力提升的同时，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坚持暖心关爱同步跟进，以满满的仪式感致敬白衣天使。医院温情开展鲜花赠天使主题活动，一束束芬芳鲜花，一句句暖心祝福，送到坚守岗位的每一位护理人员手中，向奋战在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温馨的节日礼遇既烘托了护士节氛围，也传递了医患温情，让一线护士真切感受到节日暖意与职业荣光。
2: 今年的护士节，医院为我们准备了丰富的培训、团建和暖心活动，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收获了感动和温暖，也学到了专业知识，增进了团队情谊。这份关怀与认可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护理的初心。
3: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城堡里的秘密房间上。
1: 你们好，我叫贝蒂。
0: 你好啊，
1: 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最新推出的冒险挑战《黑金城堡四》。
0: 哇，
2: 这好像很有趣啊！
1: 这次《黑金城堡四》的挑战就在罗马

0: 城堡举行。超级飞侠，你们有信心通过挑战吗？
1: 当然有信心啦！
2: 我也很期待。呀呼！哇！呜呼！我们终于到了。
3: 这就是黑金城堡四挑战的地方啊，好酷哦！
4: 小爱说的没错，不过步步奔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我们明明没有收到定位啊。
3: 是啊，说起来连我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挑战。
2: 因为我关注这个挑战很久了呀。
3: 没想到呢，那我们就一起好好享受吧。
4: 等等。
0: 抱歉抱歉，吓到你们了吧。
2: 哇，天哪，真的是你吗？贝蒂，也就是黑金城堡挑战的创作者，我是你的超级粉丝。
3: 很高兴认识你，贝蒂。
0: Moto Mask， 谢谢，没想到超级飞侠真的来参加挑战了。
5: 来，穿上你们的挑战服装，加入我们吧。哇，这是给你们的。
2: 居然是黑金城堡三里的黑猫守护者套装，太酷了！谢谢。
0: 不客气，大家尽情享受这场挑战吧。哇！
4: 快看，大家的装扮太有意思了，各种风格都有哎。哇！
0: 没错，大家都已经打扮成黑金城堡挑战里的角色了，
2: 这太棒了！我已经很久没参加这么酷的挑战了。耶耶！
0: 好了，大家尽情玩耍吧。
6: 等等。那不是乐迪和小爱吗？还有步步奔。乐迪，小爱。
7: 猫警长，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8: 刚刚不是吓到，是鼻子痒。你们怎么也在？
7: 我们是受邀来参加挑战的，别告诉我们你也是。
8: 不，我是来执行秘密任务的。我跟你们说，是这样，我收到附近小镇居民的线报。
2: 线报？
8: 对，他们说这座城堡里有怪物。
7: 怎么可能，包警长？世界上怎么会有怪物啊？
8: 不不，乐迪，警察是不会放过任何线索的。据说最近城堡里总是出现奇怪的光和声音，还发生了一连串非常可疑的事情。
2: 跳得太好了，快点教教我吧。
8: 趁步步奔正玩得开心，乐迪、小爱，我需要你们帮忙完成任务。但首先警察一定要轻装上阵。好了，跟我来。
7: 不，
3: 我总觉得有人会突然冒出来。
7: 我也觉得。
8: 对对，勇敢的警察飞机来说，这不算什么。谁在后面？
3: 怎么了？那儿没人啊。
8: 对对，警察就是要警惕嘛。哎，别管了。那窗户是怎么回事？
7: 应该只是有风，对吧？
8: 我当然知道，作为警用飞机，我肯定要关注细节。
3: 等等，那是什么？
8: 哇！怪物出现了，快跑啊！
3: 猫警长。

0: 竟然以为我们是怪物啊！啊哈哈哈
1: 哈！哦，哇，这是哪里啊？救命啊！救命啊！
2: 欧警长呢？
3: 大家没事吧？
0: 还好，刚才到底是怎么了？
3: 我们应该是推开了一扇暗门，进入城堡的密室了。
1: 糟了，现在怎么办？
3: 包警长，你还好吗？看你一直都非常紧张的样子。
1: 其实我特别怕黑的地方，讨厌所有挑战、密室，还有怪物。
0: 真的吗？
1: 真的。我一直都装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为了当个勇敢的警察，我已经很努力了。
0: 包警长，谁都有害怕的东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用勉强自己。
3: 说得对，只要我们大家在一起，什么都不用害怕哦。
1: 小艾、乐迪，谢谢你们。
3: 等等，有脚步声。
0: 怪物，我在这里，你不能吓我的朋友，知道吗？电能救援绳索启动。乐迪，
3: 谢谢你，小爱。火箭助推器启动，嗨！
0: 乐迪，那是？难道是钥匙吗？
2: 拧不动啊！
1: 怎么这么吵啊？发生什么事了？天哪！乐迪，小爱，小爱，我来帮你。
0: 包警长，你终于醒了，快来拉我一把。嗨呀，哇！
2: 玩具啊！
3: 有你们这样的伙伴，我太骄傲了。小艾、包警长，你们真勇敢。
1: 这只是警察和救援飞侠的责任了。但是这铠甲怪物力气这么大，总觉得怪怪的。
4: 朋友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5: 贝蒂，
3: 对不起，贝蒂，我们把这个铠甲怪物给弄散架了。
4: 没关系的，这个东西是我的朋友设计的，他的人工智能技术超级厉害。本来是挑战的惊喜环节，不应该散架呀。
0: 朋友，
4: 对，他帮我开发新关卡，他很聪明，还有人工智能大盗呢。
6: 嘿，超级小乌龟们，好久不见！
3: 金小子，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4: 他就是我的朋友。
5: 什么？
6: 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巨大的惊喜，去挑战我自己新设计的关卡吧！准备开始！

0: 黑金城堡五，任务是努力逃离这座城堡。
1: 不会吧，朋友们，这个是连我都不了解的全新挑战。
2: 什么？
3: 这

0: 电梯门关上了。
1: 大家都抛弃了我。难道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2: 这好大一个人呐、
1: 你们好小好可爱呀。我不要你们离开这里，你们都要留下来陪我玩，知道吗？
0: 警长，振作起来啊。
2: 我不行啊。
0: 乐迪万影加速。你以为你能抓住我吗？
1: 嘿，
2: 我也想，但是我太害怕了。

0: 城堡里的秘密房间下。
1: 所以金小子设计的新挑战，连贝蒂你也不知道怎么通关吗？
2: 不用担心，虽然金小子说现在是他设计的全新关卡，但这里和我们之前创作的城堡是一样的。跟我来，小心上面。
3: 哎呦，这有点吓人呐！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2: 按照我们之前的设计，一旦通过这条走廊，真正的冒险挑战就会开始。我们到了。
3: 天哪！

0: 先等他们爬上这条楼梯，我第一个走，跟着我，大家小心点。先别着急，我们等他们走过去。
1: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他们会不会闯进来？
0: 别担心，他们不会开门，所以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1: 搬东西挡住他们。
2: 你不是说他们不会开门吗？
0: 他们本来是不会的，应该是金小子把他们改装了。
3: 没错，我把他们改装增强了，怎么样啊？哇，
0: 金小子！
2: 现在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别担心，我记得这个地方还保留了一个秘密机关，跟我来。
1: 看起来像个图书馆。
4: 还有别的出口吗，贝蒂？
0: 有的，我把线索藏在了某本书里。啊，
2: 太好了，找线索是我包警长的专长。好了好了，别着急。哦，看我找到了什么！
0: 太好了，是怪物！
4: 那是什么？
0: 找到了，找到彩虹童话。是的，没错，出口的线索一定就在这里了。
4: 电能救援网启动。
1: 终于结束了吗？
0: 不，还有更大的挑战。相比之下，之前的都是小菜一碟。
2: 不是吧？
1: 电梯门关上了。
5: 大家都抛弃了我。难道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2: 这好大一个人呐！
5: 你们好小，好可爱呀！我不要你们离开这里，你们都要留下来陪我玩，知道吗？
4: 警长，振作起来啊！
2: 我不行。

0: 好吧。
1: 嘿，
0: 我也想，但是我太害怕了。
2: 哇！
3: 总是装得那么勇敢和正义，结果你们不过是一群胆小鬼。
1: 包警长，你一定能行的，你可是真正的警用飞机。
4: 是的，没错，我是正义的警用飞机，即使害怕我也会战斗到底。放了我的朋友们。警用隔离带启动。好了。什么？我的攻击居然没用？
1: 金小子一定也改装过他了。我们通不了关，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
5: 我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6: 我们想想别的办法，贝蒂。
7: 我们一起来继续跳舞吧。
1: 快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对了。这个玩偶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具，但是他觉得自己被主人抛弃了，他真正想要的是被别人关心。金小子无法改变这部分故事。
7: 看这边，
1: 我们会陪你玩多久都行。
8: 其实还挺可爱的呢。
1: 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茶，来尝尝看吧。
7: 我不再孤单了，谢谢，我现在有新朋友了，我真的好开心呀。
1: 成功了，现在我们有了这把钥匙，可以去到顶层离开了。终于快成功了。
9: 你们真以为结束了？我怎么可能让你们逃出黑金城堡？
1: 金小子，
9: 该我展示本领了。黑金机械臂万全齐发。
6: 金小子，你快点给我出来。
9: 你们没办法打败我的，别想从这里出去。
1: 等等，有影子证明有光的存在，让我们利用那束月光。
4: 明白了，用它照亮每个角落，影子消失。
9: 不可能。
4: 终于结束了。
7: 哎，你们去哪儿了？挑战早就结束了。
8: 长话短说，就是金小子刚刚把我们困在里面了。
7: 什么？
6: 没错，多亏贝蒂我们才逃出来。作为回报，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不不不。

贝蒂，给你，这是你的专属超级充能球。

0: 可恶，竟然又被他们逃掉了。黑小赛，分析下数据，告诉我，我为什么总是输给超级飞侠？
1: 收到，主人。根据数据分析，虽然超级空间站的故障对超级飞侠造成了影响，但步步奔有厉害的超级充能核。
0: 所以，步步奔的超级充能核是他们强大的原因吗？
1: 是的，而且超级充能核制造的超级充能球能在世界各地集合超级特派员，增强超级飞侠的能力。这样下去，我们可能无法与超级飞侠抗衡。
0: 我得把步步奔找来。黑小赛，准备一个比黑金城堡更难的挑战。
1: 遵命，主人，我会让他难上加难。
0: 等着瞧吧，步步奔。
2: 我超级想体验贝利说的全新挑战，下次一定要带上我。
3: 真的吗？但我觉得如果你体验了之后，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4: 说的没错，我们还担心会永远被困在里面呢。
5: 乐迪，小爱，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4: 大成，发生什么事了？
5: 慕尼黑各个地方都出现了奇怪火焰啊！我需要你们的支援。
3: 好的，我们马上就到。
2: 坐好了，超级飞侠，出发去德国慕尼黑。

0: 这些火怎么扑不灭的呀？嗯，哎，啊，嗯，你，又跑了，我可是顶级消防员。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多功能保温杯直接免费送，
2: 是真的，是真的，多功能保温杯扫码真的免费送。我就是扫了一下，没几天真就送到家门口了，一分钱没花。直到用上这个水杯，才明白水跟水真不一样。
3: 这杯子看着普通，门道全在里面，杯底和杯壁嵌入了高科技，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在家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
1: 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

0: 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1: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2: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

0: 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
0: 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他，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

0: 追风逐日，律动动员。十四五夯基垒台，新能源装机规模8140万千瓦。
1: 初步形成以河西走廊为核心，中部城市带为支撑，全域联动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空间布局。
0: 十五五乘势而上，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2: 到2030年，建成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新能源加项目。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如果说甘肃有一种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就是风和光。如何把风光变成风景，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优势，在新能源产业链延伸上找准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甘肃“十五五”的规划是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这场能源革命正在重塑甘肃的经济版图。
0: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很明确，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推动能源大省向能源强省迈进。目标是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达到1.6亿千瓦以上，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产值超2000亿元。
2: 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建成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新能源加项目，集成融合成为新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式。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全省新增用电量主要由新增新能源发电满足，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基本建成。
0: 这一目标的底气来自哪里？我们先来看“十四五”以来甘肃打下的殷实基础。从规模上看，目前甘肃新能源装机已突破8000万千瓦，达到8140万，五年新增5600万千瓦，这是什么概念？比新中国成立到“十三五”末全省电源装机的总和还要多。再看产值。十三五末，甘肃新能源产业产值400亿元左右，到去年已突破1000亿元，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看链条，新能源不只是发电，更是装备制造的全链条产业。风机、光伏组件、储能设备，这些装备正在甘肃本地化生产。再看体系，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五个环节协同推进，新能源发得出、送得出、

0: 用得好。
1: 十五时期在国家的双碳目标下，甘肃要依托我们本省的风光这种资源优势，建设全国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推进无沙漠戈壁荒漠的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和外送通道建设，完善储能调峰智能电网，提升绿电消纳比例，通过新能源加园区加工业加绿氢加算力，带动我们的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化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把我们甘肃的新能源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和区域增长的新动能。
0: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甘肃新能源发展迎来战略窗口期，但如何将风光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答案就在一场主动作为的能源系统变革之中。
2: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国家将大力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我们抢抓历史机遇，从加快推进能源强省建设的战略高度，统筹结合产业基础和新能源资源优势，谋划实施了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制定了甘肃省新能源加行动实施方案，聚力推动新能源与相关产业双向赋能，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全省新能源再上新台阶提供了行动指南。
0: 这份实施方案明确了一个总体要求：十大新能源加行动、三项系列支撑和保障措施四大板块，锚定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比如新能源加生态保护，甘肃有大量的沙漠、戈壁、荒滩，在这些地方大范围布局光伏设施，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既能推动新能源开发，又在防沙治沙上趟出了一条新路子。再比如新能源加园区，各园区大胆探索绿电职工、绿电聚合创新模式，让园区尽可能多地用上绿色电力。比如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绿电聚合项目，为数据中心量身打造出稳定、清洁、廉价的专属电力供给，形成绿电支撑园区、园区促进消纳的良性循环。
3: 我们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两手发力，初步形成以河西走廊为核心、中部城市带为支撑、全域联动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空间布局，在巩固风电、光伏、光热三大核心产业链的基础上，加速培育氢能、储能新型产业链，构建起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产业体系，实现了从三主两新到全链贯通的产业体系升级。我们坚持外引和内培紧密结合，抢抓双碳机遇，着力将新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发输储用造一体化发展的新能源装备制造格局正在形成。
0: 推动方案落实不能只喊口号，还要靠实打实的举措来推动落地，最关键的要扭住项目这个主抓手。从省级规划到基层实践，十五五开局聚力攻坚的新能源建设热潮在陇原大地全面铺展，地处河西走廊的金塔县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地抢抓国家布局沙戈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重大机遇，聚焦风电与新型储能产业布局，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
4: 目前项目140级风机基础已经全部完成浇筑，配套升压站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构架组装完成，松出线路铁塔组装191级，吊装156级，架线完成18公里，风机主机、叶片等关键设备正在按计划陆续到场。
0: 作为2026年省列重大项目，金塔宝峰仅耗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各项施工作业繁忙有序，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发绿电30亿千瓦时。目前全县建成、在建、拟建新能源装机规模分别达415万千瓦、400万千瓦、

0: 880万千瓦，装机规模稳步扩容，产业发展根基不断夯实。同样的场面也在河西走廊更西端的肃北县上演。眼下浙新能肃北马鬃山风电项目二期200万千瓦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1: 肃北县浙新能300万千瓦、德达100万千瓦等项目陆续并网发电，全县已建成新能源项目18个，为肃北县新能源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期间，肃北县已建成装机容量从“十三五”末的49.4万千瓦增加至243万千瓦，年发电量从“十三五”末的17亿千瓦时增加至34亿千瓦时。
0: 新能源装机大规模发展离不开电网与储能系统的硬核支撑，肃北县精准发力，全力构建源网荷储协同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多座不同电压等级的升压站、汇集站先后建成投用，打通电力输送大动脉，中节能、鲁能、三峡等一批配套储能项目落地见效，为新能源发电提供稳定调节器。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一大批装备制造企业落地生根，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在高台县南华工业园区，甘肃创腾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的风电塔筒生产线奋进正酣。作为目前河西地区最大的风机塔筒生产企业，该公司具备年产10万吨、5兆瓦以上风电塔筒的生产能力，其产品已获得多家国有大型电力企业认可，市场订单持续不断。
2: 2025年总共完成塔筒任务180套，产量呢是62000吨。26年年初啊，我们有签订了啊订单60余套。
0: 在临泽县的易仕特张掖储能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成品电池相继下线，发往全国各地。
3: 易仕特张掖公司正全力赶制张掖民乐与五位九东滩两大总容量达1.6吉瓦时的储能订单，通过采用新投入的全自动 IGV 组装采线，日产能已提升至15兆瓦，较之前翻了一番。
0: 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不能自产自销。目前，笼电入湘、笼电入鲁工程已经建成投运，笼电入浙计划2027年建成，笼电入川工程即将开工。国家新批复我省的甘肃至湖北、甘肃至江西两条通道，计划“十五五”期间建成投运。6条外送通道全部建成投运后，甘肃一年可向全国送出超2000亿度电，产值可观，真正把新能源优势转化成了经济优势。
4: 十四五夯基垒台，十五五乘势而上，我省正以清晰的顶层设计、扎实的项目支撑、融合的产业生态、高速的通道外送，加速将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乘风而起，向光而行，甘肃正以能源高质量发展书写新时代的绿色答卷，为全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贡献拢源力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6: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7: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5: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8: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

0: 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多功能保温杯直接免费送。
3: 是真的，是真的，多功能保温杯扫码真的免费送。我就是扫了一下，没几天真就送到家门口了，一分钱没花。直到用上这个水杯才明白，水跟水真不一样。
4: 这杯子看着普通，门道全在里面，杯底和杯壁嵌入了高科技。这可是咱们这杯水的能量心脏，普通水倒进去静置几分钟再喝，解渴润肠补水分，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衰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每天喝出健康比啥都强。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0: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是真的，是真的，多功能保温杯扫码真的免费送。我就是扫了一下，没几天真就送到家门口了，一分钱没花。
4: 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
5: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

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牢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
0: 任振赫在甘肃建投集团调研时强调，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强化监管，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1: 庄国泰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农村全面振兴，突出特色优势，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
0: 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亲力亲情做好各项帮扶工作，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5月12号在白银市会宁县平川区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牢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2: 胡昌生先后来到会宁县郭城驿镇郭城驿村南品社、平川区共和镇打拉池社区，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和孤残儿童，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学就医和结对关爱工作落实情况等。他强调，要站稳群众立场，增强群众观念，纵深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特殊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关爱帮扶机制，严格落实四必到工作要求，认真倾听关爱对象诉求和心声，全力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强化责任担当，创新方法载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分集聚爱心资源，推动爱心力量多元协同，爱心举措精准可及，爱心建设务求实效。在甘肃省长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长征煤矿，胡昌生实地查看企业安全生产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带领矿山安全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

0: 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认识到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严格规范安全作业流程，有力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企业负责人要加强标准化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装备更新换代，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监测预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日前在甘肃建投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进一步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强化监管，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0: 在甘肃建投集团，任正赫详细了解企业改革、经营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甘肃建投集团要加快提升企业科学决策、高效管理、智慧运营能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稳经营、拓市场、促改革，加快形成资源配置更高效、内部治理更有效、风险更可控的发展格局。任正赫强调，要在剪辑增效上动真格，坚持小总部大产业理念，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和效能，要在降本增效上下功夫，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现精细化管理、制度化节流，要在优员增效上出实招，最大限度激发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要在盘活增效上趟新路，最大限度提升资产收益，畅通血脉，重塑筋骨。任正赫强调，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有力防控重点领域风险，让企业真正站得住、走得稳。王军、王斌、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5月12号至13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陇南市调研，他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农村全面振兴，突出特色优势，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
0: 在西河县乡村振兴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上，庄国泰表示，要抓实常态化帮扶工作，推动帮扶工作从阶段性攻坚向长效化推进转变，要聚力拓宽农民增收路径，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同时做好劳务输转、转移性增收工作，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壮大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坚持党建引领，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队伍，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力改善村容村貌，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文县天池镇铁楼藏族乡，庄国泰表示，要精准谋划优质文旅项目，打造有内涵、高品质、精品文旅产品，要丰富游客参与场景，开发康养休闲、生态研学、民族体验等新业态，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获得感，要加大非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利用，以文旅促三交，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霍卫平主持西河县推进会，黄泽源参加调研。甘肃台报道。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动态管理机制，精准对接困难重度残疾人和特困家庭的需求，有效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0: 临近中午，康乐县明路乡明关村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一桌共享午餐。
3: 菜也不没，咱们食堂里来给咱们做点饭菜，一顿一块，我们又吃饱，饭又做得香，我们也很高兴。
0: 康乐县依托社会捐赠和群众自筹建起幸福食堂，有效解决了600多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及特困供养人员的就餐难题。
4: 持续优化食堂服务，倾听群众诉求，不断完善细节，始终牢记为民初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安

0: 新食堂。
1: 目前全省改造建设300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9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为5000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改造，着力提高关爱服务可及性。聚焦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在兰州市新联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AI 就业工坊里，十几名残疾人正在电脑前熟练开展图像、文本、语音、数据标注等工作。
2: 我的震荡已经是快10个月了，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基建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得这个就业机会，最起码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1: 兰州市七里河区残联将照护与就业有机结合，精心打造一家就业工坊，实现辅助性就业加新业态就业融合，面向各类残疾群体提供低强度、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
3: 残疾人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的建成，实现了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片的新格局，既使民生兜底得到了保障，也使残疾人融入了社会，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目前，就业工坊 AI 数据标注已成为特色就业品牌，安置人员27人，培训残疾群体30余人。
1: 在民勤县昌宁镇昌盛村，施工人员有序施工，为残疾人家庭铺设无障碍出行坡道。
4: 我自家生活特别困难，才能了解到我的情况和按照我的需求过来进行了改造。你再政策对我们残疾人确实太好了。
1: 今年民勤县投入10.5万元，为全县3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全力做实群众身边幸福事。
5: 西正村三级立冬开展入户走访，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改造项目，切实为残疾人改善居家环境，打通出行障碍，尽心尽力擦亮民生之灾，厚植民生垄断。
1: 近年来，我省各级结对干部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116家辅助性就业机构、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7个就业创业孵化基地、185个爱心屋，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对1223个小区、90个公交车站和3.1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让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更有幸福感。甘肃台报道。
6: 产业脊梁挺起来，能源底座稳得住。如果说甘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那就是风和光。如何把风光变成风景，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优势？甘肃155的答案是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7: 看规模，甘肃风电光伏装机持续攀升，大基地建设如火如荼。145打下的基础，155要继续做大。不只是装机量，还有发电量、外送电量。特高压通道把甘肃的绿电送往中东部地区，笼电入浙等工程正在重塑甘肃在全国能源版图中的地位。
8: 目前发得出我们做到了，送得出正在突破，关键是用得好。源网荷储一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千亿级产业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大基地、大通道、大消纳将三箭齐发。
7: 看链条，新能源不只是发电，更是装备制造的全链条产业。风机、光伏组件、储能设备，这些装备正在甘肃本地化生产。从卖资源到卖产品，从过路经济到落地经济，新能源装备制造正在成为甘肃产业新支柱。看体系，源网荷储制一体化。源是发电端，网是输电通道，荷是用电负荷，储是储能设施，制是氢能等新能源制取。5个环节协同推进，解决的是新能源发得出、送得出、用得好的系统性难题。
9: 比如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多余的电用来制氢，氢能储存起来再用于工业或交通，这样新能源就可以真正转变为可灵活调配、高效利用的高质量绿色电力。这条路走通了，对全国都有示范意义。
7: 新能源千亿级产业目标高远，路径清晰，大基地建设提供规模支撑，装备制造延伸产业链条。 原往贺处

0: 治解决消纳瓶颈。追风逐日不仅是浪漫想象，更是产业突围。陇原大地上的这场能源革命正在把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发展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以来，农行甘肃省分行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持续加大三农县域和实体经济金融供给，着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农行甘肃省分行紧扣农业强省建设和强县域行动，持续加大信贷投放。武威市玉城田园种业负责人吴子文深耕玉米制种产业，年初种子采购关键期，公司遭遇200万资金缺口，关键时刻农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精准匹配融资需求。
2: 了解了农行的贷款政策，一律的整个流程不到一周就走完了。
0: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农行甘肃省分行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两重两新、科技创新、绿色信贷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能建庆阳大数据中心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为保障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农行庆阳分行第一时间成功投放首笔贷款。
3: 农行为我们审批了12亿元的贷款授信，今年已向我们完成3000万元贷款的投放，为 AI 数据中心按期投产及具备承载6万匹的算力目标奠定基础。
4: 截至一周末，已累计向东西算相关项目授信19.1亿元，发放贷款3.25亿元。
0: 聚焦养老金、养老服务、养老产业、金融三大领域，农行甘肃省分行不断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农行兰州七里河支行精准对接辖内以医药流通骨干企业，发放19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专项保障老年人慢性病及康复辅助药品采购。
5: 原来资金压力有些时候还缺货，后来这笔资金到位之后啊，库存量就得到充分的一个保障，让老百姓买得到药。
6: 在服务落地过程中，主动靠前，精准对接，量身定制专属金融服务方案。针对养老用药采购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专项贷款实现快速审批，足额投放。
0: 今年一季度，农行甘肃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633亿元，同比多投87亿元，贷款余额3011亿元，成为省内首家贷款余额突破3000亿元的国有商业银行，同比增长11.48%，较年初净增183亿元，增量居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7: 下一步，我行将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聚焦三农、小微民营、特色产业、重大项目等重点领域，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以更有力、更精准的金融供给，为奋力谱写中国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农行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8: 他是崇德上帝的舞蹈家，以至善至美点燃万千观众心底的光亮。他是敦煌文化的传播者，借丝路风华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就是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康琪。
9: 从小，敦煌舞的曼妙与灵动，就在康琪心中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壁画中翩跹的飞天，经典的反弹琵琶，在他心底勾勒出最美的模样。22岁那年，真的实现了。他成为丝路花语第20任阴阳的扮演者，这一跳就是12年。
10: 敦煌舞当中最经典的反弹琵琶造型，源自敦煌莫高窟中第112窟的舞姿壁画。因为敦煌舞当中，我们的身体和动作需要呈现高度的倾斜和弯曲，单脚站立，稳定性难度也特别的高。我呢，就是平时对着镜子和壁画，一遍一遍的反复练习。
9: 工作之余，康琪还坚持研读敦煌文化典籍。在历史与艺术中汲取养分，以文化修养滋养舞蹈灵魂。10余年间，康琪跟着院团去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敦煌舞带上世界的舞台。一位美国女孩不远千里专程找到她，只为学习敦煌舞。那一刻她明白了，敦煌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而她就是这份文化的传递者。

0: 者之一。90后的康琪，这些年先后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殊荣。2022年还光荣当选了党的20大代表。
1: 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与责任。
0: 面对新一代舞者，他倾囊相授，耐心指导，守住前辈的光，照亮后人的路，让敦煌文化生生不息，让丝路花语永远芬芳，让甘肃的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2: 记者从5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甘肃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2号至10号举办。大赛聚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及我省五强行动、七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部署，共设75个竞赛项目，涵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及爱心理发员、文物修复等特色项目。赛事期间还将开展技能展示、大师交流等配套活动。
3: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鼓励引导广大劳动者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以一技之长照亮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同时呢，我们通过大赛选拔培养优秀选手，备战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
2: 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由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六届全省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决赛在甘肃农业大学举行。现场参赛选手以青年视角、青年话语生动讲述思政课，既有立足课堂的传统讲授，也有场馆里的沉浸式体验、行走中的实地研学，让思政课活了起来，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理论素养。
5: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行动上，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4: 据了解，甘肃省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自2021年开展以来，已连续举办6届。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宣传部将继续深化大思政课建设，鼓励更多高校探索多元教学形式，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在讲思政课、学思政课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甘肃台报道。
2: 5月13号，以“聚势陇源，赛赢未来”为主题的甘肃三大品牌赛事资源推介暨2026陇 BA 冠名签约仪式在甘肃省广电总台举行。活动现场推介陇超足球联赛、陇 BA 篮球联赛、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三项省级群众体育赛事，并签署滨河杯2026陇 BA 冠名协议。此次活动标志着甘肃广电从传播者向创造者转型，探索媒体主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办赛新模式。现场发布冠名、合作、直播、话题营销等全品类商务合作体系，打通媒体加赛事加商业发展链路，推动文商体旅农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甘肃台报道。
4: 5月10号，第四届甘肃省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兰州城市学院举办。赛事以节能减排、绿色能源为主题，聚焦工业节能改造、清洁能源开发、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全省28所高校参赛，共征集作品1889项，赛事规模和作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
2: 近日，2025年度全国 GCP 机构量值榜单发布，甘肃省人民医院成功跻身全国综合量值前150强，获评最高等级 A++评级，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该榜单是评判医疗机构新药临床试验承载能力与科研管理水平的权威依据。此次获评标志着医院临床研究迈入全国先进行列。 5月13号2026年敦煌氢能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会在敦煌召开，大会以丝路传薪火，氢能助未来为主题，聚焦十五五能源领域发展目标、绿氢全产业链、风光清储一体化等核心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共话氢能产业创新融合。

0: 和发展新路径。
1: 近日，陇南市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三大球比赛在西河县开幕，赛事设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吸引全市11支代表队4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为期5天，旨在推动群众体育发展，营造全民参与的健身氛围。
0: 近日，太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收集辖区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再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的清晰活动影像。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该区域第3次捕捉到这一珍稀物种的踪迹。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小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
2: 达到22度。临潭多云闪小雨4到13度。康县晴转阴11到21度。两当晴转多云12到22度。兰州浮沉转多云13到23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5，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55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5”建设规划，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

0: 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

0: 127.8% 的翻番式增长。
1: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2: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3: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5: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6: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四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7: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 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察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

0: 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1: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一成。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3: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4: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
0: 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5亿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

0: 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5: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4: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6: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您收看，再见。
7: 再见。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9: 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
8: 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建设。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1: 以你的军事水准，为何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0: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1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1: 好，我教你。 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0: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1: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1: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工程师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2: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2: 是。
4: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哎，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2: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0: 哎，学生，你去哪儿啊？
3: 上学。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1: 是吗？
0: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1: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
0: 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妈妈，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4: 走，哥哥带你找去。
0: 你玩完放哪了呀？在干什么呢？
1: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
0: 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的走啊？
4: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0: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4: 哪儿都不去。
5: 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不走啊！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希都饿了。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 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6: 老师，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3: 是。

0: 请建锋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感谢建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1: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2: 我们通过邀请制度、电话监听、笔记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工事。 但福州随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想捉住人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3: 能多快一点！
4: 老师，您亲自去霍伯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
3: 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5: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2: 报告。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1: 是
3: 是。
0: 吴主任，吴副主任，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4: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5: 放枪！
6: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
7: 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5: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0: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宫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驻顺郎主任的秘书，把枪放下。怎么了，宫秘书？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 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报告，随署宫秘书来了。什么事儿？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2: 知道了，你们现在外面去等。
1: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1: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3: 是。
1: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3: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我们当时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边又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授予。于勋武帝，忆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 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师。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
1: 昨日听夫人提起，届时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谢锦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届时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3: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谁呀？
1: 是我。
0: 老卢。
1: 老夫人。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1: 刚好来湖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勋兄和老夫人了。
0: 快请进，请进。
2: 在
0: 于勋，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嫂夫人，带点特产。
0: 哎呦，谢谢谢谢。
4: 纷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已经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3: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3: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5: 你说。
3: 不要去。
6: 鹏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4: 帮助
6: 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5: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5: 鹏飞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3: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5: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3: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5: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3: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5: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3: 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
5: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3: 于勋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5: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好点吧，我睡觉吧。走啊，
1: 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0: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想说，你那么年轻。 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这么多人，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0: 谢谢。
2: 要不进去喝杯茶？
3: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
4: 月小心意，
3: 请
4: 帮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3: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学长，你也回屋吧。我还没上呢。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2: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城，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3: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4: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3: 搬家我也要管。
4: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3: 不要，我就带着他。
5: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6: 小鸟怎么了？哎，跟爸爸聊。
3: 爸爸，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6: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4: 学成，
1: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有人要调他顶到一线，立马就带着觉悟四团逃跑了。我们其余的所有障碍已经全部扫除了。报告！
1: 副师长，我把解放军组织带过来了。
0: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2: 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阵阵刀割，现在覆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
3: 快快快！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4: 你不能去，
3: 我要去。
4: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
1: 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你爸妈怎么办？
4: 我托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已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你孩子怎么办？
1: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4: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
4: 你可以去台湾，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0: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
2: 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一趟。
0: 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1: 吴石？不可能！停，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2: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人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3: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4: 来了。
3: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儿啊！
5: 只要请，不用谢谢了。
3: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3: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好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4: 不只等你一个人。
5: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我
1: 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0: 所以安排同驾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2: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给老哥们、老姐们都领一个，每天喝出健康比啥都强。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薄，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5: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截止。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

0: 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3: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4: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318是突然倒戈，就算有2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6: 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7: 一群臭货。
8: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你们知道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什么吗？这一集让我来告诉你。开展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为了摸清地震灾害风险类型、数量等，让我们能够客观认识地震灾害综合风险水平。普查人员根据已有重要承载体信息，也就是灾害影响和损害的直接对象和历史灾害信息，来调查评估某地区由于地震发生导致灾害损失的可能程度，承载体在地震作用下可能遭受损失或破坏的程度，以及灾害链特征，从而将国土划分为不同抗震设防要求的区域，并提出防治建议。防灾减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本着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的原则，实现普查成果的共享和落地应用，服务国家重大需求、行业发展需求、城市安全管理，从而提升全社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好了，这回你们知道地震灾害风险普查是什么了吗？我们下次再见。
1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难道他们会飞吗？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引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
3: 汤恩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10几日都撑不住。
4: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啊？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5: 快点！快下！跪下！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老三，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
3: 啊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买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我外公才来看下，我这真厉害的呀！来，我来看下了。
4: 来，给您钱。
3: 好，多谢。
6: 朱姐，
7: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6: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8: 他要涨多少？
7: 30%。
8: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7: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8: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7: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8: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9: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商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10: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 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9: 建鹏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3: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4: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11: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4: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3: 台工委是什么？
4: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3: 来，来，建成。
12: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3: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2: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14: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2: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3: 学长，快上楼。
14: 骗子！
3: 建成，走。

0: 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1: 喜欢。
0: 快去，慢点啊！

0: 勋，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
2: 王大爷吗？
3: 我一块去吧。
4: 别打电话。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吴次长与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俭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 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笑><笑>

0: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又养出心得来了。
1: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0: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1: 何佳也过来了。
0: 过来了。
1: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1: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2: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1: 东海情报小组，
2: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呀？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桥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成，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2: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代理工作而已。
0: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1: 顾总长。
2: 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0: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1: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0: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3: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哎呀，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厚道甘肃。
0: 道甘位，
1: 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0: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
1: 多谢总长提醒。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 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桨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0: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哦。
0: 学长有何高见呢？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 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
1: 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首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
2: 是。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1: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3: 我等你啊。
4: 首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3: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4: 嗯，
3: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4: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3: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4: 明白了。
3: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4: 查到了吗？
3: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4: 知道了。
3: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4: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3: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5: 何遂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杀，人民真火火，咱家人民真火，今天咱们的
1: 我军分头截击，激战胜烈。汤司令恩伯表示，今夏堡垒，固若金汤。
2: 快，直接发55军。
3: 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4: 什么就一架？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5: 汤恩伯联系上了吗？
6: 还没有。
5: 继续联系。
6: 是。厦门失守了，
5: 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6: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5: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7: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2: 停。
6: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2: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2: 陈长官过奖了。
0: 自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2: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3: 哎，总长，
2: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3: 是是。
2: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冻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3: 喝茶改天。
2: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们头一支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守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3: 是
2: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好好。
4: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编程。
5: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4: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
5: 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万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4: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
6: 再到医院来接我。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给你包新鲜的，来，给你包上来。
0: 掌控。你到底要见个谁了？
1: 先生，要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啊。
3: 率十帮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4: 去大洋街啊！
5: 不拉了，走啊走啊！
4: 不拉活，你停在这干什么啊？
5: 快点走啊！
4: 到底呢？
6: 冲动，
1: 快点！

0: 谁开的枪？喂，不自然，我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人物，
2: 师傅，师傅，
1: 师傅开的。

0: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1: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2: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错过不再补。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
3: 高硼硅玻璃内胆，冷热不炸，冲泡热水安全放心，加厚杯身，抗摔耐磨，用个3-5年不成问题。防滑杯底加便携提手，老年人拿着稳当，出门遛弯带着也方便。大容量设计，一次装水满足半天需求，不用频繁起身去倒水。而且咱们这款多功能保温杯不含任何化学成分，纯物理活化水质，长期使用对身体没有负担，越用越安心。由于上一批活动太火爆，上千个杯子几天就被领光了，天天有老朋友打电话来问还有没有。为了响应大家的需求，厂家决定再加推2000个水杯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预约报名，然后坐等快递送到家。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您把水喝对了，身体自然会给您回报。趁着这次免费活动，给自己、给老伴儿、给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都领一个，每天喝出健康比啥都强。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如果你也想随时随地喝到室温好水，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多功能保温杯。再次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只追加2000个。送完即止，限时免费领，千万别错过。
4: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棒。

0: 好，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1: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0: 领到了，领到了，这杯子真是宝，用它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老姐妹们多喝水，喝好水，你们也赶紧来领。
1: 领到了，领到了，用这个杯子喝水半年，现在全家都用这个杯子，连孙子都爱喝水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可不能重复领取哦。我们会按照大家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绝对真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参与。
3: 如果你觉得白开水没味道，喝不进水，用我们的这款水杯来喝水，口感甘甜绵软，像山泉水一样好喝。有了它，不用改变习惯，不用额外花钱，把家里的普通水杯换成这个多功能保温杯，全家一起喝出健康。趁着现在不花钱，不用下载，不用填信息，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就能免费报名领取，每人限领一个，先到先得。
4: 水是生命之源，但90%的人喝了一辈子无效水，自来水烧开，矿物质流失，纯净水喝多，越喝越虚，桶装水存放久，细菌滋生，你喝进去的不是健康，是隐患。就是它，每天用它喝水，这么好的多功能水杯，现在免费送。我们决定首批2000个多功能保温杯免费送，即日起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 冬梅，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6: 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
7: 我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仲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2: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8: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
2: 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建设，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的建设。他带领团队3天奔波往返1500公里，只为了寻找一台钻机。他创新性地组织了双钻机作业，将钻井周期缩短了一半，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的故事。
1: 1939年，老一井的原油喷薄而出，玉门油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幕。2017年，这片开发了近80年的老油田已经走到了产量自然递减的关口。所有人都清楚，环境区块的流转承载着玉门资源接替的希望。
2: 如果不能快速上产，我们有可能就面临失去这个矿权的危险。
1: 那年李正义30岁，他跟着首批开荒队伍从玉门戈壁奔赴千里之外的庆阳市环县。在条件简陋、一片空白的黄土地上，他们正式踏上了新区开发的艰难征程。
2: 当时呢，我们是在宾馆住宿，把宾馆的库房呢临时改了个办公点，我们进行办公。现场也是，没有路，没有桥，所有的钻前路、所有的井场都是靠我们装载机啊一点一点推出来的。
1: 比简陋条件更紧迫的是钻新井、抓土产的死任务。刚接手矿权时，整个新区的日产量只有4吨，和既定目标差距悬殊。偏偏5月是油气上产的黄金期，周边油田都在抢上产，市场上的钻机被一抢而空，找不到钻机，所有的上产计划都将沦为空谈。
2: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是坐立不安。但是心里面一直憋着一股劲，就是5月份，我们一定要确保第一口井要开钻。
1: 时间不等人，李正义和团队立即踏上了寻找钻机的奔波之路。
2: 没有时间吃饭，就在车上啃面包、吃饼干。所以说可以说是早上天还没亮就出门，晚上呢人还在找钻机的路上。
1: 苏里格、榆林、银川、定边，3天跑了1500多公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山西临汾找到了一台钻机。第一口井的顺利开钻，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但要完成规模上产的硬指标，光有第一台钻机还不够，他们必须把开发的速度提到极致。
2: 环县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沟壑纵横，山大沟深，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找个井场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想的是把这个井场的这个资源最大化。
1: 面对陇东沟壑纵横的地形，李正义带着团队啃起了技术创新的硬骨头。在湖洞区块，他们首次尝试双钻机同步作业，同一平台2台钻机同时开工，大幅缩短了钻井周期，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这套模式很快推广至整个环境区块，成为新区提速的标配。到了2019年，他们迎来了爆发式的突破，全年组织新钻井428口，最多的时候50部钻机同时在这片黄土地上开工作业，全年的钻井进尺一举突破了113万米。
2: 我们的产量最开始只有4吨每天，我们现在的产量的话已经达到了1100吨每天，这个增长了将近翻了300倍。
1: 老一辈在戈壁上打井，新一代在黄土沟壑里开荒，地图上多出来的坐标就是他们的接力棒。9年时间，李正义和他的团队用脚步丈量过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用钻头在荒原上刻下了专属于石油人的印记，也守住了玉门油田的未来希望。
2: 开荒的路从来都难走，但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不负使命。
1: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的高级工程师李正义。2017年工程技术出身的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

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防灾减灾，警钟长鸣，筑牢安全防线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的记者走进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直击公众开放日现场，近距离探秘专业应急救援训练，沉浸式感受防灾减灾背后的硬核实力与坚守付出。
1: 我现在在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今年5月12日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这里一场特殊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正在开展。哎，这。

0: 这座楼怎么是歪的呢？我们找工作人员问一下。您好，
1: 你好，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楼它为什么是倾斜的？
1: 这是我们模拟的地震倒塌的倾斜训练废墟。也就是说，在地震的时候，由于沙土液化、地基不稳，楼整体的倾斜，这个在地震现场是常见的一种。
0: 那我们现在开展的项目就是从倾斜的楼上进行救援，是吗？
1: 这个是一个高空斜向转运的一个项目。我们搭一个绳桥系统，将高空的人员通过倾斜的绳索斜桥给它平稳的运送下来。
0: 听完了咱们专业人员的介绍呀，我还是对这个斜楼很感兴趣。那我们接下来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看一下这个斜楼里面是怎么样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站着吗？因为我站直以后是这样的，在淋水，我一松手。刚刚从楼里出来，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晕，根本没有办法在楼里站稳脚步。听我们刚刚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楼它的倾斜角度是21度，在全国算是倾斜角度最大的一个这样的楼了。我们去其他的地方再去体验一下。这个项目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用到我们救援场景是哪些场景？
2: 一般我们的救援现在基本上分为我们的比如说建筑物坍塌救援、水域救援，还有我们的山野救援这几个方面。那绳索的在我们这几个科目当中呢都可以有运用到，它主要用于我们伤员的转运。
0: 看着都感觉已经有点可怕了，
3: 有一种坐在空中的感觉。
4: 是不是站在空中？
5: 然后，你先抬住，手你不要紧张。然后呢，你看这个手柄是从下上下下降的，对吧？整个手握在手柄上。
0: 有点不太敢自己搬。
5: 好，下，手放在这屁股后面，手不要往上送。下吧。
0: 好的，感受到了。还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6: 然后拽着这个绳往上跳一下，跳一下自己坐起来，再跳一下，坐下，这样就能轻松。你脚往上拳，对，然后脚往你的屁股后边蹬，屁股后边蹬。
0: 嘿，这太考验我的体力了。
6: 还可以走。走，坐下，然后再重复动作。哇！对，
0: 休息一下，没劲了。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感觉2米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实际上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费力。也算是上来了。刚刚我们体验了从3米的高空上升和下降，我感觉真的非常不容易。上去的时候特别费力，然后下来的时候心里特别紧张，现在的手和脚都是软的。
7: 从走进倾斜废墟楼，感受失重眩晕，到亲身挑战高空绳索升降，一次沉浸式体验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地震灾害的破坏力，也深深感受到了救援人员平日训练的艰辛与不易。全国防灾减灾日不仅是一次科普普及，更是一次安全警醒。学好防灾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共同守护生命安全。高价彩礼是婚俗陋习，更是婚嫁负担。庆阳市镇原县南川乡上庄村党员秦志忠以身作则，打破世俗观念，三个女儿出嫁全部零彩礼，用言传身教引领文明婚嫁新风，带动全乡群众转变婚俗观念，让淳朴乡风浸润乡村大地。

0: 郑庄村提起秦志忠灵彩礼嫁女的事迹，当地村民无不交口称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秦志忠摒弃婚嫁攀比陋习，坚守初心，以身作则。三个女儿先后出嫁，均分文不取彩礼，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当地破除高价彩礼、涵养文明乡风的鲜活榜样。
1: 我们导师的想法就是
2: 一生四建议意见已被40余条上报35条，必采纳15条，让基层声音融入立法进程。
3: 2025年，庆阳市董志远保护条例制定过程中，南梁镇的村民们通过立法信息采集点，围绕植物生态保护、森林火灾预防、水土保持等方面，提出了多条具体的意见建议。这些从田间地头收集来的群言群语，最终真真切切被写进了正式颁布的条例里。
4: 咱们村上这些村民，有些这个意见呢，啥呢？通过咱们信息员，或者直接到咱们镇上来啊。都能反映到咱们这个地方来，所以说村民反应很好。
5: 因为以前的话，在老百姓的这个印象中的话，立法这些方面可能就是感觉挺高大上的啊。自从这个立法信息采集点建立了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可能就感觉就是比较接地气，咱们老百姓的声音也可以反馈上去，咱们就是从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吧。
6: 乡镇的基层立法点，一个方面呢，它就是对这个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法律法规意见征求这一方面呢，我们镇上重点就是把民意真正的收集上来，给上级立法机关反馈上去，这是从下到上的一个过程，把老百姓的想法原汁原味收集上来，才能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民主就在身边，管运解渴。
3: 如果说南梁镇的立法实践是在乡村一线打通了民意直通立法前端的通道，那么作为庆阳主城区的庆城镇，则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实践基地为载体，把民主实践深度融入备案审查全流程，在立法后端筑牢了法治统一的基层防线，形成了前端立法征集民意、后端审查注入民生的全链条民主闭环。
7: 在文件审查上构建人大出席团加法律顾问加代表的审查模式，保障行政行为合法合规，在意见收集上充分发挥全国人民民主立法实践基地及19个信息采集点的作用，广泛收集选民的民意和代表的意见建议，为审查工作注入民意活水。
3: 庆城镇打破了以往关门审查的传统模式，把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话筒交到了群众手里，广泛收集群众对各类文件的意见建议，让原本专业性极强的备案审查工作接上了地气。
8: 指导立法基地与代表江寨石等阵地资源深度融合，让群众进一扇门，办多件事，实现效能叠加。意见提了必须有回音，我们帮着理顺收集反馈闭环，把立法征集与解决停车供暖这些民生大事绑在一起，积极协调，确保实效。
3: 一乡一城双向发力，一立一审全链闭环。南梁镇与庆城镇的基层实践，正是庆阳市全域推进立法实践基地建设的生动缩影。全市布设立法信息采集点71个，确定协作单位160个，基地功能也没有局限在单一的立法意见征集上，而是向立法前、立法中、立法后全链条延伸，向宪法宣传、法规清理、备案审查、监督执法、基层治理全领域拓展，真正实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9: 全域布局构建立体网格，突出代表性、多样性，围绕内容延伸立法全链条，群众参与立法全过程，民意收集实现全覆盖，功能拓展走向全方位，民主参与辐射全领域的五全目标，按照标准化创建、特色化创设、网格化布局、规范化运行、信息化支撑、民主化提效的六化模式，采取城道村组、社区、单位、农户、合作社、产业链的六城问计法，确保实践基地充分发挥作用。
3: 庆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多元化的培训模式、常态化的履职

0: 活动，让人大代表真正做到会位、能位、善位，成为民意的传声筒、立法的智囊团、群众的贴心人。
1: 近年来，庆阳市人大常委会不断推动代表加站式与立法联系点、基层治理、党建阵地等平台镶嵌融合，并以此组织人大代表开展意见征集、选民接待日、说和议事等，最大限度把群众期盼传递到立法工作中。
0: 开门立法方能汇聚民智，民主立法方能行稳致远。庆阳市司法局始终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工作始终，与全市立法实践基地同频发力，从立法立项、草案起草到审查修改、落地实施，全流程广泛吸纳民意，让每一部法规都满载群众心声。
2: 庆阳市司法局始终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立法工作始终，配合市人大实施立法专班双组长制，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确保地方立法高效有序。我们不断完善意见反馈收集机制，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桥梁纽带作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将民意融入立法过程之中，推动立法成果落地见效。
0: 专业的立法工作离不开坚实的理论支撑。庆阳市人大常委会在陇东学院设立立法研究基地，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理论优势，为全市立法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治理支持，也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基层实践深度融合、同频共振。
3: 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进行一个阐释和研究，这是一项工程。那么在自成立以来，我们高度重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及其立法联系点的阐释。那么通过这个研讨会、撰写论文、项目申请以及与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这个衔接和参与，在实践过程中加强理论的深化和研究，那么真正的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理论研究透、讲清楚、实践好。
0: 截至目前，庆阳市各立法实践基地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20多场次，征集到意见建议1100多条，其中56条被多部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采纳，一个个来自基层的金点子变成了惠及民生的好法子，一句句群众的心里话变成了守护民心的硬法条。
4: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法之所定，民之所安。庆阳这片红色沃土上的民主实践生动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王先生在上班的途中发现一位老人晕倒在路边，急忙上前急救。通过王先生的努力，老人成功获救，但是王先生错过了上班打卡的时间，造成了误工。王先生可以向被救的老人索要误工补偿吗？我们有请值班律师于雨辰为我们解答。
5: 好的，主持人，本案中王先生可以向被救助的老人主张误工补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3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王先生本身没有救助老人的法定义务，其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因救人耽误上班，产生了实际误工损失，且老人是自身晕倒，不存在侵权第三人。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可以向被救助的老人主张误工补偿，被救助的老人作为本次救助的直接受益人，依法应当对王先生的误工损失给予

0: 适当补偿。
1: 那王先生该如何向被救的老人索要补偿呢？
0: 王先生应通过合法渠道维权，如王先生可以先和老人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交全部证据，主张适当的误工补偿，依法保障善意救助者的合法权益。
1: 好，感谢于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2: 5月13号，在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到来之际，甘肃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扎实做好经济领域防范风险、打击犯罪、维护秩序、保障民生等工作，聚焦金融犯罪、涉税犯罪，猎狐追逃，竭诚为民打防并举，倾力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侦办经济犯罪案件2700余起，挽回损失28.9亿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近日，平凉市崆峒区开展了应急使命2026平凉市崆峒区地震高层建筑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中心城区发生4.9级地震，致高层建筑地基受损，引发燃气泄漏、火灾等次生灾害，多名群众被困。区委区政府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住建、卫健、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按先期处置、救援抢险、转移安置3个阶段，设9个科目展开实战化演练。演练组织严密，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检验了全区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近日，兰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特警大队扎实开展常态化实战练兵，训练聚焦最小作战单元战术协同、现场规范处置等实战科目，同步强化长跑、折返跑、俯卧撑等体能与力量训练。全体民警、辅警以严实作风刻苦参训，全力补齐能力短板，不断提升实战打赢本领。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2: 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千里陇原热血沸腾。5月15日，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临夏打响揭幕战，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视听甘肃 APP 现场直播，逐梦陇原迎栏而上，16支球队，一颗冠军心，5150下。滨河北陇 BA 给你好看。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5: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4: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千里陇原热血沸腾。5月15日，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临夏打响揭幕战，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视听甘肃 APP 现场直播，逐梦陇原迎栏而上，16支球队，一颗冠军心，5150下，滨河北陇 BA 给你好看。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牢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亲力亲情做好各项帮扶工作，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多样态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聚力。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5月12号在白银市会宁县平川区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牢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1: 胡昌生先后来到会宁县郭成义镇郭成义村南品社、平川区共和镇打拉池社区，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和孤残儿童，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学就医和结对关爱工作落实情况等。他强调，要站稳群众立场，增强群众观念，纵深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特殊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关爱帮扶机制，严格落实四必到工作要求，认真倾听关爱对象诉求和心声，全力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强化责任担当，创新方法载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分集聚爱心资源，推动爱心力量多元协同，爱心举措精准可及，爱心建设务求实效。在甘肃省长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长征煤矿，胡昌生实地查看企业安全生产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带领矿山安全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认识到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严格规范安全作业流程，有力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企业负责人要加强标准化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装备更新换代，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监测预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动态管理机制，精准对接困难重度残疾人和特困家庭的需求，有效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1: 临近中午，康乐县明路乡明关村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一桌共享午餐。
2: 菜也不买，咱们食堂里来给咱们做点饭菜，一顿一块，我们又吃饱，饭又做得香，我们也很高兴。
1: 康乐县依托社会捐赠和群众自筹建起幸福食堂，有效解决了600多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及特困供养人员的就餐难题。
3: 持续优化食堂服务，倾听群众诉求，不断完善细节，始终牢记为民初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安心食堂。
1: 目前全省改造建设300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9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为5000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改造，着力提高关爱服务可及性。聚焦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在兰州市新联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AI 就业工坊里，十几名残疾人正在电脑前熟练开展图像、文本、语音、数据标注等工作。
4: 我的证呢已经是快10个月了，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计件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得这个就业机会，最起码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1: 兰州市七里河区残联将照护与就业有机结合，精心打造一家就业工坊，实现辅助性就业加新业态就业融合，面向各类残疾群体提供低强度、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
5: 残疾人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的建成，实现了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片的新格局，既使民生兜底得到了保障，也使残疾人融入了社会，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目前，就业工坊 AI 数据标注已成为特色就业品牌，安置人员27人，培训残疾群体30余人。
1: 在民勤县昌宁镇昌盛村，施工人员有序施工，为残疾人家庭铺设无障碍出行坡道。
6: 我自家生活特别困难，才能了解到我的情况后，按照我的需求过来进行了改造。你在政策对我们残疾人确实太好了。
1: 今年民勤县投入10.5万元，为全县3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全力做实群众身边幸福事。
7: 西正村三级联动开展入户走访，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改造项目，切实为残疾人改善居家环境，打通出行障碍，进行性的擦亮民生之灾，后致民生冷短。
1: 近年来，我省各级结对干部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116家辅助性就业机构、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7个就业创业孵化基地、185个爱心屋，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对1223个小区、90个公交车站和3.1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让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更有幸福感。甘肃台报道。
0: 产业脊梁挺起来，能源底座稳得住。如果说甘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那就是风和。

0: 光，如何把风光变成风景，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优势。甘肃十五五的答案是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1: 看规模，甘肃风电光伏装机持续攀升，大基地建设如火如荼。十四五打下的基础，十五五要继续做大。不只是装机量，还有发电量、外送电量。特高压通道把甘肃的绿电送往中东部地区，笼电入浙等工程正在重塑甘肃在全国能源版图中的地位。
2: 目前发得出我们做到了，送得出正在突破，关键是用得好。源网荷储一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千亿级产业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大基地、大通道、大消纳将三箭齐发。
1: 看链条，新能源不只是发电，更是装备制造的全链条产业。风机、光伏组件、储能设备，这些装备正在甘肃本地化生产。从卖资源到卖产品，从过路经济到落地经济，新能源装备制造正在成为甘肃产业新支柱。看体系，源网荷储制一体化。源是发电端，网是输电通道，荷是用电负荷，储是储能设施，制是氢能等新能源制取。五个环节协同推进，解决的是新能源发得出、送得出、用得好的系统性难题。
3: 比如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多余的电用来制氢，氢能储存起来再用于工业或交通，这样新能源就可以真正转变为可灵活调配、高效利用的高质量绿色电力。这条路走通了，对全国都有示范意义。
1: 新能源千亿级产业目标高远，路径清晰，大基地建设提供规模支撑，装备制造延伸产业链条，源网荷储制解决消纳瓶颈。追风逐日不仅是浪漫想象，更是产业突围。陇源大地上的这场能源革命正在把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发展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盘活土地资源，发展特色种植、农旅融合、生态养殖等多样态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聚力。
4: 天水市推动传统农业向农旅融合、设施高效农业转型，让田野既有生态颜值，更有富民价值。武山县四门镇万亩油菜花次第盛开，梯田层层，金浪翻涌，田园美景吸引众多游客打卡观光。当地依托油菜示范基地完善文旅配套，将良田变身景观田，由

0: 旅游游客18.4万余人。
1: 白银景泰县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深耕现代育苗繁育产业，打造标准化育苗基地，构建起繁育、养殖、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特色渔业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岗增收。
2: 今年呢，鱼苗还是浑尊、金尊，还有鲟苗。今年呢，总体来说，大概赶六月份之前能出个60万左右的鱼苗。从4月份到5月份、6月份这三个月，陆陆续续都有卖的。这三个月的鲟鱼苗呢，主要卖到那个酒店峡、张掖。等等这些地方。
1: 初夏时节，临夏州临夏县北原镇松树村850亩鲜食玉米种植基地迎来播种旺季，大型农机穿梭作业，农户分工劳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工作有序推进。当地依托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整合零散土地连片种植，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格局。
3: 我们合作社在北原镇松树村流转土地850亩，全部种植鲜食玉米，全程试运机械化种植，预计8月中旬上市，每亩产量达到3500斤，预计销售能达到4000元。
4: 集中流转土地2850亩，规模化种植高原夏菜和鲜食玉米，依托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就地吸纳村里富强劳动力，就近务工，村民既能拿到土地流转收入，又能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有效拓宽致富渠道。
1: 甘肃台综合报道。记者从兰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兰州市已播种粮食作物105.4万亩，占计划任务的88.88%。在春耕农机化生产方面，截至目前，全市机耕面积83.88万亩，占计划面积97.9%。完成机播面积76.31万亩，占计划面积52.93%，投入农机5.36万台，占计划任务86.58%。兰州台报道。
5: 天水市抢抓有利伤情，全力推进旱作农业顶零覆膜工作。截至目前，天水市完成顶零覆膜73.71万亩，占73万亩任务的100.97%。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1065万元，专项补贴地膜、籽种、化肥等春耕农资，切实减轻农户负担，高质量圆满完成春季旱作农业覆膜工作。天水台报道。
1: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品牌展在浙江德清举办，环县携6家核心企业特色农品重磅亮相，集中展示以环县羊羔肉为核心、高原杂粮、生态粮油等为特色的优质农产品矩阵。展会现场，环县羊羔肉鲜香无膻，口感细嫩，各类高原杂粮、粮油及羊肉精深加工产品品质出众，吸引大批客商咨询品鉴、洽谈合作。
6: 协会聚力建船出海，对接高端资源，拓展销售渠道，提升环县农特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7: 我们餐饮行业的这些同仁们对当地的这个羊羔肉啊，这种又不膻又细腻的口感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也希望能够甘肃环县的羊羔肉呢，能够到浙江、到杭州，把它介绍给更多的消费者。
1: 庆阳台报道。记者从兰州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兰马小满市集定于5月21号开始，至24号结束。届时，来自本土美食、城市文博、非遗匠心等多元板块的摊主将集结就位，在赛事期间为跑者与市民奉上一场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相融的城市市集盛宴。兰州台报道。近日，2026临夏市第7届牡丹杯少年足球、篮球、乒乓球陆地冰壶锦标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为期18天，临夏市28所学校2000余名少年运动员参赛。作为牡丹文化嘉年华配套活动，赛事有力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临夏运动之城、活力之城城市名片。临夏台报道。
8: 欢迎回来，您现在

0: 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涵盖多种类型。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和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2号，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自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十堰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开启。项目联调联试取得阶段性进展，为线路试运行及正式通车运营筑牢根基。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对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推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2号至19号，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在广东东莞长平举行，比赛项目包括世界女子 U21 斯诺克锦标赛、世界女子斯诺克元老锦标赛以及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来自世界各地的77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同场竞技。甘肃台编辑报道。
0: 在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有一家特别的日落书店，每到天晴的傍晚，店员会主动停止接单，邀请顾客放下手中的书本和咖啡，一起静静欣赏窗外的落日余晖。
2: 这家名为雷牙让的书店坐落在芒市勐焕大金塔旁，以山坡而建。最初，主理人只是将自家藏书搬上山，把它开成一家普通书店，也为自己留一处可以静心读书的空间。随着芒市旅游热度不断提升，游客越来越多，书店逐渐增加了文创、咖啡等经营业态。
3: 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日落的那个氛围，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的治愈，然后也非常的放松。
2: 凭借绝佳的观日落视角、松弛自在的氛围以及每天傍晚不接单只赏景的独特做法，这家书店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成为芒市一张别具魅力的文旅新名片。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广西铁岭县旧州镇平陵村南盘江沿岸风光旖旎，作为桂黔两省天然交界水系，南盘江碧水蜿蜒，江流澄澈，两岸青山叠翠，林木葱郁，山水相依，景致浑然天成，尽显桂西边陲良好生态底色与自然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在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屈布雄乡的湿地里，记者拍摄到野生彩环悠闲漫步捕食水蛙的场景。彩环体表羽毛自带绚丽金属光泽，被誉为湿地彩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1: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0: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心智障碍残疾儿童虽然有着不一样的成长轨迹，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关爱与陪伴。一份小小的捐赠就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份便利，带去一份温暖。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些特殊儿童共同为社会力量的爱心贡献点赞。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公益大使海月。今天我们来到了兰州市红谷区，我们现在要去探访红谷区的红翔残疾人服务中心，看看这里的孩子们他们的康复日常。
2: 蔡老师你好。
3: 海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兰州市红谷区红翔残疾人服务中心。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心的一个功能训练器。它是主要就是我平时在这呢，主要就是给孩子一些肢体功能的一个锻炼。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言语室。我们言语室呢主要分为大小班，就是我们的启程班和启航班。这边是大龄孩子，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小龄孩子。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个性评估治疗室。这我们的评估者，我们今年的评估系统也是很完善的。这边呢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作业治疗室。你看老师也在上课。
4: 对。
3: 对得起小朋友。你说到。好，我们现在来上精细课好不好？好，来看，拿眼睛，手，拿好放。红色朝上啊，很棒。眼睛，对，很棒。再来，好，拿。手放松啊，那个手把放到桌面上。对，
5: 帮帮我。
3: 你说谁帮帮你？老师帮帮我。
5: 老师。
3: 好。我们兰州市红谷区红翔残疾人服务中心成立于2021年。2022年并评定为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目前呢，这个场所是由红谷区政府免费提供的。今年呢，服务的患儿一共有54个，一共有52名老师。刘子欣，找一找圆形。好，圆形。这是不是圆形？
5: 是。
3: 是吗？这是椭圆，宝贝。圆形。放那边三角形，让妈妈帮一下你。你说妈妈帮帮我，你跟妈妈说头转正。你说妈妈帮帮我。
6: 我是吕子欣的妈妈。我的孩子呢，早产8个月生的。然后就黄疸性脑瘫。我们在兰州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效果不佳。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的大女儿也要上高中，没人照顾，我只能到红谷这边。做康复，这边大概做了2年半，快3年的时间。
3: 对，你时刻把你的头要抬起来呢，吕子欣，你往里面放。
6: 快3年的时间，我的孩子也比较好，语言也有进步，康复的可以独立站，握住手了可以走，这就是在这边做康复的很大效果。
3: 好，刘子欣妈妈，就是刚才我们也做了一遍啊，就是你也能看到孩子的，就是他的右手，右手比左手要好一点。就是你回去了，主要给他练一下他的左手的精细，就要给他，就回家不是你们家里也有吗？这样的木工，先从手慢慢的放下去，对，控制住啊。头快天花板，
7: 你头放松就不紧张了，放松。
3: 好，我们中心服务的特殊儿童主要类型有智力发育迟缓、肢体功能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学习障碍等。
4: 蔡老师，那像咱们平时在做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困难，或者是我们能够帮助到你们的呢？
3: 我们就是这边需要一些爱心企业的一些多关注这些特殊儿童，多关心这些特殊儿童，跟我们孩子同年龄的一些适龄绘本， 因为我们的这些资源相对来说比较紧缺些，因为我们的孩子他比较喜欢故事书呀、绘本这些。
2: 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这些特殊儿童的康复之路漫长而不易，他们需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今天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红谷区智行公益联合会的周会长，看看根据孩子们的实际需求，能不能提供一些更多的帮助。
8: 孩子们的需求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我们作为国有文化企业，也会经常开展一些类似这样的公益性活动。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帮助孩子们。

0: 海月，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绘本的专区，我带你看一下。嗯，你看，比如说这本《小王子》，这个绘本它就插画比较简单，画面也比较清晰，比较适合于咱们的孩子去。
1: 以书润心，阅见成长公益读书系列活动。
2: 今天和我们的朋友们带着满满的爱心与书香而来，真诚的笑容，最温暖的互动，开启今天这场充满爱与力量的联谊活动。
3: 今天呢，我们带着书籍与温暖走进红谷区红祥残疾人服务中心，和大家一起开启一段书香相伴的美好时光。
4: 我是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的公益大使，我叫海月。然后今天呢，非常高兴能来到咱们红祥残疾人服务中心，见到各位小朋友们。然后在我读这个绘本之前，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各位小朋友们，就是春天是什么颜色的？有哪位小朋友能回答举手？来，是什么颜色的？
5: 绿色。
4: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春天发芽的这些植物都是绿的，是不是啊？春天是什么颜色的呢？小朋友，快快做出你的选择。春天是什么颜色的？大家争得火热，桃花喜悦地说，春天是粉色。
3: 今天呢，来到这里给特殊的儿童捐赠他们适合的一些图书，也是希望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在以后的康复道路上越来越好。未来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特殊群体的阅读需求，让书香覆盖红谷的每一个角落。
6: 平时带着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今天下午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老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
0: 任振赫在甘肃建投集团调研时强调，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强化监管，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1: 庄国泰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农村全面振兴，突出特色优势，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
0: 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亲力亲情做好各项帮扶工作，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5月12号在白银市会宁县平川区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老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2: 胡昌生先后来到会宁县郭成义镇郭成义村南品社、平川区共和镇打拉池社区，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和孤残儿童，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学就医和结对关爱工作落实情况等。他强调，要站稳群众立场，增强群众观念，纵深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特殊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关爱帮扶机制，严格落实四必到工作要求，认真倾听关爱对象诉求和心声，全力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强化责任担当，创新方法载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分集聚爱心资源，推动爱心力量多元协同，爱心举措精准可及，爱心建设务求实效。在甘肃省长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长征煤矿，胡昌生实地查看企业安全生产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带领矿山安全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认识到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严格规范安全作业流程，有力有效提升本职安全水平。企业负责人要加强标准化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装备更新换代，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监测预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日前在甘肃建投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进一步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强化监管，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2: 在甘肃建投集团，任振赫详细了解企业改革、经营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甘肃建投集团要加快提升企业科学决策、高效管理、智慧运营能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稳经营、拓市场、促改革，加快形成资源配置更高效、内部治理更有效、风险更可控的发展格局。任振赫强调，要在剪辑增效上动真格，坚持小总部大产业理念，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和效能，要在降本增效上下功夫，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现精细化管理、制度化节流，要在优员增效上出实招，最大限度激发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要在盘活增效上趟新路，最大限度提升资产收益，畅通血脉，重塑筋骨。 任振赫强调，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有力防控重点领域风险，让企业真正站得住、走得稳。王军、王斌、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5月12号至13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陇南市召演。他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

0: 推进农村全面振兴，突出特色优势，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
1: 在西河县乡村振兴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上，庄国泰表示，要抓实常态化帮扶工作，推动帮扶工作从阶段性攻坚向长效化推进转变，要聚力拓宽农民增收路径，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同时做好劳务输转转移性增收工作，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壮大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坚持党建引领，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队伍，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力改善村容村貌，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文县天池镇铁楼藏族乡，庄国泰表示，要精准谋划优质文旅项目，打造有内涵、高品质精品文旅产品，要丰富游客参与场景，开发康养休闲、生态研学、民族体验等新业态，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获得感，要加大非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利用，以文旅促三交，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霍卫平主持西河县推进会，黄泽源参加调研。甘肃台报道。
2: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动态管理机制，精准对接困难重度残疾人和特困家庭的需求，有效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1: 临近中午，康乐县明路乡民官村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一桌共享午餐。
3: 菜也不买，咱们食堂里的给咱们做点饭菜，一顿一块，我们又吃饱，饭又做得香，我们也很高兴。
1: 康乐县依托社会捐赠和群众自筹建起幸福食堂，有效解决了600多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及特困供养人员的就餐难题。
4: 持续优化食堂服务，倾听群众诉求，不断完善细节，始终牢记为民初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安心食堂。
1: 目前全省改造建设300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9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为5000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改造，着力提高关爱服务可及性。聚焦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在兰州市新联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AI 就业工坊里，十几名残疾人正在电脑前熟练开展图像、文本、语音、数据标注等工作。
5: 我的这呢已经是快10个月了，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计件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得这个就业机会，最起码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1: 兰州市七里河区残联将照护与就业有机结合，精心打造一家就业工坊，实现辅助性就业加新业态就业融合，面向各类残疾群体提供低强度、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
6: 残疾人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的建成，实现了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片的新格局，既使民生兜底得到了保障，也使残疾人融入了社会，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目前就业工坊 AI 数据标注已成为特色就业品牌，安置人员27人，培训残疾群体30余人。
1: 在民勤县昌宁镇昌盛村，施工人员有序施工，为残疾人家庭铺设无障碍出行坡道。
7: 我自家生活特别困难，才能了解到我的情况和按照我的需求关爱进行了改造。你再政策对我们残疾人确实太好了。
1: 今年民勤县投入10.5万元，为全县3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全力做实群众身边幸福事。
8: 西镇村3级泥墩开展入户走访，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改造项目，切实为残疾人改善居家环境，大通出行障碍，进行性的擦亮民生之灾，后致民生垄断。
1: 近年来，我省各级结对干部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116家辅助性就业机构、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7个就业创业孵化基地、185个爱心屋，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对1223个小区、90个公交车站和

0: 3.1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让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更有幸福感。甘肃台报道。
1: 产业脊梁挺起来，能源底座稳得住。如果说甘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那就是风和光。如何把风光变成风景，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优势？甘肃155的答案是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2: 看规模，甘肃风电光伏装机持续攀升，大基地建设如火如荼。十四五打下的基础，十五五要继续做大。不只是装机量，还有发电量、外送电量。特高压通道把甘肃的绿电送往中东部地区，陇电入浙等工程正在重塑甘肃在全国能源版图中的地位。
3: 目前发得出我们做到了，送得出正在突破，关键是用得好。源网荷储一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千亿级产业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大基地、大通道、大消纳将三箭齐发。
2: 看链条，新能源不只是发电，更是装备制造的全链条产业。风机、光伏组件、储能设备，这些装备正在甘肃本地化生产。从卖资源到卖产品，从过路经济到落地经济，新能源装备制造正在成为甘肃产业新支柱。看体系，源网荷储制一体化。源是发电端，网是输电通道，荷是用电负荷，储是储能设施，制是氢能等新能源制取。五个环节协同推进，解决的是新能源发得出、送得出、用得好的系统性难题。
4: 比如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多余的电用来制氢，氢能储存起来再用于工业或交通，这样新能源就可以真正转变为可灵活调配、高效利用的高质量绿色电力。这条路走通了，对全国都有示范意义。
2: 新能源千亿级产业目标高远，路径清晰，大基地建设提供规模支撑，装备制造延伸产业链条，源网荷储制解决消纳瓶颈。追风逐日不仅是浪漫想象，更是产业突围。陇源大地上的这场能源革命正在把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发展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农行甘肃省分行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持续加大三农县域和实体经济金融供给，着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农行甘肃省分行紧扣农业强省建设和强县域行动，持续加大信贷投放。武威市玉城田园种业负责人吴子文深耕玉米制种产业，年初种子采购关键期，公司遭遇200万资金缺口，关键时刻农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精准匹配融资需求。
6: 了解了农行的贷款政策，一律的整个流程不到一周就走完了。
2: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农行甘肃省分行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两重两新、科技创新、绿色信贷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能建庆阳大数据中心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为保障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农行庆阳分行第一时间成功投放首笔贷款。
7: 农行为我们审批了12亿元的贷款授信，今年已向我们完成3000万元贷款的投放，为 AR 数据中心按期投产及具备承载6万匹的算力目标奠定基础。
8: 截至一周末，已累计向东西算相关项目授信19.1亿元，发放贷款3.25亿元。
2: 聚焦养老金、养老服务、养老产业金融三大领域，农行甘肃省分行不断优化金融产品与服务。农行兰州七里河支行精准对接辖内以医药流通骨干企业，发放19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专项保障老年人慢性病及康复辅助药品采购。
9: 原来资金压力有些时候缺货，后来这笔资金到位之后库存量就得到充分的一个保障，让老百姓买得到药。
10: 在服务落地过程中，主动靠前，精准对接，量身定制专属金融服务方案。针对养老用药采购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专项贷款实现

0: 快速审批足额投放。
1: 今年一季度，农行甘肃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633亿元，同比多投87亿元，贷款余额3011亿元，成为省内首家贷款余额突破3000亿元的国有商业银行，同比增长11.48%，较年初净增183亿元，增量居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2: 下一步，我行将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聚焦三农、小微民营、特色产业、重大项目等重点领域，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以更有力、更精准的金融供给，为奋力谱写中国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农行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3: 他是崇德尚义的舞蹈家，以至善至美点燃万千观众心底的光亮。他是敦煌文化的传播者，借丝路风华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就是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康琪。
4: 从小，敦煌舞的曼妙与灵动，就在康琪心中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壁画中翩跹的飞天，经典的反弹琵琶，在他心底勾勒出最美的模样。22岁那年，真的实现了。他成为丝路花语第20任阴阳的扮演者，这一跳就是12年。
5: 敦煌舞当中最经典的反弹琵琶造型，源自敦煌莫高窟中第112窟的舞姿壁画。因为敦煌舞当中，我们的身体和动作需要呈现高度的倾斜和弯曲，单脚站立稳定性难度也特别的高。我呢，就是平时对着镜子和壁画一遍一遍的反复练习。
4: 工作之余，康琪还坚持研读敦煌文化典籍，在历史与艺术中汲取养分，以文化修养滋养舞蹈灵魂。10余年间，康琪跟着院团去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敦煌舞带上世界的舞台。一位美国女孩不远千里专程找到她，只为学习敦煌舞。那一刻她明白了，敦煌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而她就是这份文化的传递者之一。90后的康琪，这些年先后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殊荣。2022年还光荣当选了党的20大代表。
5: 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与责任。
4: 面对新一代舞者，他倾囊相授，耐心指导，守住前辈的光，照亮后人的路。让敦煌文化生生不息，让丝路花语永远芬芳，让甘肃的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6: 记者从5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甘肃省第2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2号至10号举办。大赛聚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及我省五强行动、7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部署，共设75个竞赛项目，涵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及爱心理发园、文物修复等特色项目。赛事期间还将开展技能展示、大师交流等配套活动。
7: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鼓励引导广大劳动者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以一技之长照亮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同时呢，我们通过大赛选拔培养优秀选手，备战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
6: 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由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6届全省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决赛在甘肃农业大学举行。现场参赛选手以青年视角、青年话语生动讲述思政课，既有立足课堂的传统讲授，也有场馆里的沉浸式体验、行走中的实地研学，让思政课活了起来，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理论素养。
9: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行动上，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8: 据了解，甘肃省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自2021年开展以来，已

0: 连续举办六届。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宣传部将继续深化大思政课建设，鼓励更多高校探索多元教学形式，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在讲思政课、学思政课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甘肃台报道。
1: 5月13号，以聚世陇原、赛赢未来为主题的甘肃三大品牌赛事资源推介暨2026陇 BA 冠名签约仪式在甘肃省广电总台举行。活动现场推介陇超足球联赛、陇 BA 篮球联赛、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三项省级群众体育赛事，并签署滨河杯2026陇 BA 冠名协议。此次活动标志着甘肃广电从传播者向创造者转型，探索媒体主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办赛新模式。现场发布冠名、合作、直播、话题营销等全品类商务合作体系，打通媒体加赛事加商业发展链路，推动文商体旅农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甘肃台报道。
0: 5月10号，第四届甘肃省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兰州城市学院举办。赛事以节能减排、绿色能源为主题，聚焦工业节能改造、清洁能源开发、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全省28所高校参赛，共征集作品1889项，赛事规模和作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
1: 近日，2025年度全国 GCP 机构量值榜单发布，甘肃省人民医院成功跻身全国综合量值前150强，获评最高等级 A++ 评级，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该榜单是评判医疗机构新药临床试验承载能力与科研管理水平的权威依据。此次获评标志着医院临床研究迈入全国先进行列。5月13号，2026年敦煌氢能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会在敦煌召开。大会以“丝路传薪火，氢能助未来”为主题，聚焦“十五五”能源领域发展目标、绿氢全产业链、风光清储一体化等核心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共话氢能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路径。
0: 近日，陇南市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三大球比赛在西河县开幕，赛事设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吸引全市11支代表队4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为期5天，旨在推动群众体育发展，营造全民参与的健身氛围。
1: 近日，太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收集辖区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再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的清晰活动影像。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该区域第3次捕捉到这一珍稀物种的踪迹。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especially the Meng family, which is particularly eye-catching.
1: 萌萌是妈妈，然后带着五个孩子在这个冰冻园。老大呢叫萌大，老二是萌二。 老三呢，萌三太子，也是咱们最大的网红萌兰，然后还有萌宝萌玉。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Lan.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Lan'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
2: 听一下腹部，
1: 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咱们做 B 超的时候用这么一个试剂。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乖乖乖，他比较紧张。哎呀，哎呀，哎呀，但杨洋就不一样，杨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哎呀，来过来，坐着。坐到吗？要走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
1: 喂。

0: 他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嗯，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4: 混蛋，没听到云上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云少校，你说他们……
2: 洪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2: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
1: 但愿吧。
5: 洪参议，云少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6: 冯三爷，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2: 这怎么可能？
6: 哎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5: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顽固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云少校，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
1: 哼，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哎，金璇呐，这小子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要不是你早想到了，咱俩就完蛋了。
1: 还有5分钟就到10:30了，
0: 10:30怎么了？
1: 赶快把两具尸体抬回冷柜里。
0: 好。

0: 都给我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上大洋一千。
2: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3: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
0: 哎呀，那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1: 是这样。
3: 去吧，是。哎，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0: 是这样。
3: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0: 搜，继续搜。
3: 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0: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一层到四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4: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鸣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副处长，公子怎么样？
2: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3: 三层也没有，
4: 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5: 冯参议。
6: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这，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7: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的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8: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
9: 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
10: 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
11: 能够找到我们。
9: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
12: 处座，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9: 哎呀！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十分钟。
13: 好，不碍事，王处长请便。
9: 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是。
14: 林哲，
9: 啊，
14: 是黄处长，
9: 放行。
13: 准备。
14: 开始行动。

0: 快救人！
1: 好，慢点。

0: 情就是这样，冯文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与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
2: 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吗？
3: 记得，怎么了？
2: 哦，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你要和我一道去。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0: 果然，我听后惕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
4: 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了。
4: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4: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志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呢？
4: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4: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啊？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止一题。
4: 哎，里面就是停尸房。
0: 嗯，放在停尸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4: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的？
0: 哎呦，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4: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4: 这冯文朗、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4: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4: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4: 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4: 哦，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林娜，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1: 我们来找云队长。
0: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1: 林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0: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

0: 和美姬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1: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0: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1: 他不在是吗？
0: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他们真的不在这儿。
1: 哼
0: 哼。你们俩笑什么？
2: 琳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2: 琳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0: 真正的云建明？
2: 就是轮船上那个张副官，他才是真正的云建明。
0: 他没死啊？
2: 是的，黄处长救了他的命。
0: 我知道了，你们又在设计云队长。
2: 哎呦，林娜，你误会了，不是我们设计他，而是他趁夜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真云建明。
1: 嗯。
3: 什么地方？
4: 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井冈桥。
3: 到这儿来干嘛呀？
4: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3: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4: 找事儿。
3: 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计时票；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计时票。这就叫计时收费。
3: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4: 因为我们要进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4: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3: 哎，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4: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3: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4: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3: 哎，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呢我。
4: 你想不出来是吧？
3: 我想不出来。
4: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3: 你有办法。
4: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3: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5: 啊
4: 姑娘，我要买两张票。
5: 老总们听说还有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4: 哎，不，我就要买票。
5: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4: 好，姑娘，我要买2套8点半到12点的票。
5: 什么？我没听错吧？8点半到12点？
4: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5: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4: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5: 可现在已经11点半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点半到12点的就行了。8点半到11点半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4: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

0: 把票给我就行了。
1: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2: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0: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2: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1: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2: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哎，就是个空壳了。
0: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1: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0: 这个，给你。
1: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是8:30进的场。
1: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会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1: 啊，
2: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1: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2: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0: 哎，二位，您来点吗？
1: 两碗茶，一盘花生。
0: 好嘞，您请。好，
2: 躺在了床上。
0: 二位慢用。
3: 我不相信。
4: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5: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3: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4: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3: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4: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3: 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
6: 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3: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文朗，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4: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3: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4: 我，
6: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3: 证据？我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6: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3: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6: 好，一言为定。
4: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3: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4: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3: 好，等就等。
2: 想起我。

0: 哎呦，你看，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好，说说看。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1: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
2: 什么意思？
1: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2: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1: 一个闹事儿的机会。闹事儿？如果机会不来。
3: 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4: 我一边。哎哎哎！
5: 你们干嘛的？啊！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敢要钱？你少姐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0: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卷不给钱。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2: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4: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

0: 今天呢，只要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5: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

0: 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1: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0: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

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1: 好，一言为定。
2: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2: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想起那是不是正
4: 好。哎，你还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5: 好，说说看。
4: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了，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5: 你以为这样就能混过去？
4: 什么意思？
5: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6: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4: 机会？
6: 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4: 闹事儿？
5: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5: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7: 滚一边去！
8: 哎，像你们干嘛的？啊，
9: 这是
8: 干嘛？干嘛？你们
10: 干嘛呢？这是
11: 干嘛？
12: 怎么回事？
13: 干嘛？
14: 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买票啊！是是。
15: 一个小娘们儿，雇男的到这儿挺离曲儿，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雇男的我是谁呀？
14: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儿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15: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14: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15: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14: 你凭什么打人？
15: 打是不要脸，打你是轻的。
5: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4: 等？等什么呀？
16: 大姑姐，你不要紧吧？
17: 没事，小宝。
16: 怎么回事啊？
14: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16: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15: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这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16: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袁比划比划。
15: 你是成了精了吧？
18: 小崽子，
19: 快快快快，你赶快好好说。
15: 退下。
20: 这不是无故吗？这是干嘛呀？这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无故您。
15: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琴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

0: 约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五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1: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无辜您呐。大红，怎么回事？
2: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0: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张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1: 哎呀，我的姑奶奶，哎呀，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儿听劝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2: 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1: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辜。
2: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0: 那个小兔崽子，当什么回事？
3: 等着你了，哎呦，
1: 行了，祖宗，你别搁这添乱了。无辜啊，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0: 媳妇儿，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1: 是，滚蛋。哎，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无辜，请坐。
4: 哎，各位啊，都坐吧，都坐了啊。
5: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6: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5: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6: 他们来的正好。
7: 死脑瘫的血管呢，是该当怎么一个字儿？
8: 好，
7: 他到底因为什么半夜三更的丧？
0: 见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唱的是叫嘛啊？这叫九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周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叫嘛好？叫嘛好？我看你们谁敢再叫啊！
9: 都不许叫，
10: 谁敢再叫啊？你敢再叫？
1: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0: 给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1: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啊。
0: 我要买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场子来呀？是原爷派我来的。
1: 原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辜跑一趟。
0: 原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价钱。至于价钱，好上，你开个价，原爷绝不还价。
1: 哎呀，无辜，您知道，这铁燕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原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0: 不想卖啊，弟兄们，他说他不想卖啊！
11: 姓刘的，你睁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跟你说话？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敢驳？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1: 哼，姑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姑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散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0: 哼，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1: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2: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1: 不错，
2: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0: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1: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散合会斗法呀。
0: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3: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个无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0: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3: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1: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散合会宣战了。
3: 啊，别别，
1: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故不给你面子吗？
3: 无故，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1: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
4: 你以为无故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
1: 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3: 无故，无故。啊，
5: 要动手趁早，想个茬回家可比较清闲，
6: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7: 好了，
5: 再等等。
8: 别打了，别砸了，快住手！
9: 来呀，来呀！
5: 小兔崽子，我扒了你个皮，抽你个筋！
8: 啊！
10: Yeah!

0: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
1: 不不，这可死不得，死不得呀！哎哎。
2: 你以为你个臭唱曲的，谁会在乎你的死活呀？可惜这漂亮的小脸蛋儿啊，这一茶壶下去，保证是头脸破相，满地找牙。今后还想唱曲儿啊？
3: 驮着大白脸搭建成料地儿要饭去吧！呸！
1: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了，求求您了，这天堰楼我们不要了。
2: 都给你，
1: 千万别破薛妻的相啊！
2: 刘长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去要饭去，也不像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4: 好，
2: 别怪姑奶奶心狠。
1: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2: 林大夫，
1: 不要！
5: 吴姑，
2: 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吴姑奶奶？
5: 是我。
2: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5: 是。
2: 看你们俩这打扮儿。
5: 是当兵的，这一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谁
2: 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剩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5: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2: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
5: 敢在这身上管你骨奶奶的闲事儿！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2: 哼，我倒想听听。
5: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2: 你叫我好好说话啊！
5: 老总，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笑>
5: 希望你能做到。
2: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6: 是。呀！
2: 齐子，
5: 舅，啊，少，舅，啊，舅，啊，齐子，吴姑，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齐子，齐子，臭崽子，
2: 老娘今儿宰了你！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
5: 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2: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5: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
1: 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
2: 放一枪，否则我宰了你。
1: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2: 我
1: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吗？啊，
2: 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1: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2: 什么？
1: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五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五姑自己的话说，她的脑浆就流出来了。你觉得回去后袁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2: 不是，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2: 啊！
1: 所以从现在起，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0: 等退后！
2: 是。
0: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充好汉！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1: 当然。
0: 散和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八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
1: 原来你会好好说话，只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
0: 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1: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0: 骂游戏啊？
1: 就是用这把枪。这枪里边总共有六发子弹，打了五发还有一发，你一枪我一枪，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0: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
1: 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这
1: 五姑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货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
0: 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
1: 怎么不敢啊？
0: 好，抽就抽！
2: 五姑，我替你。
0: 你替我？你穿哪根葱啊？六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拿，癞蛤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啊？谁端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一边去！
2: 是。
0: 兄弟，来，你五姑奶奶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1: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动手吧。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去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许亲，
2: 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
3: 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这气氛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0: 嘿，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散合会无故居然臭夹欠耍赖皮。
6: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0: 懦夫。
7: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0: 懦夫。
1: 怎么样，想明白了？

0: 这还像个样子，
1: 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可是咱三合会大把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地为第一！
1: 第一！第一！第一！

0: 公元1375年，也就是洪武八年，朱元璋返回南京后不久，突然以劳费，也就是耗费太多为由，罢建中都工程，震惊朝野内外。倾尽全国之力的超级工程，在攻坚完成之际戛然而止。那么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史记记载非常含混。作为明中都的发现者，王建英从各种文献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认为压阵事件是中都停工的导火索。
1: 王建英理解呢是督工太急，劳役太重了，他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农村的迷信做法，做小人拿着枪在那斗，这叫厌胜法。
2: 罢建的话有一些原料可能跟这个国家的财力啊是不是能够支撑也是个关系。
0: 也有学者认为，对朱元璋同乡淮西集团的防范才是中都停工的真正原因。
3: 我们明显看到的一个就是他对淮西勋旧集团的态度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由原来的这种亲密的同盟最后变到一个水火不容的一个关系。如果当年是这个原因支持了他建都，那么现在这个原因可能就正好是否定他建都。
0: 600多年来，关于中都罢建众说纷纭。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教授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细究大探历史。刘教授通过无人机探测与考古发掘相结合，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结合海量的卫星图片，从测绘的角度去研究明中都的兴衰。
4: 它这个地方，这是20米等高线。如果想把水往30米以上引，啊，它会修很大的坝才行。如果有那样的一个坝的话，它现在肯定会留下残迹的。所以现在我们没看到这种残迹，就表示呢，当时应该它没修这样的坝。最近我做了很多图，从包姆那地方有几条河，包括瓦布湖，水位都在10米左右。这个地方海拔有30多米，淮河的水根本引不上来，濠河是从外边走的，流域面积也比较小，濠河流域面积600平方公里，但是要想把水引到20-30米高的明中都城，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明中都城修好了以后，抗旱的时候它需要水的时候，怎么把水引过来是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现在

0: 现在认为呢，水是民众多的一个死结。
1: 历史的真相，有时在不经意间显露。600年后的考古，结合各种文献的线索，考古专家获取了以往研究中从未发现的重要历史信息。
2: 我们发现呢，它的这个工程的这个完成的程度啊，和想象的相差比较大的。当朱元璋看到这个城的完成度之后呢，他不得不从劳费上面来考虑。所以后来说，因为劳费的原因啊，发建这个城啊，也不是讲是完全没有道理。
1: 600年来，明中都霸建原因众说纷纭，虽然没有建成，但人们对它所代表的皇家建筑想象不止。而最神奇之处，在于被掩盖的会再次发现，被湮灭的还可以重现。

明中都罢建后，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光环，但还是能感受到曾经不凡的帝王气象。

0: 六百多年前，每到整点，生活在中都凤阳的人们都能听到这动人的声音。钟楼报时，鼓楼敲鼓，响遍全城。公元1375年11月，也就是中都霸建半年后，雄伟的鼓楼建成。鼓楼基座长72米，宽34米多，是后来北京鼓楼规模的1.5倍，南京鼓楼的2.5倍，巍峨雄壮。东西轴向的云际街两端，钟楼、鼓楼相对而立，相距3公里。云际街是明中都的副轴线，与南北轴线十字交叉。用副轴线来表示祭祀，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的一大创举。
1: 南京建造的规划当中，重建了钟楼和鼓楼，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问题，它不可能像凤阳这样，后面两京改造过程当中又做了变通，感觉还是因地制宜而已。
2: 北京的钟鼓楼呢，是放到中轴线上，它大体继承的基础上呢，又有新的改变，所以说基本上到了永乐建北京之后，明代经过这50-60年的发展，然后它的宫室制度达到了一个顶峰，在北京的时候呢，是一个最完整的体现。

离钟鼓楼4公里之外的明皇陵，是中都城的皇家重地。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皇陵，营建时间长达13年。皇陵由3道城组成，面积达960多万平米，相当于1360个足球场大小。公元1375年3月，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标及朱王前往中都祭皇陵。出发前，回想当年朱家罹难时的悲惨情景，朱元璋悲伤不已。灾荒之年，一个月之间，父亲、长兄、母亲相继去世，朱家只剩下17岁的朱元璋和二哥重六抱头痛哭：“兄为我哭。”

0: 为凶伤，黄天白日，气断心肠。
1: 首先我觉得朱元璋对明皇陵的感情在有名一代天子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他每一次祭祀，史书描写都是痛哭流涕，就是说他是出于一种真实的情感，同时也是不忘自己的本，所以他叫太子去祭祀也有这层意思，要大家不忘本，你不要忘记居安思危。
0: 这一年朱元璋命秦王、晋王、燕王、楚王、齐王到中都，除了随太子祭拜皇陵，看看祖宗的召集之地，让他们到故乡实际感受创业的艰辛，还要锻炼带兵的本事，做好去分封地的准备。
1: 朱棣在凤阳断断续续生活了可能有3年，他对父亲的这一辈的从凤阳出来的奋斗史是了解的，祖宗的根基是了解的，他不时地在宫殿里边给大家说，我过去在凤阳居住的时候对民间细事都是了解的很多的，正因为这样他对百姓采取的税收方面啊很注意，所以说凤阳对朱棣来讲是有一定的影响，甚至说治国有着一定的影响的。
0: 生活在离中都150公里之外异常勤政逐渐年迈的朱元璋，对南京宫殿前昂后挖形势不称始终抱有遗憾。公元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意在考察迁都西安的可能性，却不料因朱标意外病逝，最终放弃。痛失太子之后，朱元璋最终打消了迁都的念头。
2: 这时候朱元璋也已经过了70岁了，他明确的有这么句话，他就说我现在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这件事了，一切由老天爷来决定吧。
0: 朱元璋去世前一个月步出太庙大门，徘徊故里，最后一次感叹凤阳皇陵，往年忠祠今不觉成林，凤阳灵树当一次次因感创气下。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享年71岁。一年后，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子建文帝皇位。永乐元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尊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改北平为北京，更大层面创立了新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体系，对明清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这方面的决策，乾隆皇帝有个明确的评价，他说这是高瞻远瞩的一个决断。
4: 他当时把杜腾迁到北京，完全是从北部边疆，包括东北、北部蒙古还有西北地区，是从大一统的这个格局里头出发的。
0: 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到公元1369年建中都，6年后罢建中都，随后增修南京宫殿。公元1420年，朱棣营建的北京紫禁城落成。53年间，明帝国相继建设了南京、凤阳、北京3座都城，被称为明代三都。
5: 明中都它的规划思想、它的建筑布局，后来的改造明南京城、营建紫禁城了，都提供了直接的范本或者蓝本，所以他们这个关系非常紧密。
0: 王建英分析，朱棣少年和青年时代在凤阳数年的生活经历，看到了中都营建的过程，因此北京吸收了不少明

0: 中都规划上的精华。
1: 永乐帝他有意说到了要恢复洪武时期的制度，我们可以看到明北京在改造时期依据中都来进行的很多的改造活动，其中最典型的当然就是这个景山的修筑，从景山的名称万岁山这样的一种山式的布局是完完全全模仿明中都的制度。
2: 它是明初首座按照青石之制建造的都城，并被誉为中国古代完备宫殿的蓝本。曾经无比辉煌的这座皇城为何最终走向了衰败？宫殿废墟之下又隐藏着多少未解之谜？纪录片《明中都》，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揭开皇城背后的神秘面纱。
0: 北平顺天府改为京师后，南京为陪都，而曾经浩大的中都皇城很快只剩一片机制。大明龙脉之地，皇城成了300年终必绝景。崇祯17年正月初一，凤阳大风埋，镇乌扬沙咫尺不见。史书记载，这是明朝最后一次地震，震级估计5级以上。地震后不过3个月，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死社稷，明中都自此逐渐淹没无闻，连正史也鲜有记录。明中都从兴建到霸建，前后只存在6年，快速崛起又倏然消失。在淹没于历史烽烟600多年后，1969年王建英初到凤阳，以一己之力让都城重见天日。发现和研究一座都城遗址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发现、勘察、考古、绘图到文物修复组成的各项研究，赋予了明中都全新的生命力。明中都遗址在进行全方位发掘和保护的同时，文物修复也拉开了序幕，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派了文物保护专家张金峰，开始一项长达2年的须弥座石刻保护工作。
3: 从这个红外的热成像仪的图像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它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温度，就蓝色代表温度比较低一点，红色或者黄色代表温度高一点，就是在太阳它照射了以后呢，整个的岩体的表面有个温度的升高，我们根据这个温度的升高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空故。
0: 张金峰团队对5门须弥座上绵延不断的浮雕进行全面测量和记录。5门须弥座上的浮雕总长达347米，高32厘米，深度达到3至5厘米，刻工精细，题材繁多。与之相比，南京明故宫、北京故宫的5门须弥座上只嵌有少量花式，简朴无华。
4: 明中都里的这些石雕石刻呢，它是初创时期的特点，而且呢可能还有前朝元代的这工匠的帮助，然后又有传统的宋代的手艺的，所以说他留下的这些作品我觉得还是要高于其他的地方。
5: 中都当时按高标准高规格建设了，它的石构件特别是它浮雕的纹样，它的造型，它的艺术效果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壮美。到紫禁城呢，虽然是大的形制是一样的，但是紫禁城看朴素的多了。 但求安。

0: 不是华丽，唯朴素坚壮，可传永逸，这么一种理念。
1: 规模宏大的须弥座建筑石刻，风雨侵蚀下，一部分已经难以辨认。正式修复须弥座之前，首先进场的是三维激光扫描团队。他们先记录下保护修复前的状况，进行三维测绘与数据采集。明初营建的中都午门须弥座于2020年首次实现全面量身。测绘运用的三维激光扫描精确度达到0.1毫米，长达一个月的扫描时间将最大程度记录午门须弥座形貌和现状，为午门留存一份最完整的历史信息，并为今后文物修复和三维展示提供基础数据。
2: 对于所有的文物来说，就算是石头，就算是金银器，它也不可能就是万代永存下去，就后人他可以根据三维的这个扫描数据，他可以去复原。

0: 从建模到三维贴图大概耗时4到5个月。通过正摄影像图可以看到它这个树腰这里就残损比较严重。
1: 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处理需要半年时间，在数据出来之前，张金峰从严重病害的时刻开始出秀。针对须弥座病害，张金峰做了分类，然后对被病害侵蚀的时刻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那么午门须弥座侵蚀的主要原因是日晒雨淋吗？
2: 其实在这个须弥座上来说，它主要的病害就是石灰灰浆随着那个雨水渗流，然后覆盖到了须弥座的表面。但北边和南边都有这种现象存在，南边就很多地方已经把那个雕刻全部覆盖住了，你去看的话就会发现石刻表面什么都看不到了。

0: 文物保护是一份相对寂寞的职业，对于张金峰来说，他就是一个为修复午门须弥座开药方的医生，判其病因，究其病理，尽其所能让文物保存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张金峰发现精雕细琢的石刻与石刻之间的灰缝，除了带出石灰浆，还有一样意想不到的东西，这就是锈迹。
1: 须弥座那个石块，它是六个面嘛，它其实只有一个面是平整的，剩下的一个面它都不平整。它为了保证它不歪，它就把它垫。垫的时候是用的铁片垫的，但是呢，因为那个铁一发锈，它会发胀嘛，它就在铁片的地方，我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剥落。所以就是现在就是只能尽量的把那些锈蚀的东西把它给清除掉。
0: 每次修复都像一场精细严密的外科手术，凭匠心抚平文物的创伤，把那些在600年中逐渐模糊的须弥座图案从危机重重中抢救回来。

整整两年时间，张金峰和他的团队精心修复的中都午门须弥座雕刻恢复了原有肌理，重现600年前原貌。

明中都宫殿的石构件形象生动，这些细腻鲜活的细节站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为后来者沟通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光。

0: 2013年4月，作为明中都皇故城的重要一部分，明中都皇城城墙与南京城墙等8处古城墙被国家文物局联合打包为中国明清城墙，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踏上了申遗之路。2017年，明中都皇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入选第3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1: 考古发掘跟大遗址保护实际是密切相关的，是在做好大遗址保护的前提下，在有充分的考古依据的支撑下来做这个遗址保护。
2: 遗址公园建设通过这几年的实践吧，对改变那个凤阳县城它的当时的生态环境、还原文化遗产的尊严吧，这个意义很大。其实总书记强调，把文化遗产活起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展览展示的手段，跟凤阳市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呢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走进遗址公园，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把它变成一个。

0: 宫中啊向往的文化遗产圣地。
1: 这两块这个给他清洗过以后送到北京去，还有这块蓝宝，那一块是龙纹，一块龙纹一块凤纹。
2: 2020年五月的一天，凤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明中都皇城石雕等文物，准备参加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展览。2020年十月，北京故宫600年特展《丹辰永固：紫禁城建成600年》拉开了序幕。出土于安徽凤阳明中都宫城以及南京明故宫的数十件文物，被送往1000多公里外的北京故宫，向世人开放。凤阳中都，明南京文物史诗般的汇聚于北京紫禁城，引起了众人关注。
3: 北京的紫禁城，是中国2000多年来历史上所建立的宫城的唯一的、仅存的实例和标本。从它的历史价值来看呢，绝对不仅仅是600年。所以他把和紫禁城建成有直接关系的这个三都建设，把它纳入到展览内容当中来。
2: 随着明中都的历史被展现出来，仅几年间，这座曾经的都城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灵魂。
0: 在淮河流域，从秦朝以后真正能称上都城的那只有凤阳，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代表着淮河流域的唯一的中国古代的具有都城性质的这样一座城墙遗址，所以特别的重要。
4: 过去凤阳人讲明中都城呢，都说是老县城。推进过程当中，我们的老百姓逐渐意识到，我们的中都城对于凤阳来讲是一座文化的瑰宝。
2: 2022年三月，明中都遗址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5: 那块那个印泥有兴趣的，差不多是这种河道了。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内金水桥的位置。内金水桥的这个发掘呢，又给了我们强烈的信心啊，每对明中都啊多挖掘一处，然后我们对它的。

0: 报告老师，
1: 嗯，
0: 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
1: 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2: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

0: 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1: 是。
0: 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达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
1: 是。
0: 哎，回来。
1: 老师，
0: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1: 是。

0: 你是不是看见高寒了？
1: 什么？
0: 高寒？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啊，
1: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高寒没死，高寒还活着。
0: 你真看见高寒了？
1: 真的。啊

0: 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你们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
2: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1: 二丫不怕。

0: 哎，王云飞，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
1: 别再跟我这废话，何坚，交给你了。
2: 王云飞，
0: 你一块儿去。
1: 何坚，
0: 你不能去。
1: 放开我！
0: 不能去，何坚。
1: 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
3: 万幸的儿子们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
4: 对不起，中策局，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3: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

0: 内阁长官也太异想天开了吧！我是个军人，只能服从命令。朱次军，对不起了，请你离开基地。 中村君，怎么了？
1: 哨兵呢？

0: 是看守军火库的哨兵，这是谁干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
1: 冲着三号马路的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这，少佐，少佐，少佐，不好了！第二看下去出事了，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看下去有三个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的下落不明。问题严重了，
0: 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拉响警报，任何人不得出入。是。
2: 董斌，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3: 贺新，你必须听我的。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安救出来。你躲开！
3: 你要冷静。
2: 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3: 高于你个屁！走开！
2: 哎呦，快快快点！快！ 快！快！给我一个防线松。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坚，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们来，我来。
1: 郝云，郝云，
0: 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
1: 何天，放开！
0: 我告诉你，我研究过这种箭术，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带。
1: 我才不相信你呢！
0: 我不相信你杀死高寒不会的。
1: 何天，
0: 你不能引爆！
1: 为了24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0: 老师，老师，老师，怎么回事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1: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钢板，三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 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三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2: 混蛋！三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三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

0: 云飞，快，马云飞，马云飞，快把笼出来，把信放开，快，云飞，云飞，没事吧？
1: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0: 没事。哎，老于，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啊，
0: 云飞，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1: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
0: 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2: 满楼的，满楼的，我的满楼的，
3: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2: 还愣着干什么？快搬！
3: 好，
2: 快
3: 来，
2: 三号马路的，
3: 来，
2: 三号马路的，马路的，
3: 快点！
2: 马路的，我的马路的，
3: 快点搬！教授，
4: 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2: 马路的，我的马路的，
4: 主编，保护教授，马上离开。乔本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2: 没有三号马路的，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4: 乔本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大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4: 教授，杜斌，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5: 是，
2: 走。
0: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我起来。
2: 我的马路达，马路达，

0: 在这儿救人！快点！快！别动！桥本多三，终于找到你了，伙计，把他绑了。我的三号马龙蛋还活着，三号马龙蛋还活着，
1: 在哪儿啊？
0: 在那儿，快救人！
1: 马龙蛋，躲开你！别动，
2: 伙计，快点，快！
0: 马路达，
2: 东海，
0: 三号马路达，
1: 闭嘴！
3: 高寒，
0: 马路达，
2: 高寒，
3: 高寒，
2: 高寒，高寒，
3: 你没事吧？
1: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3: 来，慢一
2: 点。高寒，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0: 马路达，您还活着？
1: 闭嘴！
2: 你没事吧？啊，
1: 云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
2: 走，起来，哎，哎，
1: 怎么了？
2: 把防化服穿上。
1: 好，快！
4: 快点，注意警戒！快往这边！你们几个去那边！
5: 救火！救火！先救火！
4: 来了！快点！
6: 秋本老师！秋本老师！秋本老师！
4: 快快快！
6: 秋本老师！
4: 赶紧救火！
7: 是！
8: 看着秋本老师没有？
7: 没有。
6: 抓住他！你别走！

快快！他们在对面。

0: 谢了，亚云，高安，快走！ 马云飞，走，
1: 上车，
0: 走，
1: 高安，快点，快上车。

0: 伙计，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没油了，
1: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2: 什么？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1: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3: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2: 二丫怎么了？
3: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4: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我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 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的，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闭嘴！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哼，下去！敢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 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三号马路的、四号马路的，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1: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2: 回见。

0: 哎，何健，拉他起来，
1: 起来！哎，
2: 老于，
0: 老于，
2: 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0: 啊，前面有个村子，快跟上，
2: 走。
0: 何
2: 健，桥本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没错，是桥本教授留下的。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追！

0: 这么，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
1: 走。
2: 别给我耍心眼儿。
3: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动也得走。
3: 不行，我走了。
2: 怎么？想耍赖？
3: 我走不动了。
2: 你给我走！
3: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2: 我
3: 实在走不动了。
2: 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
4: 小金，你扛着他走。
2: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4: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2: 你说的啊，滚，走，走不走？走。

0: 加快速度，追！
1: 岳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
2: 好，歇会儿吧。坐那儿，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3: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哎呦喂！
3: 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4: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爸爸，爸爸，
6: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你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不走。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念之间，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4: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
5: 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在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加快速度，追！
1: 岳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
2: 好，歇会儿吧。坐那儿，
3: 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4: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
4: 哎呦喂！
3: 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4: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1: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
4: 嗯，
1: 我给你们站岗去。
4: 你小心点。
1: 何健，
4: 嗯，
1: 一会儿来换我啊。
4: 好。
1: 嗯，我去了啊。

0: 哎，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看到你没事了，马一飞这小子可开心了。
1: 你不开心呢？
0: 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
1: 让你们担心了。
0: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0: 不过话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搁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一万倍啊！
1: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笑>
1: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哎，你怎么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的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0: 走。哎呀，快点走。走。
1: 这边追，快
2: 追，
3: 快！
1: 走那边，
2: 对，这边。
3: 我不想走了，哎呀！
2: 快点！哎呀！哎呀！
3: 我走不动了，我想休息。
0: 走不动也得走，别装蒜。走！哎呀，
3: 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
0: 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3: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0: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3: 休息。哎呀。
1: 乔本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4: 岳飞，冷静冷静。
3: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1: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2: 快追！
1: 快点！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
2: 快走！
1: 何坚、志鹏，你们两个断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

快，快走！

0: 他们还有多少人？
1: 他们没问题，赶紧走。
2: 抓活的。
3: 二丫，二丫，
0: 怎么了？
3: 他好像发烧了。
0: 嗯，
3: 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
0: 那怎么办？
4: 你干什么？你。
5: 烧了，啊？
6: 怎么样？
0: 哎，
5: 高寒，你怎么了？
0: 哎，你也发烧了？
5: 啊？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0: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坚，走。

0: 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嗯，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坚，
2: 嗯，
0: 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0: 啊！哦，
1: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马云飞，
1: 快，鬼子追上来了！
0: 快，
1: 快，
0: 走，
1: 快走，
0: 博士，
1: 快点，
0: 快点，
1: 快，二丫，
0: 老快点，
1: 快，
0: 走。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啊。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2: 好。
0: 嗯。何坚，
1: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2: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3: 何坚，毛巾给我。
1: 哎，

0: 你想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刘的暗号啊！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
1: 你信不信？
0: 不信！
1: 不信！
2: 不信！
0: 哎，
3: 不许乱来！
0: 怎么回事？
3: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嗯，
0: 留信号？
3: 你看。
4: 小本，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了，你会的还真不少。
5: 哎，云飞，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江怎么办？
3: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6: 云飞，啊，昨天大家折腾一夜。

0: 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1: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2: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3: 老袁，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健，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2: 明白。
1: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4: 好的，就这样。
1: 赶紧起来，
4: 起来，
1: 老实点，
4: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1: 走，高寒，小心点。
4: 走，
1: 那边。

0: 就这个，走。报告少佐，前方发现记号。
1: 追击，给我追！

0: 哎呀，
1: 快走！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1: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
2: 小心点儿。
0: 哎呀，走不动了。啊，哎呀。

0: 哎，高寒，把水给我。你喝两口。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哎，高寒，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1: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2: 啊，
0: 怎么样？
1: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1: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呢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0: 走。

0: 活。继续搜，继续搜。
1: 是。

0: 想把我们引开，这把剑划的中国人，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 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1: 是，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中国人的首领，
1: 什么？执行命令。
2: 是。

0: 危险！我们从那边绕下去，接着，
1: 小心！啊！

0: 小文，你不能走。
1: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揭秘地震后的隐性杀手——沙土液化。沙土液化现象是一种地震中较为常见的次生灾害。我们都知道，沙土是由土颗粒和孔隙组成的。当土中的孔隙被水充满，就达到了饱和状态。地震作用下，孔隙中的水受到压缩，产生超孔隙水压力，最终会导致原来相互连接的颗粒悬浮在液体之中，从而使固相的土转变为类似流体的一种现象。当地基发生液化时，就会丧失承载力，导致其上的建筑沉降，大规模的沙土液化甚至会导致土壤发生显著的倾向移动。上述现象就是由于沙土液化导致的。1976年，宁河县富庄在唐山地震后，全村下沉2.6到2.9米，塌陷区边缘出现宽1到2米的大量环形裂缝，美丽的村庄变为池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地震学家们的不断努力，通过识别我国国土空间内沙土液化易发区所在位置和空间分布范围，同时在工程建设时对易液化的沙土层采取对应的抗液化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地震诱发土壤沙化致灾的几率，减少由于沙土液化带来的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这一回你们了解什么是沙土液化了吧？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5: 么样？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是吧？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那边绕下去，接他！小心！哎，小文，你不能走！哎呀！
1: 乔本，你回来！乔本，老于，
2: ，你醒醒！
1: 老于，哎呀，
2: 怎么样？
1: 没事吧，老于？
2: 没事。
1: 往哪儿跑了？
2: 乔本呢？
1: 啊，
2: 那边，
1: 啊，
2: 往那边跑了。
1: 追！
2: 你没事吧？别管我，
1: 我也去了。

0: 老师，乔本教授，五号特工组呢？
1: 被我甩掉了。乔本教授，你马上跟我走吧，咱们到安全的地方去。
0: 不行，冈本，我们去找到三号马路的。
2: 教授，你放心，我们还有很多人在搜索，一定能找到他。来，带乔本教授去安全的地方。
0: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三号马路的。
1: 走，
0: 我不能没有他。三号马路的。
1: 哎呀，不行！啊，好啊，坚持住！快，快点，跟上！等等，渡边君，啊，乔本老师实在走不动了，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好，休息5分钟。 来，坚持住！坚持住！来，慢点，慢点。哎呀，老师，你坚持一下，我给你检查一下腿。
0: 我啊！
1: 他的伤势怎么样？
3: 情况不太好，左小腿可能骨折了。
1: 那他还能走吗？
3: 按目前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了。不过，我不会丢下老师的，我可以背着他走。

0: 杜别少佐，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再往前走，就进入游击队活跃的地区了。这一带很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可桥本教授的伤很重，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很难把他安全地带回基地。
1: 陆军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中。

0: 老师，你稍等一会儿，我去找些树枝，想办法做副担架。
1: 别管我，去找三号马路的。
0: 老师，你的腿伤得很重，再说附近还有敌人。
2: 乔本教授，三号马路大对你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1: 你什么意思？
2: 因为我要处决了你。
0: 渡边，你要干什么？
1: 为什么？
2: 这是总部的命令。
1: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吗？
2: 所以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
0: 我绝不会让教授落到敌人的手里，我可以把他背回基地去。
2: 基地那么远，背他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是碰上了游击队就完了。所以乔本教授，我只能对不起了。
1: 知不知道我对帝国很重要？
2: 哼，乔本教授，你别愚蠢了。在大日本帝国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你死，你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接替。
1: 想不到为之奉献一生的帝国居然要像扔垃圾一样抛弃我。别军，我是一名帝国军人，请让我体面的死，让我自行了断，拜托了。

0: 你不能死，
1: 老师是帝国最优秀的细菌战专家，帝国需要他。老师，你不能死，你不能死啊，老师！
0: 钢板，钢板，钢板，钢板，
1: 钢板，
0: 老师，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你，帝国需要你去，钢板。

0: 小凡，为什么要杀我？哎，腿可能断了，去找两根树枝，把他腿给固定上。忍着点，志博，你在这守着，我去找根绳子来。
1: 嗯。

0: 我不行了，快放我下来！你够了没有？有完没完？
1: 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
0: 放我下来！我冷，我冷，我冷！放我下来！
2: 马云飞，
1: 啊，
0: 他好像真不行了。
1: 走，何金，把他放下。
0: 慢一点，马云飞，他好像烧得很厉害，快给我打一针！
1: 快，药箱。
0: 完了，没有血清了，我活不过今晚了。
1: 报应，因为你害死的人太多了，阎王来收你了。
0: 不行，我们必须。

0: 我们得想办法救他。
1: 我有办法。啊？什么办法？我体内有抗体，把我的血输给他，应该能救他。哎，
0: 我跟你说不行啊！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如果再输血给他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什么唯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2: 云飞，一定要救他，万县的百姓需要他。
0: 少废话，你怎么不让你媳妇输血给他呀？
1: 你，
0: 云飞，啊？
1: 你不能这么自私，我必须救他。 只有让他活着到重庆，万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才有救。博士，赶快抽血吧。

0: 高寒，你醒醒！谢谢，谢谢。别碰他，你也不用谢他。乔本，你听着，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是为了救万县的24把老百姓。
1: 乔本，你也是，你也有同胞。我想问问你，如果你也有24万同胞都被病毒给感染了，你会怎么做？你曾经说过什么？低级的生命能为高级的生命做出牺牲，应该感到光荣。我告诉你，乔本，在生命面前，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都应该是平等的。乔本多三米听你，你也算是个科学家，你跟军人是不一样的，那你应该是一个有文化、有良知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如一个女人，甚至连人都不是。
2: 志博，帮我一把，来，
0: 高寒，起来。背着他走。起来，不用，我自己能。少
3: 废话，起来。记着，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救了你。上来。何姐，小心点。高寒，以后可不许再买命了。知道了。
1: 好点了吗？好多了。你还记得小时候吗？我长得高，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啊，我表妹都让我背着，我不愿意。我大姨就说呀：“说你不背表妹，是不是等着背以后自己的媳妇呢？”我妈听见了就说：“她要能给我背个媳妇回来，我非得乐死。”现在她要知道。 我背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肯定会高兴的。
0: 就知道贫。
4: 老于，黑猫二渡不远了吧？
0: 啊，快了。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
4: 全都安排好了？
0: 嗯，安排好了。今晚我们就过江，明天一早就。

0: 我们已经到重庆了，
1: 那就好啊，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2: 云飞，这种感觉真好。我要是能一辈子这么靠着你就好了。
3: 只要你愿意，就让你这么靠我一辈子。

0: 我们的人肯定已经到了，大家快点！哎，老于，
1: 他们来。
0: 老张，哎呀，哎呀，老张啊，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1: 一早就到了，在这儿等你们多时了。
0: 几位就是五号特工组吧？
1: 各位辛苦了，久仰各位大名啊！行了，不用叨叨了，桥本给你们带来了，我们也算交差了吧。
0: 你们能抓到桥本，万县的老百姓也就有救了。各位这次又立大功了。
3: 是啊，委员长和戴老板一定非常高兴啊，
0: 会嘉奖你们的。
1: 行了，别来那些虚的了，给我们来点实的。
0: 会的，会的。
1: 各位一路辛苦了，赶紧进屋休息一下。
0: 走啊，
1: 请，
0: 走。
1: 来，请。
4: 张队长。 今天晚上渡江的船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妥了，凌晨3点钟，你们准时在渡口上船。
1: 江面上日本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4: 哦，小鬼子那儿盯得很紧，一共出动了2条巡逻艇，分成2班轮流在江上巡逻。据我们观察呢，鬼子啊一般在夜间3点到4点之间进行换岗，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警戒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尽快的上船渡江。
1: 只要过了江，那边就是咱们的地马。好，现在是8点，夜里2点半，我们准时上船。好，我看可以。
5: 马云飞，
1: 怎么了？
5: 高寒晕倒了。走，看看去。
1: 高寒，醒醒。
5: 烧得很厉害，直播水。怎么办呀？这荒山野岭的，得想想办法。快去把桥本给带过来。
6: 桥本？
5: 去呀，桥本，带过来。
6: 起来，站起来！
7: 干什么？干什么？
5: 啊！
6: 别问那干什么，
5: 跟我走。
6: 你要带我去哪儿？快！
5: 高寒，我先
6: 进去。
5: 哎，
1: 这个桥本，桥本，快点，
5: 看看怎么回事？
1: 给我看看，快点。

0: 起来，他到底怎么样了？说呀。
1: 你放心，他没事，这是他体内的抗体和病毒对抗的正常反应，过几个小时症状自然会消失，到那个时候他的体温就会降下来，你们不必为他担心，关键是现在要让三号马路达好好休息。
2: 记住，
3: 这儿没有马路达，你给我看清楚了，他是人不是马路达，他就够狠。
4: 何晴，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0: 哎，
3: 他要出了什么事儿，
2: 我剥了你的皮。
0: 何坚，去把他给带回去。啊，
2: 走。
4: 岳飞
0: 啊，
4: 你先陪着高寒，找时间我来叫你。
0: 啊，我知道了。
4: 看来高寒病得不轻了。
5: 不管怎么样，计划不能变，有乔本在我们手里，高寒不会有事的。
4: 也只能这样了，
5: 先睡会儿吧。
4: 啊，
5: 夜里2点半准时出发。

0: 小本。
1: 马先生，
0: 你老实告诉我，高寒情况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死？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高寒没事。
0: 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1: 高寒的症状是正常现象，我没有骗你。不过我要给你们个建议。
0: 什么？
1: 今天晚上一定要让他好好休息，千万不要打扰他。明天一早他一定会好起来。
0: 明天一早他要是好不起来的话，我一定会要你的命。
1: 马先生，高寒小姐是我重要的试验品，我比你更在乎她。
0: 乔本，你听着，她不是试验品，没有任何人是试验品，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当试验品。

0: 志博，怎么了？睡不着啊？是啊，高寒怎么样了？
1: 烧得很厉害，一直在昏睡。志博，你说高寒应该没事吧？
0: 岳飞，现在也别多想了，只要到了重庆，应该会有办法。
1: 嗯，
0: 还有几个小时，睡会儿吧。
1: 我也睡不着。
0: 那出去走走。

0: 桥本多餐已经抓获，我们已跟接应小组顺利会合，计划今晚渡江，明天即可到达重庆。目前一切顺利，请委员长和戴老板放心。
1: 于主任，电报发完了。
0: 嗯，好。 老于啊，这次你亲自杀入敌人基地，抓获桥本，兄弟们都佩服得很呐。没什么，不过是件分内的事情。哎，于兄啊，不用太过谦了，这次能够抓获桥本，你是功不可没呀。回到重庆以后啊，还望于兄。
2: 能够在戴老板面前多替兄弟美言几句啊！好说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吧。
3: 张队长，不好了！
4: 怎么了？
3: 桥本多三跑了！
5: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玉门油田环庆采油厂的高级工程师李正义。2017年，工程技术出身的他背井离乡，从玉门油田本部来到环庆采油厂，投身新油区的建设。他带领团队3天奔波往返1500公里，只为了寻找一台钻机。他创新性地组织了双钻机作业，将钻井周期缩短了一半，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玉门油田，一起来看看这位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正义的故事。
1: 1939年，老一井的原油喷薄而出，玉门油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序幕。2017年，这片开发了近80年的老油田

0: 人已经走到了产量自然递减的关口，所有人都清楚，环境区块的流转承载着玉门资源接替的希望。
1: 如果不能快速上产，我们有可能就面临失去这个矿权的危险。
0: 那年，李正义30岁，他跟着首批开荒队伍从玉门戈壁奔赴千里之外的庆阳市环县，在条件简陋、一片空白的黄土地上，他们正式踏上了新区开发的艰难征程。
1: 当时呢，我们是在宾馆住宿，把宾馆的库房呢临时改了个办公点，我们进行办公。现场也是，没有路，没有桥，所有的赚钱路，所有的井场都是靠我们装载机啊，一点一点推出来的。
0: 比简陋条件更紧迫的是钻新井、抓头产的死任务。刚接手矿权时，整个新区的日产量只有4吨，和既定目标差距悬殊。偏偏五月是油气上产的黄金期，周边油田都在抢上产，市场上的钻机被一抢而空，找不到钻机，所有的上产计划都将沦为空谈。
1: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也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也是坐立不安。但是心里面一直憋着一股劲，就是五月份，我们一定要确保第一口井要开钻。
0: 时间不等人，李正义和团队立即踏上了寻找钻机的奔波之路。
1: 没有时间吃饭，就在车上啃面包、吃饼干。所以说可以说是早上天还没亮就出门，晚上呢人还在找钻机的路上。
0: 苏里格、榆林、银川、定边3天跑了1500多公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山西临汾找到了一台钻机。第一口井的顺利开钻，让所有人悬着的心暂时落了地。但要完成规模上产的硬指标，光有第一台钻机还不够，他们必须把开发的速度提到极致。
1: 环县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沟壑纵横，山大沟深，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找个井场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想的是把这个井场的这个资源最大化。
0: 面对陇东沟壑纵横的地形，李正义带着团队啃起了技术创新的硬骨头。在湖洞区块，他们首次尝试双钻机同步作业，同一平台两台钻机同时开工，大幅缩短了钻井周期，让新井提前3个月投产。这套模式很快推广至整个环境区块，成为新区提速的标配。到了2019年，他们迎来了爆发式的突破，全年组织新钻井428口，最多的时候50部钻机同时在这片黄土地上开工作业，全年的钻井进尺一举突破了113万米。
1: 我们的产量最开始只有4吨每天，我们现在的产量的话已经达到了1100吨每天，这个增长了将近翻了300倍。
0: 老一辈在戈壁上打井，新一代在黄土沟壑里开荒，地图上多出来的坐标就是他们的接力棒。9年时间，李正义和他的团队用脚步丈量过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用钻头在荒原上刻下了专属于石油人的印记，也守住了玉门油田的未来希望。
1: 开荒的路从来都难走，但只要我们敢闯敢拼，就能在无人走过的黄土地上走出属于石油人的新路，不负使命。
2: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来细说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我国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并按照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地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那到底什么是地震安全性评价呢？众所周知，不同建设场地地基有明显的差别， 不同的场地所处地震环境

0: 也有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东部地震少，西部地震多呢？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地震环境不同。地震安全性评价可以根据这些差异，评估出不同场地抵御地震的能力，以及地震发生后场地可能遭到的破坏程度，指导建设方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评价结果同时也能为建设单位进行重大工程选址时避开有可能发生大地震的区域。国土规划时根据建筑物的重要程度调整产业布局，避免选址不当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地震安全性评价就像交通指挥员一样，尽可能地避免事故的发生。实践证明，经过抗震设防的重大工程能够满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防灾减灾要求，未经抗震设防的工程可能达不到上述要求，遭遇地震发生的后果不堪设想。如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导致多处建在断裂带上的房屋和重大基础设施出现彻底毁坏的现象，而同为此次地震破坏区域中的白鹿中学，房屋仅有细小的裂缝。因此，严格按照防震减灾法和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的要求进行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对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而言显得尤为重要。好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重大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原因。我们下次再见。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张队长，队长，不好了！
1: 怎么了？
0: 乔本他跑了！
1: 什么？走！啊！
2: 哎，怎么回事？
3: 乔本跑了，还打伤了哨兵。啊！
2: 绳子是被磨断的。
4: 不好了！啊！高寒他不见了，
3: 什么？肯定让乔本给劫走了。
2: 追！
3: 快走，帮我一下。

0: 这么追也不是办法。老于，你从那边追。老张，哎，你从那边追。
1: 好，走，走。
0: 何坚，这边。

0: 哎，喂，你看，这像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1: 没错，这就是从高寒衣服上刮下来的。
0: 布条挂在这儿，应该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
1: 不对，你自己看，这么软的树枝，能刮得下这么长的布条吗？
2: 那就是说，这是桥本故意放在这儿，他想引我们往那边走，而他是往这边走的。
1: 追。

0: 乔本，你胆子不小啊！看来你真的是不想活了是吧？
1: 在那儿，快！何健，快点把高寒给扶下来。来，高寒，
0: 说，这么晚了，到底想去哪儿啊？嗯，
1: 高寒，马云飞，高寒不行了。
2: 高寒，高寒，岳父，快点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快点！实话
1: 告诉你，我现在没办法救他。
0: 那我现在就毙了你，信不信？哎呀，
2: 你毙了我，我也救不了他。马先生，他是我的实验品，想必你来说，我更关心他的状态。
0: 我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带他走，就是要救他。乔本，你什么意思？
2: 他现在需要注射抗毒血清，只有血清才能够救他。可是我带的抗毒血清全部被打碎了。
1: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快想办法！
0: 何先生，请你闭嘴。
2: 你少废话，你给我说清楚，怎么才能把他给治好了？
0: 要救他，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快说！
0: 回夏家良基地。
2: 回那儿干什么？
0: 抗毒血清只有夏家良基地有。
1: 像他这样感染病毒的人，需要注射三次抗毒血清，他已经注射过两次了，还剩一次。如果不注射的话，他必死无疑。所以，必须回基地。马先生，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马云飞，高寒不行了，快点决定吧。
3: 云飞，不能相信他的话。
0: 只有回冲境才能救高寒。
4: 云飞，从病理学的角度说，乔本的话很可信。
0: 何健，准备一副担架，马上送高寒去夏家良细菌基地。
4: 云飞，不能去，你叫我跟戴老板怎么交代？
0: 让戴笠来找我。
2: 于主任，那我们怎么办？哎，张队长，你在这里留守，我跟他们去。走，走。哎呀，走快点，走快一点呐！太慢了，太慢了，快点！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基地？
4: 我跟你说话吧，听见没有？
0: 闭嘴，日本疯子！你以为这是走平地呢？
5: 我不管什么山地平地，天黑之前赶不到基地，他的生命就有危险。
0: 小文，没你说话的份儿。
4: 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0: 闭嘴！小心我毙了你！
4: 哼，
0: 闭
4: 了我，闭了我，谁救三号马路的？
5: 妈的，你信不信我毙了你？
4: 来啊！
0: 老于，把枪给放下。
4: <笑>
0: 咱们这么走下去，肯定不行，天黑都到不了，得想个别的办法。
4: 有什么办法？想办法弄辆车。弄车？上哪弄去？就是从小鬼子手里抢，人数也不够啊。
0: 咱们不用抢，管小鬼子借。
4: 啊？
0: 你就在这儿等我，照顾好高寒。何健，
4: 嗯，
0: 咱们走。
4: 哎，
0: 太君，太君。

0: 太君，
1: 什么人？
2: 太君，
3: 哎，我们是良民，
0: 良民，
4: 良民，
5: 良民证呢？
2: 哦，这儿
0: 有有有
2: 啊，有，
0: 哎，太君，
2: 给你。哎，太君，嗯，我们呀是给皇军送军粮的，我们刚才呀在那条路上碰到游击队了，把军粮给抢了，伤了我们两个人，把粮食全都抢跑了。
4: 游击队？
2: 对对对，
4: 有多少人？
2: 有很多人，
0: 好多好多，
2: 很多很多，我们也没数。
4: 那边
2: 啊，对，那边，就在那边。哎，伙计，把高寒他们接过来。喂，我们这是33号公路第15号哨卡，我们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对，我们这儿有两个伤员，你们必须马上派一辆救护车过来。对，救护车。什么？1个小时？不行，半个小时必须赶到。
0: 马云飞，你小子鬼点子可真够多的啊！
6: 可一会儿到了基地，桥本要是不配合怎么办？
7: 我相信他不敢随便跟咱们耍花招。桥本这小子比谁都怕死。前面马上就要到了，叫大家准备好。
0: 好嘞。
4: 做好准备，马上就到了。别动，告诉你了，一会儿按刚才说的做，别耍花招。

0: 你们是干什么的？车上有两个马路的，他们发病了，急需要到这里来抢救，赶紧让我们进去。你是这里的吗？我怎么没见过你？
1: 我从汉口刚调过来的，原汉口研究所的山木少佐，是来协助桥本教授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
1: 哎，什么时候了还要证件啊？马路道要真死了，你附得了这责任吗？
0: 请配合我的工作，出示证件。
2: 桥本，该你上了。按刚才说的做。
3: 知道我是谁吗？
4: 桥本教授。
3: 为什么不放行？车上装的三号、四号马路的是我重要研究对象，必须在短时间内抢救过来。赶紧放行。
4: 放行。
3: 集合！慢点，慢点，那边，快！

0: 志博，把孩子放在这儿。怎么样，雪晴还在吗？
1: 都在。
0: 太好了，你快点。
1: 放心吧，

0: 高寒，感觉好点了吗？
1: 还有点累，
0: 那就再睡会儿，啊。

0: 桥本多三，不管怎么说，你这次呢，算做了一件人事儿。
1: 你还真别说，桥本这疯子还真有点用，幸亏没宰了他。
2: 是啊。
3: 马先生，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0: 什么？
3: 我这次回基地救高小姐，你以为就是为她吗？她可是我最重要的实验成果，我怎能让我的实验成果就这么付诸东流呢？
0: 你这些话我倒是相信，畜生终归是畜生，永远变不成人。

0: 慢点。哎，怎么样？
1: 没事。
0: 没事就好。
2: 哎呀，总算是到了。这一路走的。哎，老于，
3: 嗯，
2: 回去你可得跟姓戴的说啊，这一人一千大洋绝对不够，怎么也得翻十倍，一人一万。
4: 哎，这次抓获了桥本多三，你们几位都劳苦功高，我一定跟戴老板说，让他好好的奖励你们。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到时候别见了姓戴的，把功劳全弄到你自己身上了。
4: 不会的。
2: 哎，高寒妹妹，回去我还得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菜。
1: 行，回去给你做，到时候你可别嫌难吃啊。
2: 难吃我也得忍着，就怕我们马大少爷他太挑食。哎，看什么呢？
0: 有点不对。
4: 怎么了？
0: 这地方太安静了。
4: 啊？
0: 不对，有埋伏。快，赶快进院，快，快点！
2: 快，
0: 快点，快，快
2: 点，快点！
0: 老于，你跟智波守住围墙。
5: 好，
0: 高寒，保护好二丫。何坚，守住大门。快点！快点，隐蔽。

抓活的。没事，你别怕。上墙。

0: 开炮！
1: 小满，
2: 风车魂大竟敢向我开炮！
1: 趴下！

0: 何建志伯，没事吧？高寒，高寒，
1: 马先生，谢谢。
0: 高寒，高寒，没事吧？
1: 没事。
0: 看来今天想过这关，难了。
1: 我不怕，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高寒，有我在，今天谁都不会死。相信我，
2: 进去看看。

0: 别开枪！我是桥本教授，别开枪！中村君是我，是我。
1: 桥本教授，我终于找到你了。中村君，谢谢你救了我，辛苦了。教授，中村这次只是奉上面的命行事。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谢我。这次，因为你本人的一意孤行，使我们的基地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全都是你的过错。五号藤组呢？
0: 他们应该都被炸死了吧？哼哼，
2: 是吗？传我的命令，把这里都给烧了！
0: 等一等。
2: 中村君，等一等。中村君，
1: 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2: 什么事情？你说吧。
1: 据我所知，你曾经下命令要杀我吧？轮到你了。

敲门！

0: 于主任，戴老板见你们迟迟没有消息，非常着急，特派我们特勤小队前来接应。
1: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都危险了。
0: 这地方不能久留，鬼子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
1: 嗯，
0: 请少士休整，我马上护送你们渡江。
1: 好的。

0: 运动啊，这次万县的麻烦事情终于算是过去了，多亏了你啊。
1: 校长您夸奖了，全是您安排有方啊。
0: 老实说，这些天来被记者们逼得寝食难安呐。
2: 校长，舆论方面的事情我会再下去下些功夫，一定让他们配合。
0: 你说的不错，好在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安排记者采访的时候，五号特工组还是要早提为妙。
2: 校长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五号特工组毕竟不是我们的人。
0: 你记住，五号的人用归用，还是要盯住他们呢。
1: 校长说的是，
0: 武特这几个人和共党那边走得很近，该利用的时候还是要利用的。所以这一次你可以考虑适当嘉奖他们一下。
1: 好，学生马上去安排。对了，校长，桥本带回来的病毒资料我已经派人去拿了，我要马上组织人员研究。我们要以牙还牙，让日本鬼子也尝尝瘟疫的味道。
3: 二丫，是不是饿了？哎呀，瞧你吃的这小脏样。洗手了没有啊？走，带你洗手去。
2: 马先生您看，这些是我根据你们的要求写出的全部研究资料。
4: 搞这个研究当时害了不少马路的吧？
2: 哦，是，这些有关病毒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份是我多年研究细菌病毒的资料，第二份是病毒感染的处理方法。
5: 这么说来，一份是害人的，一份是救人的。
6: 好，我这就把它带回去交给大老板。
5: 哎，
6: 干什么？
5: 老爷，要带的话，带这份。
6: 哎呀，我接到的命令是把全部的资料都带回去。
5: 老爷，这份是害人的，我信不过你们军统，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万一要泄露出去的话，你们军统不就害人了吗？
6: 别为难我，我是奉命行事。
7: 哎，你干什么？
8: 马云飞，
7: 嗨，你干什么这是？
5: 老爷，别生气，我呢，

0: 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哎，但是老于，我可以把桥本交给你们。
1: 1942年5月，日军攻占缅甸，占领了滇缅公路，这也彻底切断了中国通往外界的最后一条陆路交通线，也是中国最后一条物资补给线——滇缅公路。中国的各种物资，尤其是战略物资，极度缺乏。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卓绝的时期。

还没到。

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让我来带你们探索地震断层探槽的奇妙之旅。地震探槽是指横跨活动断层的一组探槽，主要目的是揭露地表下一定深度的详细地层和构造信息。简单来说，就是在地表挖一个垂直的坑，用于观察和研究断层的活动情况的方法。1920年，海原地震发生时产生的震动，使得黄土呈现出类似水流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地震结束后被固化下来。甘肃省地震局黄土地震科考团队曾经在震中附近开挖了一个深12米、长21米的地震断层探槽，在这个坑里看到了好多像波浪一样的黄土层，有高有低，这就像在告诉我们，那次大地震真的让黄土变得像水一样流动了哦。不过地震断层探槽的作用可不止这些，它还能帮我们找到好多关于地震的秘密，我们以后慢慢学。好了，地震断层探槽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带你们探秘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兰州陆搜基地是国家统一组建的8个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之一，位于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占地总面积18万平方米，主要承担地震救援技术培训、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和公众避险逃生实训等工作，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和国家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基地配备了10大类适合多种灾害救援需要的高新尖救援装备，建成了建筑物压埋、倾斜训练、滑坡压埋、模拟狭小空间、救援地下管道等专业训练设施，以及地震模拟体验小屋、黑暗匍匐翻越、高空绳索训练架、VR 灾害互动式体验设备等沉浸式地震科普及自救互救体验设施，目前已累计培训专业救援队员5000余人次，在推动全国救援队伍专业化建设等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为社会公众开展线上线下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讲和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累计受众1.5亿余人次。好了，这就是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下次再见。

0: 来来来来，喝茶喝茶，高寒，来，
1: 吃水果。
2: 何坚，喝茶喝茶。
3: 志博，这茶不错啊，
2: 不错吧？嗯，高寒，你尝尝。
1: 知道哪儿来的吧？
2: 哪儿来的？
3: 就是上次啊，老于送来的。
2: 是吗？还真不错。
1: 嗯。
3: 哎，
1: 可别说啊，老于那家伙好长时间没来烦咱们了，也不知这小子忙活什么呢。
2: 怎么？
1: 你还想他了？坏了，说曹操，曹操到，不会这么巧吧？哎，我敢打赌，就是那讨厌的家伙。哎，怎么了？醒醒，怎么回事？你什么人啊？醒醒，醒醒！
4: 高寒。
1: 高寒，快过来看看，他叫你的名字呢。怎么回事啊？他一直叫你的名字呢。
4: 叫我名字？
5: 志博，枪！啊！哎！啊！
1: 把他弄进去，
5: 快点，进去！枪！

0: 小健，别追了，回去，走。高寒，高寒，怎么样？
1: 他昏过去了。
2: 高寒，快给他包扎一下。
0: 不行啊，伤得太重，必须马上送医院。
2: 走，好，快走吧。
0: 慢点，慢点。
2: 何健，把衣服拿上。
1: 小心啊。

0: 坚持住啊，马上就到了。云飞，你快点，他快不行了。
1: 已经很快了。
0: 我是高寒，你怎么知道我的？你到底是谁啊？
2: 姬，
0: 什么？
2: 姬，
0: 你说什么？啊？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大点声行吗？啊？
2: 姬，姬南征。
0: 齐南征，齐南征怎么了？
2: 齐南征，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他在哪儿呢？他是不是出事了？啊，你说话呀！

0: 围起来！快！
1: ！
2: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啊，都给我听着，这不管怎么样，重庆也是陪都，啊！我们几个人坐在家里边喝茶呢，就有人冲进来朝我们开枪。我们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人劫我们的车，还冲我们的车开枪。而且事发之后多长时间你们才到啊？你这个警察局长还想不想干了？
3: 这么晚你们去医院干嘛？
2: 有些时候你知道的太多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
3: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2: 自己看。
3: 哟，你们是军统的人啊？
4: 军统，军统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2: 别跟他废话，走吧。
3: 哎，别，几位，你们弄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没法跟上面交代。
4: 哎，我看你小子还是不相信我们。
2: 喂，给我接一下军统的于处长啊。喂，老于，我是马云飞，警察局的局长要跟你说话。
3: 于处长，是，对，打得很厉害，死了5-6个人吧，还有人受伤。

0: 什么？放他们走？卑职明白。是，卑职明白。是。
1: 几位可以走了。
2: 真的能走了？
1: 真的能走了。
2: 以后干事儿多用点脑子。
1: 是。
3: 高寒，高寒，我们可以走了。
4: 走了。
3: 嗯。
4: 哦。
3: 哎，你怎么了？
4: 没事。
2: 马云飞，回家了。
1: 慢走，再见。慢走，慢走，几位，慢走。

0: 閣下，閣下。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0: 哎，刚才那个人一直叫什么齐南征，齐南征是谁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不认识。

哎，您不觉得今天这事儿有点奇怪吗？是有点奇怪。你知道齐丹征是谁吗？我怎么会知道？哎，马云飞，在前头那个地方给我停下。干嘛？我有点事儿，可能晚点回去。你们不用等我了。行行行，就在这儿吧。 回去吧。

0: 哎，高寒，高寒，
1: 嗯，
0: 怎么了？这一路闷闷不乐的，啊？
1: 我真没事，就是累了，我先去休息了。
2: 哎，云飞，
0: 哎，志博，
2: 怎么样了？
0: 帮我拿一下。
2: 啊，
0: 那个人呢？死了。
2: 死了？
0: 对，临死之前啊，一直叫什么齐南征。然后高寒呢，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0: 帮我挂一下，我去看看他啊。
2: 行。

0: 哎，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晚上高寒有点怪怪的？
1: 怎么怪怪的？
0: 你看啊，自从那个人给了高寒发卡之后，高寒就像丢了魂似的，一句话都不说。还有，那个人一直在叫齐南征。

0: 齐南征是谁？
1: 哎，我问你呢，
0: 齐南征
1: 是谁啊？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高寒肯定知道，他没跟咱们说实话。哎，对了，你觉得今天晚上袭击咱们的人什么身份？
2: 根据我的观察，这帮人的战术动作很规范，而且呢，配合非常的默契，枪法也好，明显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一般的黑帮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
1: 得想办法查明这些人的身份。
2: 我来打个电话。给我接孙局长。孙局长，尸检结果出来了吗？好，我知道了，这个细节暂时不要外泄。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弹头是8毫米南部手枪的子弹。
1: 8毫米南部枪的子弹？那不就是王八盒子吗？酒井来重庆了。
3: 5号的人太难对付，加上军警赶到，我们只能撤了。
4: 废物，一群废物。
3: 是。
5: 军统现在什么反应？
3: 军统和重庆警察局都没有什么动静，看来这事暂时还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5: 可现在5号已经牵扯进来了，很麻烦。
3: 少佐，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5: 必须马上清除障碍。
3: 您的意思是？
5: 在齐南征跟5号特工见面之前，先干掉他们。
3: 九九少佐，这里可是重庆，5号特工组不好对付。
5: 怎么，怕了？
3: 属下不敢。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5号特工组的注意，他们应该会有所警觉，不好下手啊。
5: 到时候听我指挥就是了。
3: 是。
2: 云飞啊，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如果说这件事情跟日本人有关系，那事情就严重了。
1: 高寒肯定知道的比咱们多，我总觉得他没跟咱们说实话。
2: 不光是高寒啊，你不觉得何坚这么晚还没回来也有点奇怪吗？
1: 对啊，这么晚了，这小子去哪儿啊？

0: 先生，您来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
1: 这见过吗？
2: 没见过，我眼拙。这什么玩意儿？
1: 这么稀罕的东西，你当然没见过了。知道吧？这东西不是随便谁都能见的。你们家掌柜在吗？
3: 在。
1: 拿去，让他给看看。
3: 哦。
4: 老板，外面有个人让你看看这个。
5: 怎么这么烦呢？
4: 你看看，这东西挺稀罕的。
5: 啊，哪儿来的？
4: 小声点，人还在外面呢。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呢？
5: 你知道什么？外面正查这东西呢，谁要是藏了，那会掉脑袋的。赶快去报告。
4: 好，
5: 去。
4: 哎，那不是害人家吗？
5: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
4: 好。

0: 哟，久等了，先生。嘿嘿，怎么样？看好了吗？
1: 先生，我跟您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您是哪儿得来？

0: 哎，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我这东西哪来的？跟你有关系吗？
1: 哎，瞧你这话说的，我就是随便问问。您这东西确实挺特别，我还真没见过。
0: 哎，嗯，还废什么话呀？不识货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你没本事，有的是人有本事。
2: 哼，哎，先生，哎，先生。

0: 是个什么玩意儿？值不值钱？扔了得了。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举手来！
2: 举手来！
0: 兄弟们，认错人了吧？
1: 对，就是他，就是他！别动！
2: 举起手来！
0: 兄弟们，误会。
1: 少废话，把手举起来，快点！
3: 快点！举起手来！
1: 快点！举起手来！把手举起来！
0: 别开枪！别开枪！

0: 军工所所长赵仁环现在在哪儿啊？
1: 他这两天闭门不出。
0: 你去告诉他，枪的问题解决不了，叫他提头来见我。

0: 戴局长，请留步。什么事？赵仁环开枪自杀了。什么？这是他留下的遗书。知道了。
1: 这个问题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到解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告诉你，长恒会战的失利跟你们兵工厂有很大的关系。 我不听什么解释，枪炸逃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前方将士的生命安全无法保障，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拼？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解决。
2: 校长，
1: 哦，宇农啊，你来的正好，长恒会战的事。
2: 你知道了吧？知道了。哼，这个赵仁环，简直是该死！校长，我刚刚得到消息，赵仁环在他办公室开枪自杀了。
1: 什么？自杀了？
2: 这是他的亲笔遗书。嗯。

0: 校长，我军武器装备炸膛事故频出，卑职难辞其咎。但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方取得乌金之渠道皆为日寇所阻，卑职实在无力担当。既然辜负重托，不如以死谢罪，以告慰长衡会战阵亡将士之英灵。
1: 这个赵仁环死得确实有点冤，可是这个枪的问题解决不了，我怎么对得起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呢？
2: 校长，您看这个。
1: 五金。
2: 有了它，枪支炸膛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1: 好的。
3: 走走走！
4: 哎，
3: 快走！
4: 滚！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你给老子滚！
4: 别关门！别关门！把门打开！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关我？
3: 你小子竟敢在监狱闹事儿，你不想活了是不是？
4: 起来，
2: 小子，敢说我找死，
4: 我看是你找死吧。
2: 知道什么叫找死了吧？
4: 哎，你们给我把门打开啊，给我说清楚为什么要关我。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啊？想关就关，想放就放啊，出来给我说清楚。
1: 不接。
4: 王八蛋，开门！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出来说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走了。开门！王八蛋！
5: 行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4: 你们军统是干什么吃的啊？像我这种为党国做出贡献的人，你们也敢随便抓？哎呀，你们以为你们军统是天王老子，想抓就抓，想放就放，当成是旅馆啊？
5: 何副官，别闹腾了啊！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我，你别想出来。
4: 不就一个破铁筷子吗？就把我抓大狱里来了？你们军统没事干了，能干点正事吗？啊，老于，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手头紧，这么让我在江湖上抬不起头来的事儿，我还不干呢。
5: 我说你小子浑身上下就一张嘴硬。破铁筷子，你知道那是什么？连戴老板都惊动了，你的小命差点就没了。切，
4: 真的？那究竟是块什么东西？
5: 哼，回去我再慢慢跟你说。
2: 小韩，明天我就要跟部队上前线了。临走之前，我把你最喜欢的发卡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我带走。看到它，我就像看到你一样。等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活着，我会拿着它回来找你。

0: 南征回来了，
1: 高寒，起来了吗？高寒，吃早饭了，我进来了啊。 哎，你都起来了？刚才我敲这么半天。

0: 门，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没听见。
0: 哼，哎，我亲自给你做好的早点，吃吧。
1: 我不饿，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

0: 载，天水地区曾经发生过破坏性地震，造成麦积山第四窟散花楼、第五窟牛儿塘严重损坏。如今我们看到的麦积山石窟已不是当初的模样。那么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石窟因地震会造成哪些损伤。一种是滑坡式的破坏，另一种是石窟前沿体塌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麦积山石窟的抗震措施。首先按照锚杆挡墙、大柱支顶、化学灌浆粘结等方法对石窟进行加固，其次对石窟周围环境实施全天候地震动监测，为洞窟壁画、佛像、洞窟掩体的震动防护、石窟文物的地震响应分析、抗震防护、维修加固等方法对综合减灾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保障。综合以上措施，全方位实现了对麦积山石窟的抗震保护。好了，这就是我们为麦积山石窟文物古迹抗震措施所做的工作，你们听懂了吗？我们下次再见。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牢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亲力亲情做好各项帮扶工作，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发展多样态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聚力。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5月12号在白银市会宁县平川区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牢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1: 胡昌生先后来到会宁县郭成义镇郭成义村南品社、平川区共和镇打拉池社区，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和孤残儿童，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学就医和结对关爱工作落实情况等。他强调，要站稳群众立场，增强群众观念，纵深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特殊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关爱帮扶机制，严格落实四必到工作要求，认真倾听关爱对象诉求和心声，全力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强化责任担当，创新方法载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分集聚爱心资源，推动爱心力量多元协同，爱心举措精准可及，爱心建设务求实效。在甘肃省

0: 长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长征煤矿，胡长生实地查看企业安全生产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带领矿山安全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认识到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严格规范安全作业流程，有力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企业负责人要加强标准化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装备更新换代，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监测预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动态管理机制，精准对接困难重度残疾人和特困家庭的需求，有效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0: 临近中午，康乐县明路乡明关村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一桌共享午餐。
2: 菜也不没，咱们食堂里的给咱们做点饭菜，一顿一块，我们又吃饱，饭又做得香，我们也很高兴。
0: 康乐县依托社会捐赠和群众自筹建起幸福食堂，有效解决了600多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及特困供养人员的就餐难题。
3: 持续优化食堂服务，倾听群众诉求，不断完善细节，始终牢记为民初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安心食堂。
0: 目前全省改造建设300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9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为5000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改造，着力提高关爱服务可及性。聚焦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在兰州市新联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AI 就业工坊里，十几名残疾人正在电脑前熟练开展图像、文本、语音、数据标注等工作。
4: 我的正难已经是快10个月了，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计件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得这个就业机会，最起码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0: 兰州市七里河区残联将照护与就业有机结合，精心打造一家就业工坊，实现辅助性就业加新业态就业融合，面向各类残疾群体提供低强度、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
5: 残疾人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的建成，实现了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片的新格局，既使民生兜底得到了保障，也使残疾人融入了社会，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目前，就业工坊 AI 数据标注已成为特色就业品牌，安置人员27人，培训残疾群体30余人。
0: 在民勤县昌宁镇昌盛村，施工人员有序施工，为残疾人家庭铺设无障碍出行坡道。
6: 我自家生活特别困难，才能了解到我的情况和按照我的需求过来进行了改造。你在政策对我们残疾人确实太好了。
0: 今年民勤县投入10.5万元，为全县3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全力做实群众身边幸福事。
7: 西正村3级立冬开展入户走访，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改造项目，切实为残疾人改善居家环境，大通出行障碍，进行性的残联民生之事，后置民生垄断。
0: 近年来，我省各级结对干部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116家辅助性就业机构、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7个就业创业孵化基地、185个爱心屋，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对1223个小区、90个公交车站和3.1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让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更有幸福感。甘肃台报道。
1: 产业脊梁挺起来，能源底座稳得住。如果说甘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那就是风和光。如何把风光变成风景，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优势？甘肃“十五五”的答案是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

0: 到极底。
1: 看规模，甘肃风电光伏装机持续攀升，大基地建设如火如荼。十四五打下的基础，十五五要继续做大。不只是装机量，还有发电量、外送电量。特高压通道把甘肃的绿电送往中东部地区，陇电入浙等工程正在重塑甘肃在全国能源版图中的地位。
2: 目前发得出我们做到了，送得出正在突破，关键是用得好。源网荷储一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千亿级产业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大基地、大通道、大消纳将三箭齐发。
1: 看链条，新能源不只是发电，更是装备制造的全链条产业。风机、光伏组件、储能设备，这些装备正在甘肃本地化生产。从卖资源到卖产品，从过路经济到落地经济，新能源装备制造正在成为甘肃产业新支柱。看体系，源网荷储制一体化。源是发电端，网是输电通道，荷是用电负荷，储是储能设施，制是氢能等新能源制取。五个环节协同推进，解决的是新能源发得出、送得出、用得好的系统性难题。
3: 比如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多余的电用来制氢，氢能储存起来再用于工业或交通，这样新能源就可以真正转变为可灵活调配、高效利用的高质量绿色电力。这条路走通了，对全国都有示范意义。
1: 新能源千亿级产业目标高远，路径清晰，大基地建设提供规模支撑，装备制造延伸产业链条，源网荷储制解决消纳瓶颈。追风逐日不仅是浪漫想象，更是产业突围。陇源大地上的这场能源革命正在把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发展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0: 我省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盘活土地资源，发展特色种植、农旅融合、生态养殖等多样态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赋能聚力。
4: 天水市推动传统农业向农旅融合、设施高效农业转型，让田野既有生态颜值，更有富民价值。武山县四门镇万亩油菜花次第盛开，梯田层层，金浪翻涌，田园美景吸引众多游客打卡观光。当地依托油菜示范基地完善文旅配套，将良田变身景观田，有效带动乡村旅游发展和群众增收。
5: 近年以来，四门镇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途径，建成农户家村集体双赢的5000亩冬油菜示范基地，自建成以来累计接待旅游游客18.4万余人。
4: 白银景泰县破解盐碱地利用难题，深耕现代育苗繁育产业，打造标准化育苗基地，构建起繁育、养殖、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特色渔业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群众搭建了就近就业平台，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岗增收。
6: 今年呢，鱼苗还是红尊、金尊，还有鲟苗。今年呢，总体来说大概赶6月份之前能出个60万左右的鱼苗，从4月份到5月份、6月份这三个月陆陆续续都有卖的。这三个月的鲟鱼苗呢，主要卖到那个酒店峡、张掖等等这些地方。
4: 初夏时节，临夏州临夏县北原镇松树村850亩鲜食玉米种植基地迎来播种旺季，大型农机穿梭作业，农户分工劳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工作有序推进。当地依托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整合零散土地连片种植，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格局。
7: 我们合作社在北原镇松树村啊，流转土地850亩，全部种植鲜食玉米，全程试运机械化种植，预计8月中旬上市，每亩产量达到3500斤，预计销售能达到4000元。
8: 只种流转土地2850亩，规模化种植高原芽菜和鲜食玉米，依托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就地吸纳村里赋闲劳动的就近务工，村民既能拿到土地流转收入，又能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有效拓宽致富渠道。
4: 甘肃台综合报道。 记者从兰州市。

0: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兰州市已播种粮食作物105.4万亩，占计划任务的88.88%。在春耕农机化生产方面，截至目前，全市机耕面积83.88万亩，占计划面积97.9%，完成机播面积76.31万亩，占计划面积52.93%。投入农机5.36万台，占计划任务86.58%。兰州台报道。
1: 天水市抢抓有利伤情，全力推进旱作农业顶零覆膜工作。截至目前，天水市完成顶零覆膜73.71万亩，占73万亩任务的100.97%。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1065万元，专项补贴地膜、籽种、化肥等春耕农资，切实减轻农户负担，高质量圆满完成春季旱作农业覆膜工作。天水台报道。
0: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品牌展在浙江德清举办，环县携6家核心企业特色农品重磅亮相，集中展示以环县羊羔肉为核心、高原杂粮、生态粮油等为特色的优质农产品矩阵。展会现场，环县羊羔肉鲜香无膻，口感细嫩，各类高原杂粮、粮油及羊肉精深加工产品品质出众，吸引大批客商咨询品鉴、洽谈合作。
2: 协会聚力建船出海，对接高端资源，拓展销售渠道，提升环县农特产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3: 我们餐饮行业的这些同仁们对当地的这个羊羔肉啊，这种又不膻又细腻的口感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也希望能够甘肃环县的羊羔肉呢能够到浙江到杭州把它介绍给更多的消费者。
0: 庆阳台报道。记者从兰州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兰马小马市集定于5月21号开始，至24号结束。届时，来自本土美食、城市文博、非遗匠心等多元板块的摊主将集结就位，在赛事期间为跑者与市民奉上一场烟火气息与文化底蕴相融的城市市集盛宴。兰州台报道。近日，2026宁夏市第7届牡丹杯少年足球、篮球、乒乓球陆地冰壶锦标赛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为期18天，宁夏市28所学校2000余名少年运动员参赛。作为牡丹文化嘉年华配套活动，赛事有力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宁夏运动之城、活力之城城市名片。宁夏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涵盖多种类型。京沪高铁发布公告，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2号，动检602次综合检测列车自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山脉，驶向十堰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开启。项目联调联试取得阶段性进展，为线路试运行及正式通车运营筑牢根基。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对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推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12号至19号，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在广东东莞长平举行，比赛项目包括

0: 界女子 U21 斯诺克锦标赛、世界女子斯诺克元老锦标赛以及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来自世界各地的77名顶尖女子斯诺克选手同场竞技。甘肃台编辑报道。
1: 在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有一家特别的日落书店，每到天晴的傍晚，店员会主动停止接单，邀请顾客放下手中的书本和咖啡，一起静静欣赏窗外的落日余晖。
2: 这家名为雷牙让的书店坐落在芒市勐焕大金塔旁，以山坡而建。最初主理人只是将自家藏书搬上山，把它开成一家普通书店，也为自己留一处可以静心读书的空间。随着芒市旅游热度不断提升，游客越来越多，书店逐渐增加了文创、咖啡等经营业态。
3: 大家一起去感受这个日落的那个氛围，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的治愈，然后也非常的放松。
2: 凭借绝佳的观日落视角、松弛自在的氛围以及每天傍晚不接单只赏景的独特做法，这家书店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成为芒市一张别具魅力的文旅新名片。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广西田陵县旧州镇平陵村南盘江沿岸风光旖旎，作为桂黔两省天然交界水系，南盘江碧水蜿蜒，江流澄澈，两岸青山叠翠，林木葱郁，山水相依，景致浑然天成，尽显桂西边陲良好生态底色与自然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在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曲布雄乡的湿地里，记者拍摄到野生彩环悠闲漫步、捕食水蛙的场景。彩环体表羽毛自带绚丽金属光泽，被誉为湿地彩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你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家好，我是甘肃省地震局科普宣讲员龙小佑。这一集我来讲一讲中国首次地震综合科学考察。1932年甘肃昌马7.6级地震是我国20世纪发生的破坏性较强的大地震之一，造成了甘肃、新疆、青海等地大量房屋倒塌，数百人死亡，波及范围约30万平方公里，灾害损失非常严重。然而此次地震监测记录和灾情资料不多，对其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1964年，中科院派出昌马地震科学考察队，开展了我国首次地震综合考察。在为期2年的科考中，科考队详细调查了该地震的震害分布，获取了一批珍贵的震害图像资料，划定了等震线图，详细地论述了地震形变带的基本特征，完成了我国第一份地震烈度综合调查报告，取得了重要的科考成果，为我国的地震科考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地震预测预报和地震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好了，这就是中国首次地震综合科学考察，咱们下次再见。
1: 我只是随手一扔。
2: 我只是早走几秒。
3: 我只是河边玩吧。
4: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3: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5: 我只是图个方便。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Er.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Er'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是在这个给他触诊，现在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听一下腹部，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现在在给熊猫涂那耦合剂。

0: This new home is not just a shelter from the wind and rain, but a warm haven full of love and care. Our wildlife photographer, Hui Ying, will enter the airport secure area to exclusively document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pandas returning to China.
1: 经过重重的审批啊、审核呀、啊，我是可以从这个小口去到停机坪，然后在那里以一个更近的视角去观察和拍摄。我们提前准备好了防护服，所有的设备会由我们这边的安全管理老师进行检测。
2: 正式进入我们停机坪的范围了。
3: 现在我们看的这两辆车呢，就是我们的运送车。
0: The China Conser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Giant Panda had sent experienced keeper Mu Changyu and veterinary He Ming to take care of the pandas during their post-return quarantine period.
4: 我也准备了很多的从陈树平带来的一些新鲜的食物，
5: 这是胡萝卜竹笋，这是窝头。
3: 像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晕机啊、晕车啊，不知道大熊猫会不会？
4: 熊猫也会有的，
3: 会有，所以要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4: 像我们兽医出来每次也会带一些药品，
6: 有消毒的，
3: 还有生理盐水、棉球、外伤的一些。
1: 然后根据我们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让我们这个归国熊猫顺利平安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来确保我们两只熊猫的顺利归国。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我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这个故乡四川的这个生活。
1: 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2: 那现在出来的这只呢，就是我们的圆圆了。
3: 圆圆它在箱子里面东张西望，它在试图熟悉外面的环境，整体表现精神头挺不错的。
2: 样样你好，
1: 它状态挺好的吧？
4: 可以，
1: 就很精神是吧？
4: 它很放松的。
2: 嗯，就是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录的，对对对。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要小心翼翼的去保障它不受到任何的惊吓。
5: 最细节的就是工作人员往这个笼子里面铺满了竹子，然后他们坐上去也会觉得坐着一个软软的垫子，而且闻着竹香一路回来都会有这个竹子的味道。
4: 洋洋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大熊猫。洋洋自然受孕产下的双胞胎呢，他自己坚持要自己来带，保育员要带他还不让，自己要自己喂奶，而且两只都带得非常的好。
1: 洋洋在生下双胞胎之后七天内寸步不离，不分昼夜的照顾两个崽，这个叫全球首例非人工干预的熊猫带娃，大熊猫洋洋成功养大双胞胎，就是这个是史无前例的。
6: 啊，这是行李，这是他们的日用品啊，有胡萝卜我看见了，上面白色的应该是竹子吧，奥地利带回来的竹子。
7: Yuan Yuan and Yang Yang set off on their journey back, carrying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1: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跟随着护送圆圆和洋洋的车一起回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真正做到把他们护送回家，

0: 圆圆，
1: 你
0: 过来我这边。圆圆，乖乖，
1: 来。
2: 圆圆适应的是比较快的，一切都是比较正常。圆圆的性格就是比较成熟稳重一点，比较连饲养员，就比如我去的时候，圆圆都会比较亲近饲养员一点。
0: 喂，乖，来。
1: 试试，
0: 来，圆圆，喝水。

0: 乖乖乖，他比较紧张。洋洋，洋洋，洋洋，但洋洋就不一样，洋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着。活的吗？这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我们慢慢的去，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
1: 喂。

繁育幼崽43胎，71崽。大熊猫作为友好使者，架起了一座座友谊金桥。

0: 这岂算还行吗？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口吐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津卫的五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1: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艺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
2: 恐怕三合会原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
3: 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4: 哎，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三合会无故居然臭假钱耍赖皮。
5: 哼，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6: 懦夫，
7: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
1: 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懦夫，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艺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咱撒个会大拔头，咱们得混出来的，全天地为第一！
1: ！
2: 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
1: 你小子可要倒霉了！
3: 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
1: 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们了！
4: 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不是一路的。
3: 你说什么呢你？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4: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3: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5: 是
3: 啊，常福叔，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4: 大红，
6: 就是
4: 小毛孩子，你懂吗？别插嘴。
1: 小子。离死越来越近了，
7: 不只是什么字，
1: 这话该轮到我说了。

0: 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
1: 扣了五个空枪，现在是第六枪了，子弹肯定还在轮膛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
0: 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1: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2: 这位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
1: 走？往哪儿走？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脑浆子，谁也走不了。
0: 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堰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2: 啊，对，这是大红、二葵、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0: 哦，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2: 我叫梅雪琴，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3: 哎，老总。
0: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2: 当然不信。
0: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它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
2: 这
0: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2: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0: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4: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点的计时票吗？
0: 那就谢谢你们了。
1: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儿变戏法去啊！赶快啊，姑奶奶我等着听枪声看挠浆子呢啊！
3: 快点儿！
0: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0: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1: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0: 你有1块钱吗？
1: 你说嘛？
0: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1: 嘛1块钱？要你1块钱干嘛？
0: 跟你打赌啊！
1: 打嘛赌？
0: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1: 嘛意思啊？
0: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1: 这是当然。
0: 可我认为他不会响。
1: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0: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1: 哼，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0: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1: 为了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0: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1: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0: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1: 等等，
0: 怎么？
1: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0: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枪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一个条件，
1: 你说，
0: 枪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2: 好，我赌了。
3: 雪琴，你疯了！
2: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3: 对，大红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
2: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
4: 对，
2: 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3: 可是
2: 可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堰楼，这的事你说了算。
3: 哎，别，
4: 这
3: 我赌了。
0: 大家可都听见了
5: 啊？听见了。
0: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6: 对，
7: 别他妈蒙
6: 按手印。
2: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嗯。

0: 丽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丽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与散和会，抢不响和无故独输，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丽月。
1: 不拿的不识道，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2: 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蛋操心。怎么着？你这抢还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
2: 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2: 快点，
3: 是，快点。
4: 这小子作弊，
5: 抢
4: 你作弊，抢你根本就没子弹。
1: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抢你没子弹。
6: 枪一直在你的手里，我怎么可能作弊？
1: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4: 对呀、啊，
3: 你想耍赖？
7: 愿赌服输，你们三合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3: 就是，
7: 要不要脸、啊？
3: 要不要脸、
1: 啊？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3: 作弊！
2: 作弊！
3: 作弊！
2: 作弊！
3: 作弊！
2: 我真做不过去了，
3: 作弊！
6: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这怎么回事啊？上邪门了！
6: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和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6: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啊？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7: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1: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给我上！把文书给我抢过来！
8: 机会来了，打得越热闹越好。请好吧。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哎呦，是奶奶！你瞧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吴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1: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
0: 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说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0: 你懂个屁，这是伪证舔你妹的无辜，我敢骂你，你流氓呢。
1: 哎，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
2: 你胡说
3: 胡说，霸占书场的明明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
0: 你别给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能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3: 你们讲不讲理啊？
2: 讲不讲理啊？
4: 国座，你那身军服哪儿偷来的？
5: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4: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6: 是。
3: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何五姑和三合会。
4: 妹妹亲，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书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再添你们混了。
3: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4: 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袁三爷就是王法。
1: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邓营楼吃饭啊。
0: 哎，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3: 哎，你们不要抓人！
5: 大家都住手！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4: 算你小子识时务，带走。
5: 别忘了，我托付给你们的事情。
4: 带走。
6: 是。
3: 别！
6: 别！
3: 怎么办呀？雪琴姐怎么办呀？
2: 是呀，怎么办呢？
3: 走，去警察局。
7: 雪琴，你没看出来吗？这帮警察跟散合会的人是蛇鼠一窝，咱们就算去了又能怎么样？非但救不出云队长和高队副，弄不好还给自己惹一身臊啊！
3: 常福，人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安楼还能保得住吗？
7: 哎呀，
3: 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2: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4: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3: 这些人啊，您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2: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8: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7: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不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
4: 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
1: 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危险。

0: 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1: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 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体真名为燕双鹰。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燕双鹰部下，并且全程通缉燕双鹰和高进。好啊，
2: 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3: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2: 来人，
4: 小姐，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0: 是。
2: 哎，这，
0: 公子，
2: 孙副官，等一下。
0: 哎呀，
4: 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0: 好。
2: 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这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0: 我哪敢呐、啊！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2: 林娜，
0: 喂。
2: 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警察局？
0: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2: 就是。
0: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怎么回事？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
2: 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印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5: 啊，他们……哎，
2: 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0: 是啊，林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2: 嗯，
0: 好，马上动身。
6: 凭什么把我们护出来？三皇会砸了我们的场子，抓了我们的朋友，我告诉你们，我们今天要讨个说法。三皇会的流氓地痞，同流合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2: 雪清，
7: 哎呀，雪清姐，算了，没用的。
6: 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武工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8: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抱啊？
2: 你看，还是算了吧。
6: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8: 小谷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6: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武工这些流氓恶棍是有数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不会有好下场的。
8: 快点！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侦缉队，侦缉队！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走，进去！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6: 侦缉队的，看什么看？看一眼的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快请进！走。
8: 哎哎哎！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6: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8: 不是，哥，
6: 可什么可？可了，买水喝去。
8: 你，
6: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8: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6: 哎呀，去去去，来，
8: 走走走走，进去，这什么玩意儿？哎。

0: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
1: 抓
0: 起来呀？
1: 抓！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0: 来头？嘛来头？
2: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0: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1: 哎，是，话是这么说，
2: 可是人家叶师长
1: 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0: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3: 剧座，
0: 哎，老冯，你来了。
4: 哼，哎，小姐，您请啊。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8: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9: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0: 多宝天团开卖了！
11: 呀呀呀，听好了。

0: 警察局，与袁文才和武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1: 不会有好下场的。
2: 拍门！
3: 河西区警察局就是这儿，
4: 走进去。
5: 闪开！给我闪开！开门！
6: 谁呀？
5: 侦缉队的。
6: 看什么看？看眼的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7: 侦缉队的老总们，快请进。
0: 走。
6: 你们干嘛的？
0: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6: 不是，
0: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6: 你
0: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吧？
6: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0: 哎呀，去，来，走
4: ，进去。
6: 这什么玩意儿？这。
8: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
9: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8: 来头？嘛来头？
10: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8: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9: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5-6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8: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10: 剧座，
8: 哎，老冯，你来了。
11: 哼，哎，小姐，您请啊。
8: 黄处长，
12: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8: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3: 哼，何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
8: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2: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8: 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12: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8: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2: 这人呢，长眼，他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8: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12: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师叶洪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8: 久仰。
3: 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8: 这位小姐，
12: 何五姑，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3: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11: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9: 您老
3: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9: 啊，是我是

0: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1: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
2: 哪敢得罪叶市长他老人家？
3: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1: 哎，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0: 哦，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是昨天夜里十一点多。
4: 是在医院事发后。
0: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5: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十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0: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十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十几个人找两个人的事儿是正常，可两个人是不会去找十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5: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0: 是你亲眼所见？
1: 啊，是是。
0: 是什么？
1: 啊，是我亲眼所见。
6: 他胡说八道。
1: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6: 天燕楼被砸，我是天燕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7: 对呀、
3: 啊，对呀、啊，
7: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1: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啊，不是，他，
0: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1: 是啊，不是，他。
0: 你叫什么名字？
6: 梅雪琴。
0: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
6: 是的。
0: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8: 哎，大人，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6: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一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三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9: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5: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6: 请大家看看这个。
0: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8: 从这封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6: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我无辜他老人家。
8: 你闭嘴。
0: 三合会到天燕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一问，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1: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啊，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8: 闭嘴。

0: 局座，
1: 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羁押室。
2: 啊，这，
1: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3: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1: 给我拉出去。
4: 是，
3: 局座，我冤枉啊。
5: 老冯，
1: 请你放尊重点。
5: 冯局长，
1: 欧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5: 是，局长教训的是。
1: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野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5: 没话说。
1: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5: 是。
6: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7: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6: 啊，是。
1: 梅小姐，你看呢？
7: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欧姑，你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1: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5: 明白。走。
7: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这也是我的要求。
6: 啊，这是当然。
8: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7: 哦，这位是？
1: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7: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8: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7: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9: 哦，雪清姐。8点左右。
8: 你能肯定？
9: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7: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10: 大约9点钟左右。
7: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类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10: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11: 好。
7: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10: 小姐，
8: 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9: 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7: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12: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10: 这，
8: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场的？
9: 你要干什么？
8: 我要你说实话。
9: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点半的计时票。
8: 8点半到几点？
9: 到12点。
8: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13: 处长，
8: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13: 是。
9: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点半的票？你们太

0: 你个小娘们儿，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1: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像我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0: 哎，我说
1: 我不去。
2: 别害怕，别害怕。
3: 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0: 小姐，
3: 长官，
0: 我是
2: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0: 哎，我说
3: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0: 这
2: 大红别害怕。
4: 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1: 我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0: 咦，
2: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儿吓唬小孩子呢？
0: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儿的手里，便于副场查票。
5: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0: 是。打开监狱大门。
5: 哎，是是是是。
3: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6: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5: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0: 啊，是啊。
6: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7: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刺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6: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7: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6: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7: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6: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7: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6: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5: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6: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7: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九点左右潜入医院，十点半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6: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八点半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十二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九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7: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8: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3: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5: 哎，林娜，
3: 你拽我干什么？
5: 这，
3: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八点半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0: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3: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

0: 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1: 哎
2: 哎
1: 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2: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这儿呢。
3: 没有啊，
2: 哎，没有。
3: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2: 哎呦，
4: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30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3: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2: 哎，对，
3: 再找找。
2: 那我也再找找。
0: 到底有没有啊？
2: 没有啊！
3: 找到了，
2: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
2: 啊，没错。
0: 我们买了8:30的票。
2: 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得罪了，得罪了。
0: 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2: 这，
0: 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4: 走走走，回去教训。
3: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2: 哎，这林娜，我们也是。
3: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2: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现在看起来。 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门前的监视哨看到他们开车外出。其实，他们是去了天燕楼听曲儿，而真正动手的。 则是他的部下。可这有什么必要呢？他姓燕的，只要待在公馆里，岂不是更有说服力？也是啊。那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也想不通其中的机关。从潜入医院两个人的身手判断来看，应该就是姓燕的和高进。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可如果说潜入陆军医院的不是他们， 又会是谁呢？谁会去暗杀云建明？
5: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2: 什么意思？
5: 他们虽然潜入。

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

0: 谍报。
1: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1: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0: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1: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0: 是。
2: 不过

0: 咱老能量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啊，
0: 嘛玩意儿在、啊？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贫了，咱俩在屋。
0: 在正房呢。
1: 哦，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能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陈瑶进来。
2: 啊，嘛陈瑶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欠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儿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着，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1: 嘛意思啊？
2: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5-6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1: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满天飞，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市长的卫队长啊。
2: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

0: 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

0: 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对。
1: 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追风逐日，律动动员。十四五夯基垒台，新能源装机规模8140万千瓦。
1: 初步形成以河西走廊为核心，中部城市带为支撑，全域联动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空间布局。
0: 十五五城市而上，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2: 到2030年，建成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新能源加项目。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如果说甘肃有一种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就是风和光。如何把风光变成风景，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优势，在新能源产业链延伸上找准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甘肃“十五五”的规划是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这场能源革命正在重塑甘肃的经济版图。
0: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很明确，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推动能源大省向能源强省迈进。目标是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达到1.6亿千瓦以上。

0: 能源及装备制造产值超2000亿元。
1: 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建成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新能源加项目，集成融合成为新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式。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全省新增用电量主要由新增新能源发电满足，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基本建成。
0: 这一目标的底气来自哪里？我们先来看“十四五”以来甘肃打下的殷实基础。从规模上看，目前甘肃新能源装机已突破8000万千瓦，达到8140万。5年新增5600万千瓦，这是什么概念？比新中国成立到“十三五”末全省电源装机的总和还要多。再看产值。“十三五”末，甘肃新能源产业产值400亿元左右，到去年已突破1000亿元，成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看链条，新能源不只是发电，更是装备制造的全链条产业，风机、光伏组件、储能设备，这些装备正在甘肃本地化生产。再看体系，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5个环节协同推进，新能源发得出、送得出、用得好。
2: 十五时期在国家的双碳目标下，甘肃要依托我们本省的风光这种资源优势，建设全国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推进五沙漠、戈壁、荒漠的大型风光电基地建设和外送通道建设，完善储能、调峰、智能电网，提升绿电消纳比例，通过新能源加园区加工业加绿氢加算力，带动我们的装备制造、新材料、现代化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把我们甘肃的新能源优势转化成为产业优势和区域增长的新动能。
0: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甘肃新能源发展迎来战略窗口期，但如何将风光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答案就在一场主动作为的能源系统变革之中。
1: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夯基垒台的关键时期，国家将大力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我们抢抓历史机遇，从加快推进能源强省建设的战略高度，统筹结合产业基础和新能源资源优势，谋划实施了新能源加10大行动，制定了甘肃省新能源加行动实施方案，聚力推动新能源与相关产业双向赋能，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全省新能源再上新台阶提供了行动指南。
0: 这份实施方案明确了一个总体要求，10大新能源加行动、3项系列支撑和保障措施4大板块，锚定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其中最主要的是深入实施新能源加行动，比如新能源加生态保护，甘肃有大量的沙漠、戈壁、荒滩，在这些地方大范围布局光伏设施，实现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既能推动新能源开发，又在防沙治沙上趟出了一条新路子。再比如新能源加园区，各园区大胆探索绿电职工、绿电聚合创新模式，让园区尽可能多地用上绿色电力。比如庆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绿电聚合项目，为数据中心量身打造出稳定、清洁、廉价的专属电力供给，形成绿电支撑园区、园区促进消纳的良性循环。
3: 我们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两手发力，初步形成以河西走廊为核心、中部城市带为支撑、全域联动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空间布局，在巩固风电、光伏、光热3大核心产业链的基础上，加速培育氢能、储能新型产业链，构建起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产业体系，实现了从3主2新到全链贯通的产业体系升级。我们坚持外引和内培紧密

0: 结合，抢抓双碳机遇，着力将新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发输储用造一体化发展的新能源装备制造格局正在形成。
1: 推动方案落实不能只喊口号，还要靠实打实的举措来推动落地。最关键的要扭住项目这个主抓手。从省级规划到基层实践，"155"开局，聚力攻坚的新能源建设热潮在陇原大地全面铺展。地处河西走廊的金塔县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地抢抓国家布局沙歌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重大机遇，聚焦风电与新型储能产业布局，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
2: 目前项目140级风机基础已经全部完成浇筑，配套升压站土建工程已经完成，构架组装完成，送出线路铁塔组装191级，吊装156级，架线完成18公里，风机主机、叶片等关键设备正在按计划陆续到场。
1: 作为2026年省列重大项目，金塔宝峰仅耗100万千瓦风电项目，各项施工作业繁忙有序。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可发绿电30亿千瓦时。目前，全县建成、在建、拟建新能源装机规模分别达415万千瓦、400万千瓦、880万千瓦，装机规模稳步扩容，产业发展根基不断夯实。同样的场面也在河西走廊更西端的肃北县上演。眼下，浙新能肃北马鬃山风电项目二期20万千瓦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3: 肃北县浙新能30万千瓦、德达10万千瓦等项目陆续并网发电，全县已建成新能源项目18个，为肃北县新能源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期间，肃北县已建成装机容量从“十三五”末的49.4万千瓦增加至243万千瓦，年发电量从“十三五”末的17亿千瓦时增加至34亿千瓦时。
1: 新能源装机大规模发展离不开电网与储能系统的硬核支撑，肃北县精准发力，全力构建源网荷储协同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多座不同电压等级的升压站、汇集站先后建成投用，打通电力输送大动脉，中节能、鲁能、三峡等一批配套储能项目落地见效，为新能源发电提供稳定调节器。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一大批装备制造企业落地生根，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在高台县南华工业园区，甘肃创腾电力装备有限公司的风电塔筒生产线奋进震撼。作为目前河西地区最大的风机塔筒生产企业，该公司具备年产10万吨、5兆瓦以上风电塔筒的生产能力，其产品已获得多家国有大型电力企业认可，市场订单持续不断。
4: 2025年总共完成塔筒任务180套，产量呢是62000吨。26年年初啊，我们有签订了啊订单60余套。
1: 在临泽县的易仕特张掖储能公司，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成品电池相继下线，发往全国各地。
5: 易仕特张掖公司正全力赶制张掖民乐与武威九冬滩两大总容量达1.6吉瓦时的储能订单。通过采用新投入的全自动 IGV 组装采线，日产能已提升至15兆瓦，较之前翻了一番。
1: 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不能自产自销。目前，陇电入湘、陇电入鲁工程已经建成投运。陇电入浙计划2027年建成，陇电入川工程即将开工。国家新批复我省的甘肃至湖北、甘肃至江西两条通道计划"155"期间建成投运。6条外送通道全部建成投运后，甘肃一年可向全国送出超2000亿度电，产值可观，真正把新能源优势转化成了经济优势。十四五夯基垒台，十五五乘势而上。我省正以清晰的顶层设计、扎实的项目支撑、融合的产业生态、高速的通道外送，加速将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乘风而起，向光而行。甘肃。

0: 正以能源高质量发展书写新时代的绿色答卷，为全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贡献动员力量。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千里冷源，热血沸腾。5月15日，滨河杯2026隆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临夏打响揭幕战。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影视频道、公共应急频道、科教频道、视听甘肃 APP 现场直播，逐梦陇原迎栏而上，16支球队，一颗冠军心，5150下，滨河北隆 BA 给你好看。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好戏压轴，宁夏赛区精彩收官，经典再现，行当缤纷齐登台，初心不变，古韵新生齐绽放。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5万多平方米的敦煌壁画，本为佛经故事的画卷，却暗藏7000余件乐器图像，它们像一把把穿越时空的金钥匙，悄然开启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秘境。
4: 我们如何来确定这个图像是乐舞图像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就要借助这个乐器。
1: 壁画中还有许多形制独特的乐器，如今或已失传，或已难觅踪迹，
4: 甚至呢，我们没办法确认它在历史上真正的名称。
1: 这些沉睡千年的古老乐器，如今正以全新的方式苏醒。
4: 那么我们做这种尝试，主要还是为了更好地讲好我们敦煌乐舞的故事，讲好我们敦煌的故事。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乐从画中来，将带您走进敦煌壁画的音乐秘境，聆听千年古乐的重生。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白银市调研时强调，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老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
0: 任振赫在甘肃建投集团调研时强调，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强化监管，切实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1: 庄国泰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农村全面振兴，突出特色优势，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
0: 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亲力亲情做好各项帮扶工作，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5月12号在白银市会宁县平川区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吴江大爱和为民情怀扶孤助残济困树老底线思维，全面做实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2: 胡昌生先后来到会宁县郭成义镇郭成义村南品社、平川区共和镇打拉池社区，看望慰问困难残疾人和孤残儿童，详细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就学就医和结对关爱工作落实情况等。他强调，要站稳群众立场，增强群众观念，纵深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特殊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要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关爱帮扶机制，严格落实四必到工作要求，认真倾听关爱对象诉求和心声，全力帮助他们解决急难筹盼问题。要强化责任担当，创新方法载体，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充分集聚爱心资源，推动爱心力量多元协同，爱心举措精准可及，爱心建设务求实效。在甘肃省长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长征煤矿，胡昌生实地查看企业安全生产和生产经营等情况，带领矿山安全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认识到安全是最大的效益，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实战演练，严格规范安全作业流程，有力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企业负责人要加强标准化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力度，加快技术装备更新换代，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监测预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日前在甘肃建投集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进一步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强化监管，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2: 在甘肃建投集团，任振赫详细了解企业改革、经营发展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甘肃建投集团要加快提升企业科学决策、高效管理、智慧运营能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稳经营、拓市场、促改革，加快形成资源配置更高效、内部治理更有效、风险更可控的发展格局。任振赫强调，要在剪辑增效上动真格，坚持小总部大产业理念，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和效能，要在降本增效上下功夫，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现精细化管理、制度化节流，要在优员增效上出实招，最大限度激发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力，要在盘活增效上趟新路，最大限度提升资产

0: 收益，畅通血脉，重塑筋骨。任振赫强调，要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改革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有力防控重点领域风险，让企业真正站得住、走得稳。王军、王斌、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5月12号至13号，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在陇南市调研，他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推进农村全面振兴，突出特色优势，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
0: 在西河县乡村振兴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上，庄国泰表示，要抓实常态化帮扶工作，推动帮扶工作从阶段性攻坚向长效化推进转变，要聚力拓宽农民增收路径，以产业振兴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同时做好劳务输转、转移性增收工作，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壮大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坚持党建引领，培育乡村振兴人才队伍，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力改善村容村貌，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文县天池镇铁楼藏族乡，庄国泰表示，要精准谋划优质文旅项目，打造有内涵、高品质精品文旅产品，要丰富游客参与场景，开发康养休闲、生态研学、民族体验等新业态，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获得感，要加大非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利用，以文旅促三交，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霍卫平主持西河县推进会，黄泽源参加调研，甘肃台报道。
2: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特殊困难群众急难筹盼，扎实推进动态管理机制，精准对接困难重度残疾人和特困家庭的需求，有效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推动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0: 临近中午，康乐县明路乡明关村幸福食堂里饭菜飘香，老人们结伴而来，围坐一桌共享午餐。
3: 菜也不没，咱们食堂里的给咱们做点饭菜，一顿一块，我们又吃饱，饭又做得香，我们也很高兴。
0: 康乐县依托社会捐赠和群众自筹建起幸福食堂，有效解决了600多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及特困供养人员的就餐难题。
4: 持续优化食堂服务，倾听群众诉求，不断完善细节，始终牢记为民初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幸福食堂成为群众的暖心食堂、安心食堂。
0: 目前全省改造建设300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900个村级互助幸福院，为5000余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改造，着力提高关爱服务可及性。聚焦急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在兰州市新联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AI 就业工坊里，十几名残疾人正在电脑前熟练开展图像、文本、语音、数据标注等工作。
5: 我的正难已经是快10个月了，现在是基本工资是2000多，再加上基建工资，两个工资加起来差不多3500左右。得这个就业机会，最起码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0: 兰州市七里河区残联将照护与就业有机结合，精心打造一家就业工坊，实现辅助性就业加新业态就业融合，面向各类残疾群体提供低强度、时间灵活的就业岗位。
6: 残疾人日间照料省级示范中心的建成，实现了托养一人、解放一家、温暖一片的新格局，既使民生兜底得到了保障，也使残疾人融入了社会，实现了自我的价值。目前就业工坊 AI 数据标注已成为特色就业品牌，安置人员27人，培训残疾群体30余人。
0: 在明秦县昌宁镇昌盛村，施工人员有序施工，为残疾人家庭铺设无障碍出行坡道。
7: 我自家生活特别困难，才能了解到我的情况和按照我的需求关爱进行了改造。你在政策对我们残疾人确实太好了。
0: 今年明秦县投入10.5万元，为全县3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全力做实群众身边幸福事。
8: 西镇村3至2栋开展入户走访，为残疾人家庭量身定制改造项目，切实为残疾人改善居家环境，打通出行障碍。

0: 新型的擦亮民生之水，后知民生冷暖。
1: 近年来，我省各级结对干部坚持以残疾人需求为导向，倾情倾力做好扶残、助残、惠残各项工作，扶持建设239个残疾人就业帮扶基地、116家辅助性就业机构、136个如意家园就业工坊、7个就业创业孵化基地、185个爱心屋，安置带动10152名困难残疾人就业增收，对1223个小区、90个公交车站和3.1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让困难重度残疾人生活更有幸福感。甘肃台报道。
2: 产业脊梁挺起来，能源底座稳得住。如果说甘肃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那就是风和光。如何把风光变成风景，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优势？甘肃155的答案是打造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
3: 看规模，甘肃风电光伏装机持续攀升，大基地建设如火如荼。十四五打下的基础，十五五要继续做大。不只是装机量，还有发电量、外送电量。特高压通道把甘肃的绿电送往中东部地区，笼电入浙等工程正在重塑甘肃在全国能源版图中的地位。
4: 目前发得出我们做到了，送得出正在突破，关键是用得好。源网荷储一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千亿级产业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大基地、大通道、大消纳将三箭齐发。
3: 看链条，新能源不只是发电，更是装备制造的全链条产业。风机、光伏组件、储能设备，这些装备正在甘肃本地化生产。从卖资源到卖产品，从过路经济到落地经济，新能源装备制造正在成为甘肃产业新支柱。看体系，源网荷储制一体化。源是发电端，网是输电通道，荷是用电负荷，储是储能设施，制是氢能等新能源制取。五个环节协同推进，解决的是新能源发得出、送得出、用得好的系统性难题。
5: 比如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多余的电用来制氢，氢能储存起来再用于工业或交通，这样新能源就可以真正转变为可灵活调配、高效利用的高质量绿色电力。这条路走通了，对全国都有示范意义。
3: 新能源千亿级产业目标高远，路径清晰，大基地建设提供规模支撑，装备制造延伸产业链条，源网荷储制解决消纳瓶颈。追风逐日不仅是浪漫想象，更是产业突围。陇原大地上的这场能源革命正在把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发展的动能。甘肃台报道。
6: 今年以来，农行甘肃省分行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持续加大三农县域和实体经济金融供给，着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农行甘肃省分行紧扣农业强省建设和强县域行动，持续加大信贷投放。武威市玉城田园种业负责人吴子文深耕玉米制种产业，年初种子采购关键期，公司遭遇200万资金缺口，关键时刻农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精准匹配融资需求。
7: 了解了农行的贷款政策，一律的整个流程不到一周就走完了。
3: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农行甘肃省分行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两重两新、科技创新、绿色信贷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能建庆阳大数据中心产业园项目正加速推进，为保障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农行庆阳分行第一时间成功投放首笔贷款。
8: 农行为我们审批了12亿元的贷款授信，今年已向我们完成3000万元贷款的投放，为 AR 数据中心按期投产及具备承载6万匹的算力目标奠定基础。
9: 截至一周末，已累计向东西算相关项目授信19.1亿元，发放贷款3.25亿元。
3: 聚焦养老金、养老服务、养老产业金融三大领域，农行甘肃省分行不断优化金融产品。

服务。农行兰州七里河支行精准对接辖内以医药流通骨干企业，发放19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专项保障老年人慢性病及康复服务。

0: 批通道，专项贷款实现快速审批，足额投放。
1: 今年一季度，农行甘肃省分行累计投放各项贷款633亿元，同比多投87亿元，贷款余额3011亿元，成为省内首家贷款余额突破3000亿元的国有商业银行，同比增长11.48%，较年初净增183亿元，增量居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2: 下一步，我行将始终坚守金融为民初心，聚焦三农、小微民营、特色产业、重大项目等重点领域，做深做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以更有力、更精准的金融供给，为奋力谱写中国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农行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3: 他是崇德上帝的舞蹈家，以至善至美点燃万千观众心底的光亮。他是敦煌文化的传播者，借丝路风华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就是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获得者康琪。
4: 从小，敦煌舞的曼妙与灵动，就在康琪心中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壁画中翩跹的飞天，经典的反弹琵琶，在他心底勾勒出最美的模样。22岁那年，真的实现了。他成为丝路花语第20任阴阳的扮演者，这一跳就是12年。
5: 敦煌舞当中最经典的反弹琵琶造型，源自敦煌莫高窟中第112窟的舞姿壁画。因为敦煌舞当中，我们的身体和动作需要呈现高度的倾斜和弯曲，单脚站立，稳定性难度也特别的高。我呢，就是平时对着镜子和壁画一遍一遍的反复练习。
4: 工作之余，康琪还坚持研读敦煌文化典籍，在历史与艺术中汲取养分，以文化修养滋养舞蹈灵魂。10余年间，康琪跟着院团去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敦煌舞带上世界的舞台。一位美国女孩不远千里专程找到她，只为学习敦煌舞。那一刻她明白了，敦煌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而她就是这份文化的传递者之一。90后的康琪，这些年先后获得甘肃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殊荣。2022年还光荣当选了党的20大代表。
5: 如何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光荣使命与责任。
4: 面对新一代舞者，他倾囊相授，耐心指导，守住前辈的光，照亮后人的路。让敦煌文化生生不息，让丝路花语永远芬芳，让甘肃的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6: 记者从5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的甘肃省第2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2号至10号举办。大赛聚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及我省五强行动、7地一平一通道等重点部署，共设75个竞赛项目，涵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及爱心理发员、文物修复等特色项目。赛事期间还将开展技能展示、大师交流等配套活动。
7: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鼓励引导广大劳动者不断提升技能水平，以一技之长照亮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同时呢，我们通过大赛选拔培养优秀选手，备战202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
6: 甘肃台报道。
8: 近日，由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6届全省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决赛在甘肃农业大学举行。现场参赛选手以青年视角、青年话语生动讲述思政课，既有立足课堂的传统讲授，也有场馆里的沉浸式体验、行走中的实地研学，让思政课活了起来，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扎实的理论素养。
9: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行动上，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8: 据了解，甘肃省大学生将思政课公开课展示活动

0: 动，自2021年开展以来，已连续举办六届。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宣传部将继续深化大思政课建设，鼓励更多高校探索多元教学形式，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在讲思政课、学思政课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甘肃台报道。
1: 5月13号，以“聚势陇原，赛赢未来”为主题的甘肃三大品牌赛事资源推介暨2026陇 BA 冠名签约仪式在甘肃省广电总台举行。活动现场推介陇超足球联赛、陇 BA 篮球联赛、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三项省级群众体育赛事，并签署滨河杯2026陇 BA 冠名协议。此次活动标志着甘肃广电从传播者向创造者转型，探索媒体主导、市场运作、全民共享办赛新模式。现场发布冠名、合作、直播、话题营销等全品类商务合作体系，打通媒体加赛事加商业发展链路，推动文商体旅农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甘肃台报道。
0: 5月10号，第四届甘肃省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兰州城市学院举办。赛事以节能减排、绿色能源为主题，聚焦工业节能改造、清洁能源开发、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全省28所高校参赛，共征集作品1889项，赛事规模和作品质量均创历届新高。
1: 近日，2025年度全国 GCP 机构量值榜单发布，甘肃省人民医院成功跻身全国综合量值前150强，获评最高等级 A++评级，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疗机构。该榜单是评判医疗机构新药临床试验承载能力与科研管理水平的权威依据。此次获评标志着医院临床研究迈入全国先进行列。5月13号，2026年敦煌氢能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会在敦煌召开。大会以“丝路传薪火，氢能助未来”为主题，聚焦“十五五”能源领域发展目标、绿氢全产业链、风光清储一体化等核心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共话氢能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路径。
0: 近日，陇南市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三大球比赛在西河县开幕。赛事设足球、篮球、排球项目，吸引全市11支代表队40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为期5天，旨在推动群众体育发展，营造全民参与的健身氛围。
1: 近日，太统崆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收集辖区布设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再次发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的清晰活动影像。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该区域第3次捕捉到这一珍稀物种的踪迹。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沉浸式感受防灾减灾，
1: 稍微往前走一步就会有这种失重感。
0: 不拼彩礼拼幸福，这才是婚嫁正确打开方式。
2: 现在我们村里想法都变了，家里面再不定着彩礼多少，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和睦共和比啥都重要。
0: 基层民意直通立法殿堂，
3: 从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吧。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防灾减灾，警钟长鸣，筑牢安全防线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的记者走进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直击公众开放日现场，近距离探秘专业应急救援训练，沉浸式感受防灾减灾背后的硬核实力与坚守付出。
1: 我现在在兰州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今年5月12日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这里一场特殊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正在开展。哎，这座楼怎么是歪的呢？我们找工作人员问一下。您好。
2: 你好，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楼它为什么是倾斜的？
2: 这是我们模拟的地震倒塌的倾斜训练废墟。也就是说在地震的时候，由于沙土液化地基不稳，楼整体的倾斜，这个在地震现场是常见的一种。
1: 那我们现在开展的项目就是从倾斜的楼上进行救援是吗？
2: 这个是一个高空斜向转运的一个项目，我们搭一个绳桥系统，将高空的人员通过倾斜的绳索斜桥给它平稳地运送下来。
1: 听完了咱们专业人员的介绍，哎呀，我还是对这个斜楼很感兴趣。那我们接下来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看一下这个斜楼里面是怎么样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站着吗？因为我站直以后是这样的，在这个斜楼里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站直，稍微往前走一步就会有这种失重感，站得不太稳就消失了。我们通过镜头呀，可能没有办法直观地感受到这边的斜坡坡度有多大，那我们通过一个小实验来感受一下。这一瓶水，我一松手，刚刚从楼里出来，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晕，根本没有办法在楼里站稳脚步。听我们刚刚工作人员介绍，这个楼它的倾斜角度是21度，在全国算是倾斜角度最大的一个这样的楼了。我们去其他的地方再去体验一下。这个项目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用到我们救援场景是哪些场景？
3: 一般我们的救援现在基本上分为我们的比如说建筑物坍塌救援、水域救援，还有我们的山野救援这几个方面。那绳索的在我们这几个科目当中呢都可以有运用到，它主要用于我们伤员的转运。
1: 看着都感觉已经有点可怕了，
4: 有一种坐在空中的感觉。
5: 你是不是在空中
6: 跳？然后，先抬坐，手你不要紧张。然后呢，你看这个手柄从下上下下降的，对吧？整个手握在手柄上，
1: 有点不太敢自己搬。
6: 好，下下，手放在那个屁股后面，手不要往上送。下下下吧。
1: 好的好的，感受到了。啊，还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5: 拽着这个绳往上跳一下，跳一下自己坐起来，再跳一下，坐下坐下坐下，这样就能轻松。你脚往上蜷，对，然后脚往你的屁股后边蹬，屁股后边蹬。
1: 嘿，这太考验我的体力了。
5: 还可以走，还可以走。走，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然后再重复动作。
1: 哇！
5: 对，
1: 休息一下，没劲了。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就感觉2米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实际上每一步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费力。

0: 也算是上来了。
1: 刚刚我们体验了从3米的高空上升和下降，我感觉真的非常不容易。上去的时候特别费力，然后下来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紧张，现在的手和脚都是软的。
2: 从走进倾斜废墟楼感受失重眩晕，到亲身挑战高空绳索升降，一次沉浸式体验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地震灾害的破坏力，也深深感受到了救援人员平日训练的艰辛与不易。全国防灾减灾日不仅是一次科普普及，更是一次安全警醒。学好防灾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敬畏自然，防患未然，共同守护生命安全。高价彩礼是婚俗陋习，更是婚嫁负担。庆阳市镇原县南川乡上庄村党员秦志忠以身作则，打破世俗观念，三个女儿出嫁全部零彩礼，用言传身教引领文明婚嫁新风，带动全乡群众转变婚俗观念，让淳朴乡风浸润乡村大地。
3: 在上庄村，提起秦志忠零彩礼嫁女的事迹，当地村民无不交口称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秦志忠摒弃婚嫁攀比陋习，坚守初心，以身作则。三个女儿先后出嫁，均分文不取彩礼，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成为当地破除高价彩礼、涵养文明乡风的鲜活榜样。
4: 我导师的想法就是，认为啊，是娃娃的幸福最重要，娃娃的幸福才是我的幸福。现在我娃娃日月过好了，每年逢年过节回到家里陪我过年，也领我旅游，现在我感到我也很幸福啊！我通过这一件事，我希望带动身边的人也和我一样啊，对这个高价彩礼嘛，给予抵制。
3: 零彩礼从来不是零责任，无私的付出收获双向的感恩与孝顺。如今秦志忠家门口通了柏油路，女儿女婿贴心地为老人购置了代步车辆，日常悉心照料生活起居，定期补贴生活费，每逢节假日全家团聚，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秦志忠以身作则的家风不仅成就了女儿的幸福，更收获了晚年的安稳美满。
4: 这是老大，这是我大女孩，我大女婿，我为说
3: 秦志忠的事迹潜移默化影响着邻里乡亲，村里婚嫁攀比、大操大办的风气明显扭转，婚事新办、节俭办事成为新风尚。在秦志忠的影响下，去年腊月，南川乡上庄村村民刘露琪出嫁女儿时也没有索要彩礼。
5: 现在我们村里想法都变了，家里人再不盯着彩礼多少，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和睦婚活比啥都重要，婚白事业都简单操办，风气越来越好。
3: 一人带头，全域向好。以上庄村为缩影，南川乡紧扣移风易俗工作要求，以整治高价彩礼、抵制大操大办为抓手，依托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常态化宣传文明婚嫁理念。
6: 我们村上坚持当街引领移风易俗，把婚事兴办、丧事减办、弘扬孝道、写进村规民约，通过先进典型引领，带动群众转变老旧思想。
2: 党员秦志忠零彩礼嫁三女，不重彩礼重幸福，以家风破陋习，用实际行动抵制高价彩礼，彰显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党员引领移风易俗，既守护家庭幸福，更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治理注入温暖力量。基层民意直通立法殿堂，
7: 从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吧。
2: 全链条闭环，让立法扎根陇东大地。
8: 把立法征集与解决停车、供暖这些民生大事绑在一起，积极协调，确保实效。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庆阳市人大常委会全域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实践基地，让立法工作走进田间地头、农家院落、社区街巷、高校院所，把群众的心里话变成立法的金点子。

0: 用一个个接地气的民主实践打通民意直通立法的最后一公里，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陇东大地焕发蓬勃生机。
1: 各位立法信息采集员，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是为了探索修改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这个草案修改，征求就这一个法案征求大家的意见。一方面是学习，再一方面咱们可以提出咱们的这个意见啊。
2: 2023年8月，南梁镇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实践基地正式建成，作为红色法治精神的传承地，建立了全链条民意收集机制，在全镇各村布设了立法信息采集点，组建了专业的信息采集队伍，让90多年前面向群众的红色初心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实践载体。
1: 畅通民意诉求直通车，构建上下联动民意收集机制。基地建设以来，共收集省市建议意见140余条，上报35条，被采纳15条，让基层声音融入立法进程。
2: 2025年，庆阳市董志源保护条例制定过程中，南梁镇的村民们通过立法信息采集点，围绕植物生态保护、森林火灾预防、水土保持等方面，提出了多条具体的意见建议。这些从田间地头收集来的群言群语，最终真真切切被写进了正式颁布的条例里。
3: 咱们村上这些村民，有些这个意见呢，啥嘞？通过咱们信息员，或者直接到咱们镇上来啊，都能反映到咱们这个地方来，所以说村民反应很好。
4: 因为以前的话，在老百姓的这个印象中的话，立法这些方面可能就是感觉挺高大上的啊。自从这个立法信息采集点建立了以后呢，就是老百姓可能就感觉就是比较接地气，咱们老百姓的声音也可以反馈上去，咱们就是从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吧。
5: 乡镇的基层立法点，一个方面呢，它就是对这个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法律法规意见征求，这一方面呢，我们镇上重点就是把民意真正的收集上来，给上级立法机关反馈上去，这是从下到上的一个过程，把老百姓的想法原汁原味收集上来，才能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民主就在身边，管运解渴。
2: 如果说南梁镇的立法实践是在乡村一线打通了民意直通立法前端的通道，那么作为庆阳主城区的庆城镇，则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实践基地为载体，把民主实践深度融入备案审查全流程，在立法后端筑牢了法治统一的基层防线，形成了前端立法征集民意、后端审查注入民生的全链条民主闭环。
6: 在文件审查上构建人大出席团加法律顾问加代表的审查模式，保障行政行为合法合规，在意见收集上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实践基地及19个信息采集点的作用，广泛收集选民的民意和代表的意见建议，为审查工作注入民意活水。
2: 庆城镇打破了以往关门审查的传统模式，把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话筒交到了群众手里，广泛收集群众对各类文件的意见建议，让原本专业性极强的备案审查工作接上了地气。
7: 指导立法基地与代表江寨石等阵地资源深度融合，让群众进一扇门办多件事，实现效能叠加。意见提了必须有回音，我们帮着理顺收集反馈闭环，把立法征集与解决停车供暖这些民生大事绑在一起，积极协调，确保实效。
2: 一乡一城双向发力，一立一审全链闭环。南梁镇与庆城镇的基层实践，正是庆阳市全域推进立法实践基地建设的生动缩影。全市布设立法信息采集点71个，确定协作单位160个，基地功能也没有局限在单一的立法意见征集上，而是向立法前、立法中、立法后全链条延伸，向宪法宣传、法规清理、备案审查、监督执法、基层治理全领域拓展，

0: 真正实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1: 全域布局构建立体网格，突出代表性、多样性，围绕内容延伸立法全链条，群众参与立法全过程，民意收集实现全覆盖，功能拓展走向全方位，民主参与辐射全领域的五权目标，按照标准化创建、特色化创设、网格化布局、规范化运行、信息化支撑、民主化提效的六化模式，采取城道村组、社区、单位、农户、合作社、产业链的六城问计法，确保世界基地充分发挥作用。
0: 庆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多元化的培训模式、常态化的履职活动，让人大代表真正做到会位、能位、善位，成为民意的传声筒、立法的智囊团、群众的贴心人。
2: 近年来，庆阳市人大常委会不断推动代表加站式与立法联系点、基层治理、党建阵地等平台镶嵌融合，并以此组织人大代表开展意见征集、选民接待日、说和议事等，最大限度把群众期盼传递到立法工作中。
0: 开门立法方能汇聚民智，民主立法方能行稳致远。庆阳市司法局始终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工作始终，与全市立法实践基地同频发力，从立法立项、草案起草到审查修改、落地实施，全流程广泛吸纳民意，让每一部法规都满载群众心声。
3: 庆阳市司法局始终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立法工作始终，配合市人大实施立法专班双组长制，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确保地方立法高效有序。我们不断完善意见反馈收集机制，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桥梁纽带作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将民意融入立法过程之中，推动立法成果落地见效。
0: 专业的立法工作离不开坚实的理论支撑。庆阳市人大常委会在陇东学院设立立法研究基地，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优势、理论优势，为全市立法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治理支持，也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研究和基层实践深度融合、同频共振，
4: 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进行一个阐释和研究，这是一项功能。那么在自成立以来，我们高度重视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及其立法联系点的阐释。那么通过这个研讨会、撰写论文、项目申请以及与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这个衔接和参与，在实践过程中加强理论的深化和研究，那么真正的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理论研究透、讲清楚、实践好。
0: 截至目前，庆阳市各立法实践基地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20多场次，征集到意见建议1100多条，其中56条被多部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采纳，一个个来自基层的金点子变成了惠及民生的好法子，一句句群众的心里话变成了守护民心的硬法条。
5: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法之所定，民之所安。庆阳这片红色沃土上的民主实践生动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实实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王先生在上班的途中发现一位老人晕倒在路边，急忙上前急救。通过王先生的努力，老人成功获救。但是王先生错过了上班打卡的时间，造成了误工。王先生可以向被救的老人索要误工补偿吗？我们有请值班律师于雨辰为我们解答。
6: 好的，主持人。本案中，王先生可以向被救助的老人主张误工补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3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

0: 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王先生本身没有救助老人的法定义务，其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因救人耽误上班，产生了实际物工损失，且老人是自身晕倒，不存在侵权第三人。在这种情况下，王先生可以向被救助的老人主张物工补偿。被救助的老人作为本次救助的直接受益人，依法应当对王先生的物工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1: 那王先生该如何向被救的老人索要补偿呢？
0: 王先生应通过合法渠道维权，如王先生可以先和老人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还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交全部证据，主张适当的物工补偿，依法保障善意救助者的合法权益。
1: 好，感谢于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2: 5月13号，在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到来之际，甘肃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扎实做好经济领域防范风险、打击犯罪、维护秩序、保障民生等工作，聚焦金融犯罪、涉税犯罪，猎狐追逃，竭诚为民打防并举，倾力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侦办经济犯罪案件2700余起，挽回损失28.9亿元，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近日，平凉市崆峒区开展了应急使命2026平凉市崆峒区地震高层建筑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中心城区发生4.9级地震，致高层建筑地基受损，引发燃气泄漏、火灾等次生灾害，多名群众被困。区委区政府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住建、卫健、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按先期处置、救援抢险、转移安置3个阶段，设9个科目展开实战化演练。演练组织严密，各参演单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检验了全区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近日，兰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特警大队扎实开展常态化实战练兵，训练聚焦最小作战单元战术协同、现场规范处置等实战科目，同步强化长跑、折返跑、俯卧撑等体能与力量训练。全体民警、辅警以严实作风刻苦参训，全力补齐能力短板，不断提升实战打赢本领。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是奥。

0: 风情，盛大开幕。2026甘肃地企，共同见证。
1: 这是情报，我行，要确保万无一失。
2: 巫师同志，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4: 这所有线索连在一起，
5: 吴次长才是那个共谍里边数一数二的高手。
1: 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3

0: 怎么样，叶双鹰？想不到吧？马庆云又回来了。
1: 的确没有想到，走的时候还算是个人，回来就变成了鬼。一个出卖民族气节和人格的孤魂野鬼。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了。亏你还有心思管我的气节和人格，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办吧。
1: 这句话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2: 哼，燕君，真是没有想到啊，一个表面和善的谦谦君子，
1: 制造假钞套取黄金的贼，竟然有脸说我是恐怖分子，这难道不是天下最滑稽最可笑的事情吗？
2: 把他抓起来。
3: 是。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不是吗？燕双鹰，你已经完了。

0: 好像出事了，
1: 好像是。
0: 伯爵回来了吗？

0: 他没回来，
1: 亚叔，
0: 出什么事了？我们也不知道啊。
2: 少英呢？
0: 还没回来呢。
3: 他出去了。
0: 是。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
4: 弟兄们，
0: 我们这儿出什么事了？快撤！
5: 日本人，76号特务来了。
0: 什么？
5: 什么？
0: 大家快走，再晚就来不及了。大家立刻撤离。
6: 走走走。